你说我一下子我从寒凉我就变成燥热，我从燥热就变成寒凉，那能好吗？你必须得慢慢调整，平稳度过夏天和秋天这个时候啊，夏秋之交。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呢假秋天，我管它叫假秋天，你得认清了，没有说真正的入秋。有人说说都立秋啦，立秋了还不是入秋吗？啊，就是怎么说呢，我管它叫假秋天。从气象学还有从我中医世家的角度来看，立秋的时候啊，它还是我说暑热没消，还有秋老虎呢，白天还是高温闷热的，晚上的温差是逐渐拉大，我们都感觉到了，是不是？如果这个时候本来咱刚经过这三伏消耗，脾胃有点虚弱了，毛孔开合都失常了，然后津液损耗也快，抵抗力相对就差一些。刚才看有同事一直咳嗽感冒，我现在哈，我不敢说我中医世家，我现在听咳嗽的声音，我就已经能判断你现在到哪儿了，是咳的气管啊，还是往下走进肺了？哎，你是因为什么咳的？是上火燥热了，还是怎么回事啊？你的感冒现在开始容易进入到高发期，现在这个阶段一定要提醒大家，我们要讲究天人相应。这个立秋养生应该在一个收字，收敛阳气，摒弃盛夏贪凉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哎，这个轻补吧，慢养，轻补慢养，微调。我有的时候我都被自己深深的折服了，这小词儿啊，刚才说什么嘞？微调，我记着，慢养，微调，还有一个词，轻补。现在确实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力一直在减退，经常想一件事就想不起来了啊。这个如果你也有我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开始从夏天模式平稳过渡到秋养模式，如果你记性也不太好，你得多听广播呀，提升你的注意力啊，记忆力。刚才那主持人说什么了？说要轻补，要清润的平补。这个时候你别一下子啊，一下子补大了，慢慢来，别着急。首先我觉得啊，你要是继续喝冰镇的啤酒饮料，吃冰镇的那大西瓜，在冰箱里啪拿出来了，哇凉的吃一口，还是爽，太爽了。但是损伤脾胃，容易啊腹泻呀，对不对？像昨天我还吃火锅了，完了这两样我全占了。昨天我们全家去吃的火锅，羊肉对吧？吃了，这边吃羊肉，那边喝冰镇啤酒，然后再来晚上再来一个大冰镇的大西瓜。你不难受谁难受？你不对不对？你不上火谁上火？我不是因为这个吃上火的，我是一想到茶水小王一休息呀，我这火呀蹭一下子呀，从来没这么想念过一个人呢。哎呀，感谢茶水小王啊，他一休息又给了我这个三个小时独白的时间。平时就说我话多，哎，话太多话太密，你就说吧。今天给了我三个小时的机会，让我在这里此刻陪伴大家，希望大家锁定频率 FM991， 然后同时呢一边听的时候锻炼你的注意力啊。怎么锻炼呢？怎么锻炼你的记忆力呢？你得时不时的提醒一下这个主持人，他一个人在这说，我有的时候经常自己给自己都说迷糊了，一定要提醒我，我都说到哪儿了，对不对？我想不起来的时候我就会问大家，我说到哪儿了？哈哈，哎，此刻已经有老朋友过来报道了啊，云豆已经过来了，感谢感谢啊，感谢您的到来。三个小时啊，来人啊，来呀啊，此刻啊，从现在开始持续三个小时的时间，在这里陪伴大家，欢迎和我一起来玩耍。

又忘介绍我是谁了，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给您带来开心快乐。今天我身兼数职的西门小飞。此刻啊，如果说那个你有什么需求需要我们服务，我们的热线电话还一直开通，一直开通的啊，88118830，88118830。如果说您之前周末我们为您服务的时候，你说哪个地方我需要什么了，我现在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88118830。别的不敢说啊，你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首先秒接，因为我们服务相当到位了啊。像樱日荷花别样红，穿过了青石巷，点起了红灯笼。此刻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我们的听友群可以提前添加一下我的微信啊，然后跟我们的群友一起来互动聊天，这里面经常都会有提醒我的，我说到哪儿了忘了提示我一下什么的，对不对？就锻炼你的记忆力啊。我记性不好，咱大家一起，对吧？别让我一个人在这一个人干说呀。来人了啊，我的微信给到大家，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平时吃点什么呀？你家少什么调料了？这饭做到哪个步骤了？随时都可以问我。啊，我们班长说了，茶水是继续休息呢。是的，是的啊，继续休息。一年到头了不休息，难得让他好好休一休啊。所以今天、明天，预报一下，还是我一个人为大家端茶倒水服务，还带来开心快乐。我一个人有的时候连说带唱的，三个小时嗓子都哑了，就欢迎大家来捧场啊，和我一起来聊一聊。云豆又说了，说没事儿，你就闭眼说。想哪说哪都是干货。要说老听友就是厉害，你真了解我，我经常就是闭眼说，睁眼说那不是瞎话吗？我现在眼睛就是闭着的呢，为什么呢？我就没休息好。哎呀，过去的这一周啊，今好个累了，可累可累可累的了啊！等一会儿给你讲讲我为啥这么累。你得持续收听啊，哪个环节你都别落下，你少听五分钟，我跟你说你落了悬了事儿了。我呀，我就环环相扣。我不预告了啊，欢迎大家就是锁定频率听就完事儿了啊。我都不是在预告，就是我不知道接下来我可能讲到哪儿啊，有可能啊，有可能我给你讲一讲我怎么累的。我得看时间的安排，我一边闭着眼睛讲啊，我一边在看那个表啊，我再睁开眼看一眼表，我接着闭眼继续给大家讲啊。我就看我讲到几点了，现在我现在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什么呢？现在我就想跟大家讲，除了说别吃凉的这道理大家都懂，现在就你问20岁不应该说叫小孩，你问十几岁的小孩，他可能都知道不吃寒凉了，不喝碳酸饮料了，现在小朋友也都知道了。那么我问你们吃什么你们知道吗？肺主秋，肺收敛，现在这个时间段啊，减少什么葱姜蒜辣椒这些辛辣的，可以适当吃什么呢？葡萄啊，现在那大葡萄，你是疗风是飓风的，你是小蜜蜂的，你是什么的啊？你现在可以吃葡萄了，葡萄、山楂、柚子，收敛肺气的这些东西。我刚才说清润平补，我马上就想到冬瓜呀、丝瓜呀，你就别吃西瓜呀。哎，你吃东边、南边、北边行，你不能吃西边的。记住，西门小飞告诉你少吃西瓜，你就想。谁提醒你的？西门小飞提醒你的。少吃什么？少吃西瓜，多吃什么？东西南北瓜，这些都好使啊。银耳啊，百合呀，莲子啊，雪梨呀，山药啊，润燥健脾，开始。

了啊。本来这个冬瓜丝瓜这些东西啊，银耳对吧，你就补充夏天损耗的津液，又缓解初秋的这个干燥，一举多得。煮一碗银耳百合羹，煮一杯蜂蜜雪梨水，都是极好的顺时调养。您今天早饭之后啊，你就把这小甜水儿给自己煮上，给家人喝上啊。你这一上午，你本来你觉得有点焦躁的感觉，喝上，听着广播，喝着小甜水儿，想喝什么煮什么，想吃什么吃什么，哎，你这个心神慢慢就回来了，你就舒服了。对，我一说这个心神，情志方面更重要，更重要啊。大家都知道说，哎，我得吃什么，我不吃什么。好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养心，养生一定注重情志调养。在中医讲三个字，畅情志，不是唱歌的唱，舒畅的畅，要保持你心境恬淡，顺应这个秋天肃降之气，知道吧？这个时候你那个你别再躁了，对吧？你可以选一些什么慢跑啊，打个太极呀，八段锦呀，温和的一些有氧运动。这个时候啊，然后调整你的心情，心情相当重要了。你无论你说你作息说我特别规律啊，我天天我早上早早我就睡了，我早上我也醒得挺好的，我睡眠时间挺充足的，11点之前我就睡觉了。我中午有时间我还能眯半个小时，但为什么我就是浑身乏力心情不好呢？你还有一点就是我刚才说情志方面，情志饮食运动起居缺一不可，缺一不可呀。你这个情志上啊，说压力大，这个心里事儿多，晚上躺着睡不着，开始脑袋开始响了，1、2、3、4、5、6、7，我今天什么事儿，我怎么怎么地，完了，你这不行，对不对？你就想着事儿睡觉了，完了睁开眼睛一想，哎呀，我昨天怎么怎么样了，我焦虑啊，我孩子怎么怎么样了，我单位怎么了，这都不好。你要休息，你就好好休息，放空的休啊。再一个，就是调情志的一个好方法，还有一个好方法，一般人我也不告诉。啊，现在早，我觉得醒的人不是特别多，谁醒的早，谁就偏着偏得了。我就说了啊，一个调养情志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你听到你就偷着乐吧。那早上起来晚的那波人，他就现在还没听着呢。那谁让咱们起来早了？咱起来早了，我是不是得给你点早起的福利，得给你点干货，对不对？还有一个调情志特别好的方法，我现在攒个人啊，人齐了我就说啊，来10个人我就说，现在此刻欢迎来到我的波波间啊，上10个人我就说，我现在看一下有没有10个啊，此刻听到我声音的朋友可以在群里打卡了，你说我来了，或者我发个表情，我冒个泡来了啊，告诉我一声，我凑齐10个人我就告诉你怎么样调情志。唱情志这个事儿是真的是对我们现在来说，过去来讲是没有什么压力，是不是？现在来讲很多人极其需要这个宣泄抒发，然后需要这个让我们的整个心情啊，让我们开心快乐放松一下，现在人都极其的需要。那我现在我就凑10个人，我的波波间怎么进入呢？加一下我的微信啊，你看不着脸儿，你只能听声，对，看不着脸儿。我的微信号是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这是我们的通关密码啊。你一定要先添加朋友，搜索一下微信号小写字母拉菲拉菲拉菲拉菲333。

加一下没有我微信的就提前添加啊，有我微信在群里的就可以过来跟我们打招呼了啊，一起来玩耍三个小时。今早上吃早饭没？吃一半儿。

啊，吃一半，因为什么呢？今天我不是开车来的，今天我是叫车来的。昨天晚上那个啊晚了一点，然后今天早上就得叫车来。叫车来的路上的时候呢，我想吃了，我路上一边想吃，我带着饭呢。哎，我一般早着呢，我都是吃中餐。那今天呢，我来不及了，昨天睡太晚了，我就点了一个麦当当。哎，我都必须一个人吃双人套餐嘛，我是一个汉堡，我就吃了一个汉堡，喝了一杯豆浆，我还有一杯咖啡和一个汉堡还没吃呢。哎，就到地方了，所以现在对我来说就是半饱吧，反正不至于晕倒啊。新月来了，听小飞一个人主持就赶快报道一下啊，谢谢啊，谢谢亲人的捧场。平安吉祥来了啊，雷打不动过来报道啊，谢谢，这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就啥也不用说啊，还有新添加的朋友，好了，欢迎 H 啊 ，H 与 H， 简称呵呵啊。此刻您收听到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FM 991，我是主持人西门小飞，在这边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我在五一广场这一片，我觉得挺舒服的，小风吹的啊，挺爽的。你呢？你在哪里？有没有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呢？此刻你在路上吗？您在路上的话，一定要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一分钟你都别错过，错过一分钟你就错过老了内容了。我隔五分钟十分钟吧，我这边我就有干货啊。你比方说到没到十个人呢，我看看啊，咱也不像那个视频直播，咱能看见，随时能看见数量啊。我现在我就是凭借什么呢？凭借大家跟我们互动信息。那您也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咱们也打开，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啊，我的个人微信也给到您了。还有什么方法能找到我呢？还有一个方法，可以打电话88118830 88118830，三个方式您都能随时的找到我，听到我的声音告诉我一声，我来了，我来支持一下。主持人你赶紧讲吧，别急啊，这本来就是夏秋之交，咱别急，别急躁，慢慢来，着什么急，三个小时呢，慢慢说慢慢聊啊。你要是在外面跑步的，你也慢慢跑啊，别着急，慢点跑，急什么急。

0: 呼吸，你可以闻到活力的气息。踮起脚尖，你就能离幸福更近一点。欢乐一家人节目正在直播，抖擞精神，继续收听。
1: 调整一下呼吸，继续收听啊！此刻跟我一起吸气，用鼻子吸气啊，吸气，憋住，用嘴巴呼出，学会这种啊，这个腹式呼吸，吸气，呼出，调整呼吸，我们节目继续。我们二群群友们在互动了啊，确实啊，手里活一点没停啊。这边鱼子也说我也没停，一边干活一边听广播互动，调情情志的方法那不止听广播呀，还得互动啊，还得发信息跟主播聊天，是不是啊？啊，此时此刻所有烦事就都散了，是吧？请你给自己三个小时，不到三个小时了，请你给自己两个半小时和主播一起互动，保证你所有烦心事全忘记。主播经常就忘啊，主播主打一个忘性强啊，记性不好就是忘性强，经常说完了就忘了，可能正说着都忘了。总忘了介绍自己是谁，我是西门小飞，我是西门小飞，你可以管我叫小飞，也可以管我叫小西门，随您啊。找到我的方式非常简单，我的微信直接给到您，加个好友吧。我的微信号是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我告诉大家啊，除了听广播啊，我经常告诉大家什么时候吃什么。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啊，刚才我告诉你吃点葡萄啊，吃点这些东西。接下来大家可以看一看，马上要到什么什么节日，什么节日，七夕女儿节。就是接下来皇帝内经就讲女七男八啊，七夕女儿节。从我中医世家的角度为大家分析，男性生命周期一般八年一个阶段，这个大家都听说过，是不是？女的以七为一个阶段，对吧？我现在77、49，我七月七本来就两个七相逢啊，就女性的节日，这个时候要养阴养颜。所有的女性朋友，我觉得早晨起来早的女的多，你们信不信？打卡互动就看出来了，现在来的女士偏多。男士呢？男士没醒呢，是不是？各位亲爱的女士朋友们，接下来咱们应该吃什么呢？我跟你讲啊，这个结不结的我就不说了啊，您愿意过就过，您不过就不过。但是在这个七夕这个时候，就在这个当下，吃什么比较好呢？七月初七采的松子儿特别好，真的，就现在开始啊。所有坚果里，我跟你说，吃松子儿，虽然油多啊，但是补人体精气。这个时候啊，松子，这个再一个就是板栗，板栗还用说吗？肾之果，对不对？板栗补肾效果好，这都可以吃啊。还有什么呢？葡萄干，这个葡萄干也补肾。松子儿，桂圆，保持你，那补心血，保持年轻。还有花生。润肺润肠润肤的花生啊，红枣，你这些你都可以了啊。葡萄干是个好东西啊，你说你不吃葡萄，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干，你可以吃一下葡萄干，这些都是好东西，为你补气血的。

为你补肾的，有桂圆给你补心血的，这些东西都是秋天应季上市的，都是对女性很有补养作用的，对吧？金溪乃七溪，瓜果都各齐聚，咱们这个时候啊，最应该去好好的去滋补我们这自己。女士一定要自己，以前讲古代女子七月初七向织女祈求心灵手巧，我现在我不想心灵又手巧，我干什么？我心灵手巧给别人织织补补，我现在我不想乞巧，对不对？我现在只想让我生活有仪式感，我想让我自己养生，我想对我自己好，你就跟着我吃这些东西肯定好。

此刻也斟满了女儿红啊，欢迎我们的新朋友王岩的到来，感谢您的收听。咱这边刷不了飞机火箭大炮的啊，咱们这边就是添加一下主播微信就行了啊，我的微信号给到您，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秀美来了说，飞姐我在听啊，我享受三个点儿。谢谢啊，再次感谢，又是一位女性朋友到来，对吧？你享受的同时，我也告诉你吃什么，怎么滋补。此刻欢迎听友们来打卡互动啊，可以直接发送信息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给我发微信就可以了。谢谢大家远道而来和我相遇，咱们比不了牛郎织女，咱也是五天一遇的缘分呐，五天咱们才能见到面，要珍惜啊，要珍惜。谁来了？现在此刻打个卡互个动，让我珍惜一下。要不是相隔五天，你们能想我吗？我有自知之明啊，我不能天天来，我就想，对吧？紫薇啊说千帆过尽，飞姐还是飞姐，这是什么意思呢？你怎么这么了解我呢？怎么就你飞姐永远是你飞姐啊？千帆过尽，对吧？跋山涉水，不改一往无前，山高路远。但见风光无限呢、秦说小飞我早就来了，我吃葡萄干儿。对的，是的姐啊，一定要想着啊，都吃点什么，这个时候开始先把自己滋养好是最重要的。大伟问飞姐七夕怎么过，怎么过，年龄大了，这电话现在也不响了，也没有人约了，信息只剩10086了，日子越来越清静了，花钱的地方倒是越来越多了，皱纹眼看着也越来越深了，对不对？红包发给我发，现在发的人也少了。回想啊，过去这40多年，也我就过去这47、49年呢，我啥也没挣着，就挣2亿，一个回忆，一个不容易。要不我说这个多回看一下来时路啊，你想想你是怎么来的，千万别忘了要珍惜。我现在此刻我就只能珍惜坐在这里的每一分钟，非常珍惜这样和大家能这个近距离互动聊天的这个时间。我现在坐在这跟大家聊啊，就跟我闺蜜跟我朋友促膝长谈是一样的，我真一说说一宿啊，昨天晚上刚说一宿啊，那没睡几个小时起来接着说。所以就感谢所有的听友们还有老朋友们过来打卡报道，新朋友啊也欢迎您的到来。忘添加了刘东华说来了，飞姐谢谢谢谢来打卡报道啊，感谢感谢。18岁的脸上像樱花别样红，我现在播播间里能来的人我给不了你们什么，你们还都能来，还能跟我来互动，五天互动一回，你想想这是什么，这什么概率，这是什么状态，这是真的纯纯的支持啊，啥也别说了啊。我什么也带不了给大家，我现在只能给你一点情绪价值啊。过去的一周我说我就老累了，我说要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呢，就是我又地陪一周啊，又当导游了，外地来朋友没有办法陪朋友一家人啊一起玩耍，他们玩的挺好，我也耍的挺累，陪人玩这个东西是体力活啊，就每年暑假都有朋友来大连，谁让咱们就在这个旅游城市呢，对不对？大连的旅游旺季，这招待外地朋友来游玩，你行程规划呀，美食体验呢，住宿你得安排呀，你接待的细节你方方面面鱼鱼气气都得安排呀，对不对？
你不得给人家 给安排好吗？又得体现咱看到咱大连这个滨海的魅力，又能让朋友感受到我的热情。我这个性格，你就想我这个性格，我不给安排好了，我能行吗？我那是我的为人吗？安排的都老好了啊！我说还来不来了？不来了，不好意思啊！你安排的太好了，你上我们那儿去吧。啊，宾主尽欢啊，必须得尽到这个地主之谊。咱来了之后，你不给大家安排好吗？我都去哪儿了？过去一周啊，经典的线路，星海广场这一片儿，这个星海公园，对吧？莲花山观景台，你不得登高看一看整个城市的夜景吗？对吧？滨海路能不去吗？沿途山海相拥，该打卡的地方你不得打卡拍照吗？棒槌岛、海之韵公园，对吧？自然和海岸的融合，这些必去的地方、经典线路，你首先你得去一天吧，对吧？然后晚上的时候搞点小文艺浪漫，你是什么渔人码头啊，对不对？这个包括我还去哪儿了，老虎滩海洋公园，带孩子来的嘛，对不对？菱角湾打卡拍照，我还拍过视频，对吧？大家可以看到，你现在关注我那个视频号里是不是还有菱角湾那个视频啊？这视频下没下我也不知道。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号啊，微信号就可以看到我那里面的视频了，叫拉菲拉菲333啊，你可以关注一下。然后还有一个经典路线，这也是我非常熟的，咱大连的后花园金石滩度假区，能不去吗？我这一夏天在金石滩晒毁了我。我现在黑了三个加号，金石滩十里黄金海岸，对不对？滨海国家地质公园、海事地貌，你这些你都得去看啊。金石滩的这个快乐海岸啊，就现在哈，就是不只是说你要过去想，我就看看踩踩沙子吧，沙子细啊，看看海，看看浪，哪都有海，哪都有浪，这地方浪它不一样。那尤其是这个带着孩子来的，我说现在年轻人特别多，一站式海陆空，这个各个维度你去玩海，老好玩了。咱去看海，咱得玩，咱得到海里面去玩去，你知不知道？我就特别喜欢，你知道玩哪个？就水上飞人。哎，那个水上飞人，那个大家有没有敢去试吧试吧的那个啊？老有意思了。我建议大家，如果你去玩的话，你来到金石滩快乐海岸，咱们首先金石滩是国家五 A 级旅游度假景区，有4.7公里优质海岸线，有6700多亩辽阔的海域，是咱们必玩的一个地方。每年夏天接待老了伙伴的，今年啊，我发现还有一个发现，今年外国友人特别多。哎，外国友人多，真的就是中外游客都愿意来咱们金石滩，为啥？咱们这个刺激啊。你去扎个帐篷露个营啊，而且你还能玩海，各种空中娱乐、海上运动，感受大海的浪漫，感受海上项目的刺激。刚才我说那水上飞人，那彩虹拖伞，海上超跑，海上超跑是真拉风啊。又出片儿啊，你又能感受到这个大海的乐趣，沙滩摩托、海骑、水陆两栖车，解锁一下这个潮流沙滩滑翔伞，低空俯瞰整个黄金海岸线。首先咱们金石滩这片海它就是真好看，真美，真浪漫啊！而且我觉得能让你玩的比较高级，真的，这个粉红沙滩露营地你去拍照去吧，你去拍吧，你怎么拍怎么出片，特别的美啊！除了玩海，快乐海岸还有那么多地道的大连特色小吃啊，什么网红饮品啊，哎，我觉得就是吃喝玩乐吧，一应俱全。夏天你去快乐海岸，你就按像我安排朋友去玩一趟，有面子，这吃住行游娱购一站式服务啊。

说飞姐是不是挺辛苦的，挺不容易的吧？那你就为了陪朋友嘛，对不对？我得带他体验一些美食啊，咱们地道的大连海鲜能不吃吗？海肠捞饭不吃不捞一下子吗？蒜蓉扇贝、烤个大虾、海胆的水饺、海肠水饺，啊，对不对？铁板鱿鱼焖着配麻酱的，你都得吃啊！美食你必须来体验，来大连能不吃海鲜吗？接待的一些细节方面，提前规划怎么接站，对吧？室内出行咱都怎么去？覆盖了哪个景点，怎么去玩，对吧？餐厅我得给提前预定好，有的一些热门的一些老口碑的老店，你不提前预定你真订不上。这夏天给大家订了多少饭店了，订不上，有的我也订不上啊！你临你说中午了，飞姐不行，你赶紧给我订个包间，都中午了，都到点了，怎么的，我让这桌别吃了，撤桌啊。有的避免一些排队等位订不上桌的情况，影响你游玩的节奏。你该提前预定，你不得提前给人订好吗？对，外地来朋友，他知道去哪儿啊？不全都靠我导游一张嘴吗？我说去哪就去哪，我得合理安排行程啊，包括得劳逸结合，对吧？有老人有孩子的，行程还不能过于紧凑，还得留出点时间让朋友自由拍照打卡休息。咱不能过于热情，全程打扰啊。对吧，咱们陪是陪，咱还得有分寸的陪。所以你说啊，就是过去这一周给我玩的嗓子又哑了，再加上昨天晚上又熬夜了，这夏天长夜漫漫啊，现在这个又有点觉得这个嗓子不是特别的舒服，然后再加上我这干拉三个点，你也是朋友们海涵啊，我这也是跟大家说说唱唱。哎，这很快啊，这时间很快，还剩两个多小时的陪伴了，大家不要换台啊，万一一会儿我说的正好是你想听的呢。我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的西门小飞，此刻欢迎你通过微信找到我，我的微信号是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我们这个朋友提醒了啊，我们说那个视频没下啊，视频号里有菱角湾那个视频。还有老朋友九运亨通来了，鹏来了，感谢飞姐周末带来的吃喝玩乐。别的也不会呀，就剩这四个字了。哎，吃喝玩乐你都可以来找我啊，概括的就特别特别的好啊。云豆说小飞就是纯纯的个人魅力，是吧？纯纯的散讲啊，纯纯的散讲，每次真的都准备，哎呀，十来篇内容，准备的内容完全跟不上我直播的节奏啊。此刻啊，欢迎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啊，我们的播间在 FM 991，别走错了啊。

是主播西门小飞，问候您周末快乐。此刻跟我一起来互动打卡，一起快乐聊天。我们还有两个多小时的时间继续陪伴大家，就我一个人啊，就我一个人在这里陪伴。平时是两个人，感觉特别的热闹，今天突然之间一个人了。我也没觉得特别孤单，因为我看到了很多朋友的到来。如果您来了，过来打个卡报个到啊。

云说西门小飞最会吃啊，谢谢啊。这都是应该是老朋友，应该是非常了解，起码收听咱们节目也得在一年往上的吧，是不是才能给我下这个定论？那是光是会吃吗？主要我还是会做呀，对吗？而且我觉得啥吧都不如好好吃顿饭来的过瘾，就是吃好了之后确实是特别的 happy， 特别的开心。我这辈子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剩筷子了，好歹我也是经历过很多挫折的人。是的，很多。哎，我遇到挫折怎么办呢？每一次我都是靠吃一顿挺过来的，真的，每一次都。远的我不说，就说我四岁那次吧，那高烧到40度了，送进医院，我害怕打针呢，也怕护士骂我呀。当时爸爸妈妈说你乖一点，晚上我们给你带最爱吃的好吃的行不行？我一听有好吃的，我要掉下来那眼泪我都收回去了，我觉得打针一点都不疼了，对吧？因为一会儿我能吃到好吃的，那多幸福啊。吃不会带来幸福，吃本身就是幸福，对吧？再远的我就不说了啊，这世上没有什么是靠吃过不了的坎儿，对不对？这是我这辈子，你要说不让我吃，就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大的坎儿，我得吃好。今天啊，我就跟大家就分享，你一定要好好吃，吃明白，就是一个最朴素的道理。从小到大可能父母会告诉你，哎呀，按时吃饭啊。最近新上的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导演就说了，我的初衷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最简单最朴素的哲理蕴含其中，让你好好吃饭。就好好吃饭这四个字是很让你感动的，尤其是到我们这个年岁啊，就更觉得好好吃饭这件事儿尤为的重要。而且最朴素的道理蕴含了很多很多。

好，此刻啊，继续欢迎大家的到来，我是西门小飞，我一起在跟大家继续聊天啊，这个纯聊天，纯聊天，没有什么更多的带给大家，就是纯纯分享啊。我是跟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才能相见两天的西门小飞，我们彼此要珍惜啊，要珍惜。我们稍事休息呢，一会儿过渡到九点，我继续在这里陪伴大家，我要跟大家继续聊一聊。刚才我就说，我就是喜欢吃，很多朋友也都了解我啊。但是今天我得郑重宣布，关于吃饭，我有一个新的想法。我刚才啊停顿一会儿，脑卡顿一会儿，我就想我从哪开始跟大家说，就是我的这个新想法呢？这最近就一直萌生这个想法。我一会儿九点的时候跟大家好好聊一聊，继续聊啊。我还是觉得时间还是短，3个小时短啊，不够我说的呀。

就是今天我要是从早上让我说到晚上，让大家休息休息的话，我能一直给大家说我的想法，我这个想法萌生已久啊，一会儿跟大家讲讲，好好聊一聊啊。欢迎此刻大家继续锁定频率，不要换台，别换了就啊，怪麻烦的，就是一个频率听到底 FM 991，我是西门小飞，一会儿我还在这里继续陪伴大家，周末怎么过你就来找我啊，九点的时候跟你讲讲我的一个新想法，也不算特别新吧，但是想今天跟大家分享。

0: 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惊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6: 看晨曦，
7: 伴随窗外清新的
6: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7: 呼吸享受
6: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7: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6: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8: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9: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嘛，这点苦不算啥。
8: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10: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8: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9: 若有战，招必回。
11: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8: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12: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13: 你好，你的外卖。
12: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13: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马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12: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

0: 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1: Fine,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2: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3: 看晨星，
2: 伴随窗外清新的
3: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2: 呼吸，享受，奔涌，
3: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2: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3: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4: 给你第二种生活，进入99.1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0: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5: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0: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6: 欢乐一家人。
0: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欢乐一家人，快乐再进行。此刻继续进行着我们的快乐，我还是西门小飞，在直播间问候所有朋友们的到来，大家周末好。此刻也欢迎各位老朋友们在群里打卡互动啊，也欢迎新朋友到来。王岩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里了，如果您想添加一下我的微信，给到您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啊，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我说关于吃饭我有新想法，但是我现在也不知道从哪开始讲好。刚才休息那片刻啊，我也就在想我从哪讲。话说是2004年我来到了大连啊，大学刚毕业我就过来了。来了刚加入咱们这个媒体工作的时候，当时我是这么想的。我就想我最多我干两年。真的，我当时就这么想的。你等我学差不多学会了，哎，我就去创业，啊，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新朋友稍等一会儿啊，稍等一会儿添加啊。看到您的信息过来了，稍等一会儿添加啊。这个要不然我一打断思路我就忘了我从哪给大家讲。后来这个事实证明，我左脑低估了这份工作，右脑高估了我自己，太自大了，怎么这么，我就现实抽完我左边脸再抽我右边脸，让我知道什么叫学无止境。两年你能学会什么呀，对不对？我就这么啪啪抽，抽了十来年，然后我就去创业了嘛。我是13年嘛去创业，这可能这个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吧。哎，给我撞的呀，头破血流的。当时我这么想的，我就创业呗，我创到45，等我45我就退休了。为什么？因为45岁45入那就是50岁了。你都50岁了，50岁的人那不，对不对？那你还不休息吗？你再不休息，年轻人怎么出头呢？我，对不对？我一天我从此我一退休之后，我顿顿火锅烧烤小龙虾，坐着旋转木马，我就环游世界了。时间来到2026年了，我都过了45了，我突然发现我退不了休了。为什么呢？原因呢？一个是什么呢？往大了讲，老龄化、少子化，这都是大事儿，匹夫有责。你不要问说这个国家

这大事关你什么事儿？你要想一想，你能为这个国家做什么，对吧？老龄化、少子化这两件事儿，你至少你得对其中一件事有点贡献吗？你要么生个孩子，要么你多工作几年呢？不开玩笑啊，就是我身边有一些就是财富自由的企业家朋友吧，退休一段时间之后又回来了，又回来创业了，有的几年，有的几个月，为什么？太无聊了。马在南山根本不理你啊，小龙虾都嫌你烦呢。你闲下来真是一件比没钱还可怕的事儿啊。就算把靠运气挣来的钱最后用实力赔光，我也要创业。而且随着科技的发展，未来咱们都能说都能活100岁，甚至都能活到120岁。你想一想，100岁、120岁是什么概念？就算我这品种可能差了点，我要努力努力，我说不定我也有一线机会，我也得活到100呀。我要是能活到100的话，这个事儿我总在算啊。我以前我就算过一回，我要是活到100，就这，你就这么想，我就决定我不退休了。我再工作50年。啊，我现在我45，我再工作50年，我95，95岁的时候，我再用5年的时间，我再写本回忆录什么的，对吧？我的回忆太多呀，写不完就拉倒。如果有命还能活着，就继续写，100岁的时候出版，对不对？我有时候一想明白这件事，我现在我就认真思考一个问题：以前我是按我45我就退休，我这样我安排我自己整个生命活动的，现在我决定我不退了。我能活到100，我为什么我才年过半百，我为什么就退呢？所以我想再干50年嘛，我再工作50年，我身体里这些设备呀，到时候就该翻新了，对不对？我生活什么很多东西都得要重新改变。我就一想到这些事儿的时候，我就决定，我平时呢，我趁着我这个休息啊，调养自己啊，我得对一些事儿做一些整改，比如说怎么吃饭，所以我对吃饭这个事儿我又有新的想法。

哎，此刻啊，等一会儿啊，我这个稍事休息，添加几位好朋友啊，感谢新朋友们的到来。我的微信再次给到您，小写字母拉菲拉菲三三三，小写字母拉菲拉菲三三三。啊，这边还有世海说就喜欢听你脱口秀啊，谢谢啊，脱口秀这名儿挺好听的，这个说的挺好，挺高大上的，说我脱口秀，其实我就是坐在这跟你唠嗑嘛，就是我就从小我就能讲，从小我就能讲。啊，然后就一直讲，大学还选修了这个专业，学习这个专业，慢慢到现在啊，一直讲到了现在，一会儿就讲了好几十年了。感谢新朋友们的到来，感谢老朋友们的认可啊，来的新朋友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SU 小太阳啊，还有鹿儿呼呼。

我老讲究了，你们给我发信息的我都挨个给你们在打字在回复呢。此刻添加了这么多的好朋友们啊，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你们。

好了，我已经都邀请了啊，新来的朋友都邀请您进群了，还是先添加的是一群啊。进群呢，我们啥也没有，你就平时就关静音就行了。我们在周末的时候跟大家互动聊天一下，都是纯分享，没广告，纯绿色，啥也别的啥也没有啊。新朋友稳重开心快乐也添加到您了，再次感谢新朋友们的到来。您是不是第一次收听我的节目？是不是第一次知道西门小飞这个人？那你可就来对了，你认识就对了。别的给不了你啊，你像平时啊，你吃喝玩乐，刚才我们听友给总结了，就这些事儿你都可以来找我。金国又来打招呼了啊，啊，怎么事儿？金国，这不是提前之前不是添加了吗？

新朋友们入群啊，您一边进来一边我再继续跟大家聊。我就关于我想的这个事儿啊，就怎么吃怎么喝怎么睡，你说我想的对不对？你说啊，最近我就觉得这个我胖的有点圆润了，我又圆润了。以前我说我胖大家都笑，后来我说我胖大家还说我凡尔赛，最近我说我胖空气都凝固了，因为现在是真胖，没人拦着我了，我现在是真胖啊。现在胖的呢到啥份上了呢，就是以前的裤子全都穿不了了，对不对？没办法，喜欢吃啊，我喜欢吃第一口烤鸭，就厨师从油亮的烤鸭尖上削下来薄薄那一片，你就趁热吃，往嘴里一放，入口即化，蘸点白糖，太好吃了，纯度特别高的胆固醇，我就喜欢。就现在啊，现在咱讲的二乙蟹下来，那喜欢吃，喜欢吃螃蟹。昨天涮火锅的时候我还吃螃蟹了，太好吃了，我就喜欢各种五花八门的胆固醇。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就是胆固醇。我发现我宠爱那么多年的胆固醇，对不对？我以前我没胖，我现在我怎么胖了呢？我现在还用想吗？年过半百，岁数不饶人呐。人体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叫基础代谢呀。25岁以后，基础代谢开始会不断的往下下降。为什么下降？最主要就是因为你肌肉量开始减少了。肌肉是耗能的大户，肌肉越多，基础代谢越高。你不服不行。25岁开始怎么了？肌肉开始一点点流失了。到50岁，到我现在这个岁数，已经流失了大概10%到15%了。我的基础代谢下降了。以前我怎么一说说一宿，我第二天我照样呢？现在为啥不行了？现在我熬一宿不行了，代谢慢了。我吃的还是那么多，但是我消耗减少了，那我自然就胖了嘛。那个话叫什么了？中年油腻，咋油腻的？这就是底层逻辑。我现在才50啊，我得活到100，我这才50，才一半，我为了我将来50年少油腻，我得改。所以我对吃的这个事儿我有新的想法。我怎么改？我跟大家想说一说我想怎么改啊。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儿，但是我先这么想的。我想怎么改呢？可能很多人跟我想法一样，都是这么想的。看咱谁能先付诸实际行动啊。

啊，又有新朋友，我是啊，怎么爱啊，都添加大家了啊，谢谢，感谢您的收听和到来。欢迎来到我们的播播间啊，这边呢你看不到主播，但是能听到主播的声音，听到了我的声音，就像如同见到了我这个人一样啊，我带给大家的都是这个真诚、开心、快乐，一点都不带假的啊，不会说假的。哎呀，我这两天真的就撒了一个小谎，我这撒一个谎啊，我这心呐、啊，我这肝儿啊，我都脾肺我都跟着都不好了，我不能撒谎，我不适合，我这个人这辈子就是撒不了谎，我自己就能给自己。

己暴露了，对不对？没有办法啊，姓崔啊，姓崔，不好意思，崔云呢。啊，怎么爱说，飞姐，我成功减重30斤，能给我加油，我太能了，你太厉害了，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0: 你在减重30斤之前，就是你这个微信名，我加不上啊，我加不进去那个微信群呢。我太笨了，我就不操作了啊！一会儿线下继续那个什么吧。鹿儿呼呼说了，说听你的声音特别的解压呀，啊，就是我自己说话我也挺解压的，谢谢。那咱俩就解到一块儿去了。我说话就是解压，我就特别解压，我现在此刻特别舒服。我每次我都觉得哈，我上班是一个我最放松的一个时候了。我先跟大家想想啊，就是怎么想改。首先你一想。改我们这个饮食状态，不想再任性了，对吧？为了将来别继续油腻。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人类维持生命得需要七大营养素，哪七大营养素呢？来，知道的在波波间来给我打一下，来，打个七。啊，有碳水化合物，有蛋白质，有脂肪，有矿物质，有几个了？碳水。蛋白质、脂肪、矿物质、维生素、膳食纤维、水，七大营养素，还行，脑子还行，都能记住啊。这七大营养素，为了加深你们的记忆，请在我们的波波间屏幕上打上七，没有屏幕，请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打上七，咱们互动一下。这个我们人体、人类，我们都得需要这七个营养素，缺一不可。你不要试图用任何一样把自己喂饱，你得均衡摄入，均衡摄入。你这几样缺一不可，知道吗？啊，小崔说了，今天爸爸在开车，让我跟你说，爸爸拉着我和妹妹还有太爷爷一起出去玩，听你的节目太棒了，好喜欢你，哦耶！哦耶，是我家的。你们说，咱这一车太爷爷呀，爸爸妹妹呀，啊，你们欧不欧耶？希望你们出去玩这一路啊，开心快乐，我陪你啊，远了陪不了，陪你到下车。金国喜欢菲姐这样聊天，把加到群里啊，是吗？这个真喜欢假喜欢呢，谢谢你们啊！不管真的假的，我都当真的听的啊。
1: 踮起脚尖，你就能离幸福更近一点。欢乐一家人节目正在直播，抖擞精神，继续收听。
0: 我刚才又添加了啊！我能加的，我几乎都努力了，我都添加了。刘东华让我有图有真相，看看我胖了多少。哎呀，行，等我那个什么啊，等我到时候给大家发个图片啊，没有事儿啊，你胖就是胖，无所谓的，我对自己没有任何形象上的包袱。菲姐本来寻思在大连干2年，然后吃过大连的海鲜之后，决定就留在大连了。没毛病，是这个意思。我刚开始我真没想在大连待的时间太长啊，一不小心，20多年了。您听我们的节目有多少年了呢？我是西门小飞，在周末的这个时间陪伴你过周末，每到周末。

的时候，你都可以来找到我啊。每个周末我都在这里等着你，五天一遇啊，这份缘分啊。平时你找不着我，只有周末的时候你能找到我，在这里跟你纯纯的放松的聊天。周末了嘛，我就是跟大家唠唠嗑唱唱歌。哎，记住我的名西门小飞，方便的话就添加微信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一个是饮食上，一个就是运动。运动呢这件事儿，我现在一直就是坚持的还蛮不错的，我一直坚持了，大家也能看到我的视频里都跟大家互动了。50岁老阿姨，清晨空腹我就游几圈，在大连，对不对？这咱们就是离海太近了，你能不玩玩水吗？能不咯楞咯楞水吗？我现在到什么地步了？看见水我必须得下去，必须的啊！马上下河摸个鱼啊，下海里面冲个浪啊。为什么我黑了三个加号？我说我这一夏天黑了三个加号，尤其在过去的一周，一下子直接给我干黑了，干蒙圈了，太累了。外地来朋友必须陪，你不陪好不玩好，再说你说你就别说外地来朋友了，你平时你自己休息的时候，周末休息的时候，像刚才我们有听友说一家子出去玩去了，哎，开着小车兜着风出去玩，这咱自己平时能不好好玩吗？你每一周你都好好玩，一年才有多少个周啊，对不对？这一年你就玩得很好，你就不能辜负每一个休息日。哎，咱是举家也好啊，朋友聚会也好啊，哪怕你说我单蹦一个人，我也得给自己玩好。玩好是一个智慧，不是所有人，现在我发现了，不是所有人都能吃好，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睡好，也不是所有人都会玩好的。你想都好吗？吃喝玩乐你可以来找我。我玩半辈子了，我玩啊，就是玩。我觉得我活着，我来到人世间就是来玩的，玩老好了。上周就一直在金石滩玩啊。金石滩可以说玩的比较明白，如果你想去金石滩那片玩，你上哪玩怎么玩你都可以找我。十里黄金海岸，咱们的沙滩海浪就是绝门了啊！我跟你讲绝了。快乐海岸我每年都去打卡，金石滩国家5A级旅游度假景区，这不是白来的。4.7公里优质的海岸线，那不是白来的。6700多亩辽阔的海域，那不是白来的，绝了。我有很多大片儿啊，人生大片儿出片儿的都是在这儿拍的啊。等回头我在群里跟大家分享。每年夏天我都接待一些朋友来大连玩，我都是金石滩必打卡，大连城市后花园，快乐海岸必须去，必须去玩。我自己呢，我是自己自备的帐篷啊。我家里那段时间玩露营的时候，前几年刚开始流行的时候，我有大小各种功能的帐篷我就准备了。所以来朋友我这边天幕一支，帐篷一搭，哎，海边小烧烤，上海里一玩，哎，海鲜一烤，朋友下海去玩的时候，我这边那些小鱼啊我就晾上了，哎，等一上来游玩了，还上来一吃烤个小鱼，哎呀绝了，就撒盐啥也不用放，你就撒一把盐就是好吃，对吧？吃的又好，景色又好，玩的又开心。你没有这些帐篷，你说我外地来我没带帐篷没有问题，直接租一个，哎，这大大小小各种风格的，你看你喜欢什么风格的，在海边全都有。你想玩海，你想感受一下真是海上的一些娱乐项目，还真就得到咱们快乐海岸金石滩啊，绝了。沙滩摩托你得骑一下啊，你得去玩一个那个那叫什么滑翔伞，你得去玩，特别好。你看到的是整个海岸线，我们整条黄金海岸，你在天上飞一下俯瞰一下，那感觉那视角那能一样吗？你看底下，哎，各种比基尼小人来，你到天上飞，光飞有啥意思？你得在水上飞，水上飞人啊，海上超跑，有很多项潮流玩法。
你一定要去感受一下。有的时候我就喜欢那样那种刺激啊，还有就是觉得玩完的感受，你知道什么吗？不白活一回。然后那个你上来之后玩完之后，你再吃一些好吃的大连特色小吃，对不对？轰炸大鱿鱼啊，铁板大鱿鱼啊，你不得来两条吗？哎，你往那一坐，伞底下一坐，小海风一吹，吃喝玩乐一应俱全。这个夏天，这个暑假，就来快乐海岸，吃住行鱿鱼购一站式服务，去啊，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到金石滩喊我啊！

啊，金国又表示了真的喜欢你飞姐啊，那你就好好喜欢，继续喜欢，一定要珍惜啊，珍惜你飞姐在这儿上班的每一天。万一哪天我又提前退了呢？感谢新朋友浩宇的到来啊，添加一下。想进群的朋友我都给您发那个入群申请了，想进就进，不想进就是给我私信都行啊，看您的方便。进群你也可以直接静音就好，我们就是群友，在周末的时候在节目当中跟我一起互动。刘东华又说了，别人给不了自己情绪价值，那就自己给自己玩好。自己给自己玩好这件事情上，就我探寻了一生啊，孜孜不倦的追求，就想追求怎么能玩好。目前为止还可以啊，我给自己玩的是挺开心的。那我也希望我这份开心呢，通过电波传染给每一位朋友。电波过电了，过给您了啊。我为什么说运动这件事儿必须得坚持呢？我刚才说到哪儿呢？我是不是说我，啊，我说我喜欢玩水，怎么拐到金石滩了？我说我得保持运动。为了防止对抗我的中年油腻，对抗我这个不断下降的基础代谢率，我怎么办？我打算再干50年。我现在如果说现在开始我再干50年的话，我不退休，我再干50年，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呢？不只是吃了，就是我要增加肌肉量。我刚才讲了我怎么这个基础代谢下降的，我肌肉流失了。我现在不是说为了塑形啊，我不可能练8块腹肌，我现在就1块腹肌挺好。我不是说为了好看，我是为了再干50年。我现在基础代谢率降低了，肌肉流失了，我怎么对抗？人，你这身体里最大肌肉群在哪儿知道吗？来，波波间里知道的朋友给我回复一下，咱们身体上最大的肌肉群在哪儿？你告诉我来。可惜你们看不见我，你要能看见我，我就给你展示最大肌肉群在哪里，在我们的腿上。所以平时我们练最主要的，现在网上各种专家教练都在教你的是什么，就是蹲自重训练，你得蹲好喽，对吧？我现在我把凳子踢走来，我现在先站起来啊，我现在坐的时间太长了，坐的时间长久坐危害太大。我为了继续直播的时间再延长，我现在站起来了。我站起来然后我干什么呢？我练蹲，你知道吧，这个是我自重训练的蹲，这个一定要学会，核心也很重要，一个是会蹲，一个是会卷。我现在我先练个蹲啊，我现在我不行，我现在练蹲不行，我一站一蹲的话我话筒还得跟着我走。我先坐下了啊，朋友们，你们练吧，你们方便赶紧练一练，别一直坐着了啊。我现在刚才站起来我发现我腿都有点麻了，坐的时间太长了啊。那你现在如果像我一样，你说我开车副驾驶，我坐在车上坐着呢啊，你提踵训练，把脚后跟提起来，哎，练一练也行，放松一下。妈，我刚才站起来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我这腿有点麻，哎，你剁你也麻。一个是会蹲，一个是会卷。我不跟大家说了吗？我上周跟大家怎么说的？我现在天天就练仰卧起坐，为什么？想躺平躺不了，完还得

今天我没有时间，哪有时间练？你不用每天大块时间，你就现在你就开始练蹲卷推拉啊，推的动作，手臂、胸肌这都可以练啊。你就推墙就行了，就很简单，只要你有一把椅子、一面墙，这些事儿全都能完成。像我这个岁数50往上，你就自重训练都可以。你说你都有一定的基础了，那你加个哑铃啊，你绑个沙袋的，那都随您啊。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量的体现呢？就是不是一下子能行的，你需要每天都堆到足够的量，你才能让你现有的肌肉，对吧，一点一点重新焕发。我跟大家再说啊，就是一个是吃，一个是这个运动，你这一进一出的你都得维持好。我打算用我的这个钢铁之躯再干50年的话，50年以后我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话题，如何每天5分钟解决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问题。哈哈哈。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变老，我是西门小飞，和大家一起慢慢聊，一起坐在摇椅上慢慢聊，一聊聊50年，欢迎大家50年之后继续收听。等50年之后，我是大家的西门老奶奶啊，我是你的小飞奶奶。你看那个时候我在跟大家主持的时候，我就想，老朋友们呐，最近身体都怎样啊？呼吸都匀称吗？啊，能不能吃下去饭呢？昨天晚上睡着了吗？

又添加了新朋友叫天中子啊，是不是啊？是不是叫天中子？感谢感谢您的到来啊。此刻呢可以继续添加我的微信，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那小写字母啊，直接在这个加号里点击添加朋友，然后搜索账号呢直接搜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就行了啊。然后也可以进到群里来啊。鱼子说，我希望50年以后还陪在你左右啊。这都不是梦，这个未来将来都可以，怎么不可以呢？对不对？天宇说，别人都是65退休，飞姐真行，95退休。我跟大家也是一样的，你们啥时候退我也一样，只不过我是打算退休再就业。60多岁人就业，我能去哪儿呢？首先还得看我的身体情况，这个东西等到退休的时候再想就业，那就得拼体力了。所以我现在你往长远来看，我目前能想到的就一个事儿，就是搞好身体。以后60多岁的人真的就是老人吗？那个时候就重新定义老人了，重新定义了。49年刚建国的时候，中国人均寿命那时候就30-40岁，40多岁你可能都叫老人了。你等到78年改革开放了，人均寿命已经66了，那时候60多岁是老人，对吧？说60多岁都老了。你进入到2000年以后，平均人均寿命都超过70了。2020年之后到了78岁。你再推测，你到35年，你到45年，人均寿命不得达到80-90啊？啊？哎呀，这问题来了！你这么一想的话，等咱们老了，咱这代人老了，什么年纪算老？60多岁还是老人吗？千万不要把自己65岁想象成一个老态龙钟的样子，因为咱们这一代人等到65的时候，可能真的有机会说能跑就跳的，就像个中年人一样。怎么能让自己65岁活得像个中年人一样呢？我刚才我跟大家分享了，我得好好吃饭，我得好好睡觉，我得好好运动啊。等我65的时候，我就是中年人，我那时候才中年。你知道我有大把时间，我还可以继续玩儿，挥霍吧朋友们，现在才哪到哪儿啊。这个周末一起跟我一起嗨起来啊。我现在50的话，要这么推算的话，我

我现在是青年，小青小小年轻人一个啊。哎，这么一说的话，我的精气神又回来了，又回来了啊，一点儿也没觉得困了。我还年轻啊，我的生命才刚刚开始啊，我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你上没上头，朋友们？我上头了，我现在年轻啊，我西门小飞现在才刚开始，我现在很年轻啊，我这个状态非常的好，我要保持，我一定要保持。

崔云又说了啊，我爸爸说他现在只有开车去室内才能听到你的节目，之前是经常听啊。那必须老朋友，那就是老朋友了啊。好，新添加的朋友打个招呼啊，您是第一次收听我的节目，还是老朋友了才想起来加我呀？

是南来的，是北往的，走过的，路过的，千万都不要错过啊！我们这个节目啊，一个礼拜才一回，啊，而且这一年呢，你也才能赶上这一回，是我一个人3小时啊，一个人3个小时大时段的直播，春晚才4个点，多少个人演呢？我这就我一个人呐，我演3个小时啊，全靠线下朋友们互动捧场了。

这个东西不是吹的，要想让咱们这个愿望能实现的话，刚才我看云豆就说，说我们就想陪50年，50年之后还在你身边，今天就发个愿，这就一定会实现。你都发愿了，怎么能让它实现呢？就是不能着急，咱得坚持。太阳是一点一点升起来，一点一点落下的，它不是蹭下就跳出水面的，对吧？花都是一朵一朵开的，一半一半它落下来的。那个麦穗成熟，它都慢得很，对不对？急躁发生的自然变化，那可毁了。啥事急呀？一急，那完了是灾害，火山喷发了，什么那个，对不对？那叫什么？狂风暴雨了，飓风了，龙卷风了，那都是突然爆发的。就是很多东西，什么叫自然发生？但凡是自然的东西，它都是慢慢来的。你孩子是需要一点一点慢慢长大的，对吧？你说你要吃饭、要睡觉、要运动，它都是很慢才行的。从日出到日落，你慢慢来，你才能休息过来的。你别说我说我今天我为了我将来活100，我现在开始我怎么怎么样，然后明天想算了吧，过两天了吧，我先歇一歇吧，反正100呢，长着呢，我才刚开始。哈哈。你啥事儿啊，你就得慢慢来，不能急。妹呀，崔云说南来的北往的，我老爸是碧流河的，我昨天刚刚经过碧流河呀。我昨天去碧流河干什么，还是玩啊，就是我主打的就是玩。我这个脚步啊就不一定在哪。想好了抬腿我就走，我无牵又无挂，我说走我就走，我经常玩。昨天去碧流河了，我从崔贵县那边过来的，从崔贵县过来经过碧流河，然后我大概粗略的数了一下周边的这个鱼馆啊，大大小小的得有20家左右吧，对不对？对不对？你问问你爸对不对。然后拜托你个事儿，让你爸再给我推荐一下那些家鱼馆哪个最正宗最好啊，当地人你给我推荐一下啊。啊，我让咱听友乐毁了，咱班长说上个礼拜的愿望就都实现了，你上个礼拜的愿望真实现了，真厉害呀。

我刚刚添加个听友，老厉害了，他名叫铁板鸭脆皮五花肉，你看全是爱吃的，你改个名叫胆固醇得了。

梅林也来了啊，也是我们的老听友了，再次感谢朋友们啊，谢谢老朋友们的到来。咋这么好呢？平安吉祥说，不管你胖了多少，都是家人们敬重的好主持人，希望你永远有一颗年轻的心，健康快乐到永久。啊，看到推荐了，谢谢啊。啊，这家好吃啊，就是有点慢，慢没事啊，咱们是为了吃，重质量，不重速度啊，都可以。你想想，我刚才说什么？但凡一切自然发生的，都得慢慢来。你柴火要是慢炖的话，那味儿它能一样吗？越炖，那个叫什么？千滚豆腐万滚鱼的，你越炖它越有味儿，对不对？你快锅出来的不一定好吃，咱们为了好吃，再说咱出去玩了，咱还怕什么快慢的，着什么急，啥事儿就别急，好吃的在下一顿，永远都不要着急，慢慢来啊，慢慢来，不要急，慢点踩油门。啊，去露营去吃都可以提你爸就好使呗。我咋说呀，我就说崔云他爸呀，我可真去呀、啊！我，你知不知道我啊？我这下班的一会儿飘到哪去都不一定的事儿啊。

此刻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欢乐一家人》节目啊。再说一下，我们《欢乐一家人》节目呢，平时有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这段时间一年了，不是一年了，20多年服务了，几乎没怎么休息过。因为大家应该都能听得到啊，老听友应该知道，周一到周五他也不歇，周六周日他也跟我一块儿。所以说，你说人他是人，他也不是机器。机器还得浇点油呢，你得让人休息休息，对不对？所以呢，这两周他休息了，他休息我一个人顶下来，所以3小时大时段由我一个人为大家服务。同时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在开通，如果说你之前买啥缺啥少啥了，我还想再订点，或者有什么事儿需要反馈，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118830 88118830。你爸说了，别让正事儿耽误了玩，那是必须的，这就是我人生座右铭啊！啊，我真是，就是别让正事儿耽误了吃喝玩乐，对吧？没啥事出去溜达溜达什么的都应该啊。盘锦河蟹来了啊啊，看见了。啊，你是做盘锦河蟹的呀？就是。朋友们啊，就是咱们相聚一场啊，都是缘分，来啊，都来。铁板鸭脆皮五花肉说从西门客栈就开始听了啊，那是多少年了？这一晃，中间干啥去了？中间咋把我忘了呢？这把想起来我了，是不是？那就每个周末啊，每个周末来。平时你找不着，就周末啊，平时我自己在哪我都不知道，我都找不着我。周末雷打不动，我会准时出现在我们991的播播间啊。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我的节目，或者说你是回头客，你都可以来啊，都可以来跟我打个卡报个到打个招呼。我们的大连都市之声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留言，也可以直接添加我个人微信，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多条朋友多条路，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老朋友那就对我就太了解了，了如指掌。以前我不停的吃吃喝喝，一天赶七个场子，现在的我现在什么样了呢？毕竟年过半百了，我现在喜欢上什么种花种菜了。每当清晨阳光刚刚洒满大地的时候，我早早我就起来了，我就开始挥洒汗水了，做饭干活种地，对吧？我现在开始啊，写写字儿，钓钓鱼，养养花，弄弄草。哎，曾经，曾几何时，吃占据我生活的全部，全部。朋友们，我快乐的时候吃，我悲伤的时候我更吃，我要是有点压力，那吃就是我唯一的宣泄口。于是乎，我的体重，我原来是80多斤，我2004年来到大连，我80多斤呢，我直线飙升到最胖的时候多少了？我最胖的时候得110多斤呢。我才多高个？我才1米5。我也胖是一方面，整个人的状态不好，太胖了，人就变得很慵懒，没有劲儿，做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头。哎，我甚至我走走路我都觉得沉重的负担，身心健康受到极大的影响，知道吧？后来我才悟出这个道理，我这个人最致命的弱点就是吃啊，我这是我的弱点呢、啊，吃啊，就是贪欲，吃是欲望的一种表现形式，你知道吧？你这个吃的越多，失去的也越多，而且那个时候做美食节目的时候，高血脂高胆固醇。所以说我后来我就意识到，我对食物的贪欲已经严重侵蚀了我的健康和我的生活质量。人的欲望一定要有边界，一旦超出边界，就必然会导致沉沦和毁灭。这是我说的吗？这是黑格尔说的。就所以说啊，我就下定决心了，我这个改变其实就是从吃饭饮食开始的。我逐步减少了很多高热量高脂肪的摄入，主要是少喝酒了，这是说实话。
你毕竟是代谢慢了，你不减一减不行了，要学会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对吧？我现在开始有的时候是甚至我什么呢，我适当的让自己保持点饥饿感，我让自己保持清醒和警觉，要不这脑子越来越不好使，记性越来越差。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吃的欲望逐渐淡化。我现在我想象我把我自己活成一株植物，我就生长在自然的怀抱当中，不依赖外界喧嚣和繁华，都不好使，我就阳光、雨露、土壤，就这些滋养我，我就够了，知道吧？有阳光，有雨，有水分，有土壤，就是我有话筒，有听众，我就能静静的向上生长。你看我这个智慧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不是长了点儿？我不贪恋更多的养分，不用给我我都不要，我不要，我现在就是我主要是我吸收能力不行了，我得适时的吸收，知道吧？我要不然我吸收了我也转化不了，转化了我也释放不出去，所以现在你给我什么我都不想要。我不跟大家分享了吗？我现在从头到脚这一身下来都不超过200块钱，就是我现在啊也不胡吃海喝了，我现在就是年过半百的年龄，我现在什么状态呢？少即是多， less is more。 那天和闺蜜逛街，我寻思趁夏天结束之前买点漂亮连衣裙呗，趁现在打折，之前刚上货架子一看，我的妈呀，没有低于1000块钱的，太贵了，不匹配我现在的收入。

水平状况啊，我就想夏天结束了，打折了，买两个裙子去吧。上街试一试，试一圈，结果什么？你给我告诉大家，一件我都没买。我临出商场的时候，我还跟我闺蜜相视一笑。以前呢，都花钱都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现在我跟你讲，没有用。就是怎么说呢？人到中年，我现在就背一个帆布包，我带自带一个水杯，你知道吗？但反而我现在是什么状态呢？我知道我要什么，不要什么。我现在就是，我穿啥我也自信十足。以前的自信是买来的，哎呀，得做个头发，得美个甲，我得买衣服，我得怎么样，我得带个什么包，那都是买来的。我现在不用买，满满的自信。而且一般人贬低不了我呢，还贬低我也自信，这怎么弄啊？我还愿意亲近大自然了，对不对？我种花种菜的，我看着种子破土而出，慢慢生长，绽放出美丽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我这整个过程，你参观这个植物的一生，你也能领悟到生命的这个关系。我觉得这是哲学。我等我95的时候，我高低出一本书。我95岁举办一个个人寿书签名会什么的，对不对？都95岁了，那个时候你看，我把我这些想法，我主持过的节目和大家的过往，我都写一写，对吧？我从多大开始？我70那年创业啊。我后来我怎么的，我人生怎么如沧海的，我怎么欢愉的，我时光怎么充裕的，我怎么策马奔腾奔自由的。翠云说我们要到目的地了啊，想在车里再多坐一会儿，还没听够呢啊，玩去吧，好好玩啊，下周我们还在，我还在，你随时在周末的时候都能找到我。以前经常会有听友说下车了，哎呀，再抽根烟吧，等一会儿吧，还没听你还没说完呢。以前经常有朋友这样的去跟我们去表达，曾几何时这些听友都哪去了？你们都在哪里啊？我们一直在这儿没变呢，你们在哪儿呢？少看电话，少看手机小屏幕吧，让你们周末的时候眼睛休息休息，对吧？啊，让大脑休息休息。不要接受过多的碎片化的信息，你就接受一个碎片，呵呵，你就听991，你就周末上午你就在这儿，你就不用动了，你该干什么干什么，我也不打扰你，对吧？你把我在旁边，我不能说当什么放，我就说音乐，小音乐一放着，我也别太吵到你，我可以把我音量放低一些，我可以把我的音量放小一点，你有什么意见你可以跟我提，你希望我有什么改进你可以告诉我，对吧？但是你不能不来，你得来告诉我，我才能知道我哪做的对和不对。好了，怎么来呢？找到我的方式有三种。第一种，直接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号给我留言就行了。第二种，可以直接加我自己的微信，我本人微信我自己操作，没有小编啊。我的微信号给到你，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我一说就激动。还有第三种方式，就是打一下热线电话88118830，88118830。时间有限，真情无限，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我一直在这里等待你们哟。稍事休息，就进入到我们的10点钟喽，2个小时就过去了，还有倒计时1小时啊，不要走开。

0: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1: 您好，你的外卖。
0: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1: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0: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2: 救我中华，万万年。
3: 守延安，建西北。
4: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2: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3: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2: 我看好你啊。
3: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5: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6: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们这点苦不算啥。
5: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7: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5: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6: 若有战，周必回。
8: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5: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9: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0: 看晨曦，
9: 伴随窗外清新的
1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9: 呼吸享受奔涌，
1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9: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

沙宝亮的暗香开启我们今天的休闲非常道，我还是西门小飞。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凌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休闲非常道，周末就应该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20多年前大火的电视剧《金粉世家》的片头曲啊，为什么今天播放这首歌呢？有些书你可能会等20年后你才想起来再读一遍，有一些歌你会等到20多年后，哎，你再来欣赏一遍，有些人主持了20多年，你今天可能想起来了又来听了一遍。尽管你们心中早就已经是万水千山，但是音乐依旧，人依旧，我还是西门小飞，在这里问候各位朋友们，周末快乐。

我每次的问候都特别发自内心，你能感受到吗？我再真诚的问候所有的听友们，无论是刚来的，还是收听了多少年的，刚才有一些老朋友又找到我们了啊，我都发自内心的祝愿你们开心快乐。我一直都在这里，我是西门小飞，微信号给到您，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这首《暗香》啊，一播放这个歌，我就能想到三宝，啊，他是作曲、编曲啊，因为这首歌很多人知道了三宝，但我不是因为他知道的，因为我跟他的爱人千惠啊，这个我们认识，所以我每次都能想到三宝老师啊，包括想到每次看到他就想到，果果啊，小果果。啊，想到他家的两个宝贝孩子。这个歌曲啊，他做的就是编曲很独特，很优美，歌词是特别的含蓄的。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这个歌词写的太美，这个渲染的特别的好。心若在灿烂中死去，爱会在灰烬里重生。妈，太戳心了啊。就过去就觉得好像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真心付出的时光，时过境迁之后，还是心底的一缕暗香长留心中。花开一场，香留一生，这是这首歌很经典啊，也是跨越了时光依旧很动人的原因。

以前觉得沙宝亮只会唱暗香，现在我才发现只有沙宝亮会唱暗香啊。沙宝亮那个很强的一个气息的控制力，把这个歌曲里这种故事的那种压抑、不甘、深情又绝望的情绪唱得淋漓尽致，高音处那个撕裂感十足，完美唱出绚烂之后归于悲凉的那种氛围感。

很少有我不跟着唱的歌，那我没有他唱的好，不会唱。所以咱们今天就一边听啊，一边跟大家来说一说，有些东西过了20年还是经典的，你还会回来去回味，都有什么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西门小飞在这边问候各位朋友们，周末快乐了啊！还有1小时就结束的不舍感，想想明天还有3个小时，突然感觉希望又被点燃了。有意思啊，有的时候人生也是这样的啊，你就刚觉得哎呀有点意念，有点就像刚才歌里唱的，有点灰飞烟灭了，在灿烂中死去了，突然之间暗香残留啊，在灰烬里还有可能又重生了，就是这样的。没有说哪个人说你看那个浪啊，咱在海边看一看，它都是一浪叠过一浪啊，谁又能是永远就是平静如水那么安静呢？那这一生走过，可能你到岁数了，你慢慢的你才能感觉到，哎，心如止水了，你才开始慢慢又归聚于一个静字了。那年轻的时候，对不对？年轻的时候谁不拼命爱到尽头啊？

好的，感谢所有朋友们啊！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休闲非常道》，每个周末我来跟大家报道。我是西门小飞。我们来看啊，群友们有海期盼说，飞姐出书提前预定啊，又开始期盼的了。我95岁那年，我肯定出书。云豆说，20年后啊，现在听小飞说出来的都是精华呀。Put some music on it soft and slow。到这个岁数了，不用点精华它也不行啊，浓缩的都剩精华了啊。最近呢，身边有开始有同事感冒，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个新闻台隔壁同事啊一直在咳嗽，我感冒，我说你感冒了吗？啊，就很难受，哎呀，鼻塞头痛，肩颈僵硬，关节疼痛啊，咳嗽感冒腹泻，手脚冰凉。我说是不是吹空调吹多了？ No hurry, no。 然后就问我说，那你这个，你从中医世家的角度你给我分析一下，就是你学中医之后，你了解到还能不能吹空调了？中医还吹空调吗？ What？ 我昨天还前天还跟一个中医还聊这事儿了，我也简单说说我的看法。从这个大道来讲，人生于天地之间，咱们首先要知道顺势而为。顺势而为这四个字你给我敲到公屏上，顺势而为，没有公屏假装有啊。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is。 夏天那么热，咱们身体顺应天时，你的毛孔腠理全部打开排出热气，这是规律，对吧？这也是道，人不能反其道而行之。现在呢，随便出趟门，你地铁里呀、商场里、写字楼里，冷气开得太猛了。我自己就试过，在强力空调房待不了10分钟，手脚冰凉不说，连呼吸都是发紧发堵的。长时间在冷气环境里的朋友，你试一下，你不妨你摸一下那个后脖子大椎穴这儿，10有8九一片冰凉。你现在你伸手摸一下你的大椎穴，凉不凉啊？长期高强度的人造冷风之下，身体感觉会逐渐麻木的。你慢慢你都麻木了，你对外界伤害就变得很迟钝，气血越来越凝滞。啥叫麻木不仁？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啊。持续的这个风寒啊，就是把你表层的通道硬生生堵死了。风寒袭表，该出的汗表不出来，该散的热散不出去，体内积攒的这些湿气呀、暑热啊都闷在里面了，时间长发霉了，长蘑菇了都。时间长了，身体总要找出口啊，对吧？有的人夏天湿疹、汗疱疹、荨麻疹、牛皮癣都是这么来的啊。尤其是现在放暑假，孩子们整天待在家里，空调从早吹到晚，连出汗的机会都没有。那你青春期小孩本来内热就旺盛，然后你闷在一个密闭的冷空气里，内热不能宣泄，有的长痘痘，脸上长痘痘了，密密麻麻的粉刺闭口全都冒出来了。有的家长就不懂这个理儿，就给孩子喝凉茶吃降火药，那不行，不能随便泻火，那么寒越积越深，热还散不出去，对不对？这个说到哪了？你再一个，有的人光吹空调还不过瘾呢，还得加上冰镇的冷饮西瓜，就是寒邪内外夹击。身体为了保护内脏不受寒气，它就得加速生成内脏脂肪御寒。有的人看着瘦，内脏脂肪高；有的人四肢很细吧，你看胳膊腿精细的，肚子那么老大，那咋回事？都这么来的。对吧？你可能说了，那动不动40度高温还能不吹空调吗？吹呀、当然可以。我自己也必须得吹空调啊。那么热的天完全不用空调肯定是不合理的。中医怎么的了？中医也得跟得上时代的步伐啊。你硬扛炎热也容易耗干津液，你反而伤身，容易津液不足，对不对？中医讲究一个中道，就是咱也不能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啊，万物为我所用嘛，合理利用工具才是真正的中医思维。怎么运用这个工具，怎么健康舒服的吹空调，我现在跟你讲，谁能听到啊，
告诉你家里人，你现在听到了，你家人是不是没听着？赶紧告诉他们，吹空调可以吹，温度别低于25度，不要冷风直吹，特别睡觉的时候要注意。我怎么吹呢？我睡觉如果打开空调，我穿袜子护住双脚，还有老人是带护膝的，防止寒气入侵啊，寒气从下往上入侵。湿热重的时候打开除湿模式足够改善咱们这个室内空间环境，对不对？有的人说我都已经空调病了，有没有？有，大有人在，现在空调病的人很多。你就说司机常年开车的不开空调能行吗呢？然后还一动不动坐那吹空调啊，肩颈疼，对不对？怎么办？比如说你到户外晒晒太阳，你去户外晒晒太阳也有用，你就拿热水冲冲后背都有用，就是特别是什么风池穴、风府穴，督脉主管一身阳气，先把督脉位置弄热了，你就能感觉到寒气有发散出来了。我平时这个游泳时间长了，说寒凉寒气大，你出来淋浴的时候，热水猛冲后背，你知不知道？猛冲啊！如果说你已经很严重，你现在藿香正气水啊、四逆通啊，你给它兑水泡脚泡澡，效果也非常不错。老话怎么说的？冬吃萝卜夏吃什么？打到公屏上。来到我们播播间的友友们，现在此刻你回答我，冬吃萝卜夏吃什么？冬吃萝卜夏吃姜啊，喝一碗红糖姜茶，温暖内里，帮助我们打开皮肤腠理，出点汗，身体反而通畅舒爽。积攒一年的垃圾从里到外你给我清理干净，让我们就是身体自然轻松啊。环境在变化，各种工具也在变化，这都是好事儿。但是你得会使用，你得保持觉知，你得克制，不能过度，也别依赖，不要丧失自己的感知力，这都是最有智慧的一些中医思维，对吧？我这世代中医世家，我告诉你的都是真，都是智慧啊！我也不管你要钱，对吧？你也不用给我打赏，你就能得到这个智慧，多好！克制点，手机你运用别过度了。你是不是依赖你手机？手机一时不在你手里，你是不是像丢了什么似的？你能超过一个小时不看手机不能？能不能？你能三个小时不看手机能不能？你光听广播行不行？你就闭眼听，闭目养神。我刚才跟大家分享，我8点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个畅情志养身心最好的办法就是听广播，非常好。我跟你讲，我都没给你把脉，我就敢负责任的告诉你，天天刷手机就是不好。闭目养神听广播就是好，就是好。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 无论空调还是手机，本质都是为人服务的。为人服务你得用好了，那能给咱生活带来精彩，带来便利。你要是过度的依赖滥用，就会反过来伤害到你自己。一旦有一天你一离开空调，你觉得你都活不了了，那说明什么？你身体自我调节能力已经全部退。

0: 化了，你不会调节了，出汗都不会出了，只能靠空调给你吹了。你说我离开手机我都不能活了，你现在给我离开手机，我仿佛把我关到了一个放到了一个荒岛上，荒岛求生一样，没有 WiFi， 没有网，啥也没有，活不下去了。那你看一看，你诊断一下，你这是什么病？
1: Baby, no、
0: 你被谁绑架了？哪个主播你不看的？他打你啊！如果说你实在热的受不了，夏天你也可以适当的出出门，出出汗，把身体交给降温神器大自然，试着交还给大自然。昨天我上碧流河那水库走一圈，那小河水，那小凉风，本来你自己就会自我调节，你就是大自然当中的一环，对不对？你人还是应该多去大自然当中的。欢迎来到周末的休闲非常道，我还是西门小飞。这个周末啊，这个周六周日，我还是一个人三小时，一个人的春晚。我说春晚四个点儿，多少个演员呢？我就自己一个人演啊，自编自导自演啊。有的时候说呢，说就容易说跑偏了，自己也想不起来了。大家伙多多提示我，我不是还有大家呢吗？哎，我的微信号给到你啊，小写字母拉菲拉菲三三三，小写字母拉菲拉菲三三三，可以添加微信进群，咱们群友。啊，有公屏啊，咋没有呢？咱们这个听友群里啊，咱们粉丝群这里面就可以回复。你看朝霞、鱼子、梅林都回复了，是不是？馋嘴猫也说了，主人不在家，我出来尬悠一下子。出来家卖小方布晃悠晃悠啊，谢谢啊，谢谢。
2: There's no hurry, don't you worry.
0: 反正被飞姐绑架了，哈哈哈。
2: Come a little closer, let's go.
0: 这是被声音无形的绑架啊！我绑架你怎么的呢？我就是，你就光闭眼听就行，你该干啥干啥，对不对？我也闭眼说，我不能睁眼说瞎话。咱俩一块闭眼睛，哈哈哈。初心说，西门小飞年龄也不大吧，年纪轻轻很懂得养生啊。初心姐姐啊，我呀，我还年龄不大呢，也不小了，我马上五十了，年过半百了啊。这两年我一直都警惕一些东西啊，一个是尊，一个是媚，这两样东西我都警惕。尊不是尊重那个意思啊，就是别人吧，因为你这个年龄到了啊，你这么大岁数了，因为你的年龄位置呢，可能会把你推到一个只需要说不需要听，只需要教不需要学的那个位置，就那么一个不尴不尬的位置吧。你看，毕竟半老不小了，是不是？魅不是魅力的魅，就是过去的经历啊，包括外界的评价，可能给你形成一点小光环，让你相信，哎，这事儿就你懂啊，就你会说。我现在我都戒掉了。就现在有朋友说，哎呀，你有魅力啊，什么什么，就这样的事儿吧，我都戒了。怎么回事呢？我咋说呢？就是我们把一个人说跟不上世界，归因于他的年龄，说岁数大了，他跟不上这个步伐了。年龄肯定会改变我们的经历啊、记忆啊、学习的速度啊。我现在记忆力确实在变，越来越变差，这也没有什么好回避的。那事实就如此，毕竟岁数在这了，对不对？但是对于一些就是已经做出一点点成绩的人来说呢，还有一个更隐蔽的衰老，身体还没老，自己的信息系统先闭合了。我说那个尊就是堵在这个信息到来之前的，我说的这个魅就是堵在这个信息到来之后的。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这个尊的坏处，不光是让你摆架子，还让别人提前闭嘴。因为面对你的时候，别人都会说，哎呀，这个我反对你成本不小，我说对了也未必有回报，成本是明确的，收益是模糊的，最稳妥的选择就是沉默。你很容易把没有坏消息当成一切都大好，不是说判断力下降了，是你输入的信息

被筛选过了。同样聪明的脑子处理被筛过的信息，照样会得出错误的结论。真的是这样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得适当的就是尊挡住的是没出口的一些信息，还有媚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必须得去媚，必须去掉，一个是尊，一个是媚。我这边我举个例吧啊，我举个例方便大家更理解我要说的含义。你是一个销售，你跟你们领导说啊，最近这有几个老客户，他那个采购的习惯好像不太一样了。领导一听马上就会说，你懂什么，我在这行我干20年了，我还能不知道吗？这几个老客户什么需求我还不知道吗？好了，下一次你这销售你又发现异常了，但是你可能不说了。原本很早就能到达到老板那儿的信息，在基层停几天，在中层停几天，进入报告流程就剩一句话，部分客户需求短期波动，整体情况可控。这就是

大连就听九九一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欢迎继续收听休闲非常道，我是西门小飞，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周末陪伴大家三小时的特别节目啊，现在就剩半小时了，感谢过去两个半小时您的一直陪伴和倾听。我珍惜这半个小时，我跟大家说什么呢？我得赶紧告诉你，不吐不快，现在赶紧的啊，泸沽虾很肥了，现在赶快吃啊，你可以到海上去赶泸沽虾啊，不是哪片海都有的啊，赶，其实我不叫赶，我叫钓，为啥呢？就是赶的方法，我们说赶海，但是这个泸沽虾它是钓上来的，是很奇特的一个手段。就是等到一落潮，沙滩上不是有那么多小眼儿吗？你就把那个绑着那个羊毛的像毛笔一样那个工具插到沙滩上那小眼儿里边，这里面那个泸沽虾特别讨厌羊毛的味儿，它就往外拱，自动就从那洞穴里就爬出来了。哎，这个过程特别有意思啊。也有的人说泸沽虾讨厌自己洞穴被那个外来物侵略，所以往外拱，说啥的都有啊。我不知道泸沽虾是咋想的，反正我是挺乐意吃它的。还有人发明那种抽子，像一个气管子，然后比那个气管粗的那样的一个工具往外抽那个泸沽虾。我觉得这工具有点断子绝孙的意思，这玩意儿太狠了，不管泸沽虾大小它都能给你抽出来。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能接受啊，说这泥腥味儿土腥味儿比较重啊，这个争议挺大的。有的人喜欢的呢就说特别美味，不喜欢的呢说有股肥皂味儿土腥味儿，就接受完全接受不了。就是它吧，一般不是在那个淤泥沙滩底下吗？对吧？那里面长期就积累那些土腥味儿，是吧？天然的那种风味儿。这个泸沽虾在这个淤泥沙子底下、泥沙底下，它也长期它就吃什么呢？它也就吃那些什么什么，它食物链最底端了吧？它是吃一些藻类一些东西吧？对吧？它在那个泥底下那地方，所以就产生这种土腥味的一个挥发性的物质。它和别的游动的那些虾啥的不一样，它的这个生理代谢不能排出来那些味儿，对不对？所以明显的有那个泥腥味儿。有的时候煮的时候呢，我一般呢就做它，就是葱姜料酒水煮，或者辣炒，或者油炸，掩盖点那个土腥味儿。哎，我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因为清蒸的话，其实我就清蒸保留原味儿，然后洗干净之后加点葱姜，哎，少来点盐，蒸个10分钟就行了。也有人喜欢吃辣炒的，麻辣酱啊辣椒啊爆香，完了翻炒。这个喜欢喝点酒的呀，重口味的呀，都愿意吃个辣炒。

另外现在末伏了啊，这个阶段呢这也是对应这个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啊，也是经过夏天高温消耗，咱们元气都有点亏虚，吃点鸡蛋搭配点烙个饼，提供点碳水，这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就都有了，补充补充身体状态，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也愿意烙个饼吃，也说也算是贴个秋膘，避免秋后算账。要我呢，我要是烙饼呢，我摊鸡蛋呢，我不单纯摊鸡蛋，你把那什么蚬子呀、蛏子肉啊那小。

海鲜呢，你跟鸡蛋一起炒，更符合大连特点、大连特色，符合咱大连人口味儿。把那个活蚬子肉豁出来，或者你就是买蚬的时候，你在摊位上你就买那种豁好的蚬子肉，和鸡蛋液搅合在一起，然后锅里一炒，那炒鸡蛋鲜掉眉毛，对不对？八月份啊，就现在啊，大连花蚬子、白蚬子非常的肥美。现在吃蚬子，肉质饱满多汁，和鸡蛋一起炒，就非常经典的一个快手菜，咸鲜嫩滑，去腥提鲜，不用复杂调料就能吃出海鲜本味儿。八月蚬子已经度过那个繁殖的前期了，体内营养积累很充足了，现在肉啊很实，汁儿也挺多。那七月份不行，七月份就瘦，现在好，花蚬子白蚬子都挺好。就是你拿这个蚬子，它一预热的时候，它就自动就出水，对不对？出点那个汤，和鸡蛋一融合，就是天然的高汤炒鸡蛋的一个效果。然后姜葱啊，少提点盐就行了，你别的你都不用放。我再说一遍啊，我再说一遍完整的怎么做啊。哎，你要是年龄大啊，你就是先焯水取肉再炒蚬子，用盐水把沙涂好，洗净直接打入蛋液，加点姜末盐，搅匀了，热油大火快炒，蛋液凝固出锅。这个蚬子非常的嫩啊，如果是买的花蚬子，蚬子吐沙之后，您可以用水焯一下，把那肉拿出来，蛋液少加点水，对不对？全程大火，很快翻几下就熟了。哎，就用盐，你要愿意白胡椒，你就少来点也行。啊，不用什么酱啊，啥都不用啊，就姜葱盐 ，OK 了。烙饼摊鸡蛋，你可以摊蚬子鸡蛋，更有大连特点，也更鲜一些。

今年这个墨福呢，一直是到我刚才看了一下，是到8月23号。8月23号，哎，我们这伏天就慢慢就落幕了。到墨福，暑热也是强弩之末，也不会说热也热不到哪去了。这个早晚呢，这个风也变凉了，是不是？凉风都探头了，现在就是这个状态啊。饮食上，你除了摊饼烙个鸡蛋，你也可以就是怎么说呢，喝点汤汤水水的，哎，喝点汤，吃点饼，哎，这些都挺好，面食，对不对？这都是现在比较适合的。为啥呢？连汤带面的，热一点的，把你那个寒气啊，对啊，往外发一发。我总说困在肌表的那些湿热之气宣散出去，借热发汗。现在你反而应该发发汗，夏天毛孔张开，阳气都浮在体表，内里反而是虚寒的。你来点热乎的汤，喝点这个刚刚那个出锅的汤，烙点刚出锅的饼，浑身酣畅，发个汗，让你的暑期这个湿热，整个夏天这个湿热随汗排出来。对吧？吃点面食，这个时候补气啊，然后呢能让你的肠胃厚实，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

我都不用往深了说，我刚才跟大家说就好好吃饭含着智慧啊，大家也可以去看看这个龙餐厅这电影，就好好吃饭，就是充满烟火气的俗世里，你就能咂摸出一些朴素的一些真理。能告诉你好好吃饭的，除了你妈就是我呀。总听这话有点别扭呢。反正我是好心好意的啊，我是西门小飞，我提醒你，就现在还有暑热，也还虽然早晚凉，但是也跟着身体饮食全要跟着换季，尤其是家里有老人有孩子的，哎，这个时候脾胃娇嫩啊，现在要换季了，你现在一定要注重调整好吃对了啊，让你这个秋天精神饱满少生病。你要是吃错了，拉肚子呀，咳嗽啊，没胃口啊，那都轮番找上门来，孩子不愿意吃饭什么的，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怎么过渡呢？润燥健脾养肺，润燥健脾养肺，吃桃。买从那个碧流河水库过来，昨天我看专门有卖桃子的，哎呀妈呀，这买了好几种，样样叔叔各种啊，各种桃。我都叫不上名来，什么样的都有。现在桃子当季，果肉饱满，汁水充足，含铁量还高，老人孩子就非常适合缓解秋燥，补充营养。你就可以吃点各种桃啊，大家能叫出来的桃子品种得有多少啊？九宝桃、水蜜桃、各种桃，哎呀，太多太多了啊。然后就桃、葡萄，刚才我也说吃葡萄好。又甜又多汁，补气血，增强抵抗力，还有花青素，多种维生素啊，都非常适合吃。石榴也是天然的一个红宝石，你看这长得就是红宝石，颗粒饱满，就石榴籽往那一放，你光看你都觉得特别好看啊。还有我愿意吃金果啊，金果绿果都行，维 C 含量很高，促进新陈代谢，帮助你身体排出垃圾。秋天干燥，每天来一个猕猴桃，满足人体对维 C 的需求，好处非常的多。你像莲藕，莲荷莲一身宝，秋藕最养人，秋天吃藕，炖一个排骨藕汤，我就喜欢这样吃，有汤有水的，然后把那个莲藕炖得粉粉糯糯的，就老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啊，对不对？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非常这个时候吃的，包括板栗，哇，我觉得补补肾。秋天你现在不行，你等天再冷一冷，那大连得十一往后了，你满街你一闻那个糖炒栗子那个香味儿，哎呀，真好闻啊，对吧？适合吃，老人也适合吃，对腰腿都有好处。啊，直接吃糖炒栗子，炖鸡、煮粥啊，别吃太多，这东西容易胀气啊。包括现在啊，吃玉米，哎呀，今年这夏天玉米没少吃啊，这秋天玉米也是又甜又嫩啊，非常促进你的那个胃肠蠕动，健脾养胃，这个非常好啊。适当的吃点玉米，你说牙口不好，你给打成玉米糊糊。还吃什么呢？秋天吃梨，梨必须当家花旦啊，生吃清热，熟吃润肺，吃点梨。好，此刻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休闲非常道啊！我呢，就是在周末的时候是陪伴大家的。今天一不小心呢，又陪伴了三个小时，明天还有三个小时继续陪伴。你们是不是觉得希望来了？刚才有听友说希望又来了，我怎么觉得？我也充满着希望啊，也愿意在这里一直陪伴大家。啊，于子昨晚摊的

鸡蛋饼，喝的老黄瓜汤，你看多会吃啊，多会吃。现在花蚬子好吃，而且还不贵，5块钱一斤，是吧？可好吃了。现在啊，特别适合，就什么时候吧，什么好你就吃什么，你就跟着吃就对了。现在就是我告诉你吃啥，我还告诉你少吃啥了吧，少吃西瓜了。立秋之后就少碰吧，啊，冰镇过的西瓜就千万就别吃了，啊，包括怎么说呢，芒果，哎，芒果吧，也是一样，就吃多了是上火的。老年人吃，助湿生痰，入秋之后少吃芒果，这些就不太适合了啊，不太适合了。就是吃果不吃瓜，你就记住就行了。吃果不吃瓜，少吃辛辣，多吃酸的，少吃生冷，多润燥的，哎，这样好好安排一下。我觉得这个转换季节转换，这个时候都是黄金储备期。饮食一定要均衡，一次别吃太多，咱可以少食多餐，把自己身体调理好，我觉得这叫真正的对自己好。顺势而食，顺着应着季节的变化去吃，把咱全家人的食谱从夏天模式切换到润燥养肺模式，你看起来好像没有太大调整，但是让咱全家人脾胃安稳，对吧，让孩子长势喜人，让老人安然度秋，气血充盈，这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吗？入秋之后，你家餐桌上最多出现的是什么呢？我给大家的都是，我怎么吃，我就告诉大家怎么吃的。如果有我讲的不对的地方，你告诉我一声啊。你可以加我微信，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你看我这段时间，这蝎子吃多了，我就觉得寒凉，对吧？我就必须得是姜汤姜茶伺候。否则的话，我也觉得就是再加上再吹着空调，你再喝点凉凉小凉啤酒，

新添加的朋友啊，成啊，喜欢听飞姐唱歌是吧？谢谢啊，就是唱不动啊，连说带唱的，3小时，一般人嗓子都受不了啊。今天就先不唱了啊，今天就是给大家听听音乐啊，少唱，唱的少了。也谢谢你的喜欢啊，也谢谢，这应该是老朋友了吧？曾经听过唱歌的啊，要有好多。以前听节目的朋友今天又回来找到我，我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高兴。之前那些年都干啥去了？你们都干嘛去了？是找不着我了，找不着我了，我不可能啊，我一直就在991啊，我一动都没动啊。我在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到周末啊，能找到我在这里陪伴大家，陪你一起过周末，陪你一起开心快乐。预告一下，明天还是我一个人3小时陪继续陪大家啊！明天早上早点来，8点我就来，我就跟大家一起唠嗑，一起聊，我想说啥就说啥啊！每次都是这样的，你选择性收听啊，从8点一直持续到中午11点，要没有什么事儿的话，明天咱们继续过周末啊！

好了，朋友们，今天就陪伴到这里了。新朋友吉祥如意，感谢您的添加朋友啊，又多了一个好朋友啊，稍后邀请您入群。好了，明天继续，明早8点我还来啊。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您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早8点我们再见，拜拜，朋友们。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2: 你好，你的外卖。
1: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2: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撒，请您慢用。
1: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3: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4: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嘛，这点苦不算啥。
3: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5: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3: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4: 若有战，周必回。
6: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3: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7: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8: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8: 国潮正当红。
1: FM 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9: 穿越时空。

0: 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苏轼，公元1037年出生于梅州，字子瞻，号铁观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其文著述宏富，纵横自肆，其诗清新豪健，其词开豪放一派，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满怀壮志却屡遭贬谪，才华横溢却仕途坎坷，一生跌踏却处处生花，终成一代文学大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磊，苏门四学士被苏东坡赏识荐拔提携，继承东坡风骨，又各占异彩，共同撑起了苏轼门下的文学天空，堪称中国文学史上最耀眼的诗门组合之一。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讲的是苏门四学士之张磊。如果要说文学史上被低估的人物，张磊绝对位列其中。按说呢，他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在老师和学友们都亡故之后，一个人独撑苏门旗帜，以文道苏轼自负，仍作为文坛的中流砥柱，传道授业，光大文风。所以呢，宋史说张磊是磊独存，世人就学者众。被低估或者说被忽视似乎也很正常。苏东坡先生我们就不用说了，那秦观呢，有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一句就被人家喻户晓了。黄庭坚凭春风桃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也赢得了后世声名。即便好像说声名不太彰显的晁补之，那一句不见楼头婵娟月，且寂寞闭窗眠，就引得多少人挥泪。何况他的老子骑牛图也是中国古画类目当中的传世精品。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张磊呢，似乎没留下什么，只存在于考试的时候，类似于苏门四学士是哪些人的填空题当中。张磊在《宋史》有传，洋洋700余言，评价甚高，他的诗词也被多家选本所录，著作不可谓不丰。但就是没有一首能被人背诵传唱的诗词，好像也没有一篇能够被选进教科书当中的文章，这和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严重的不相符，所以其声名不彰仿佛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张磊，字文潜，号柯山，原籍亳州郊县人，后来迁居楚州淮阴，北宋文学家，人称晚秋先生。神宗年进士出身，历临淮主簿、著作郎、史官检讨等职。哲宗年以直隆阁学士知润州。元佑年数遭贬谪，婉居陈州。徽宗初召为太常少卿，61岁辞世，被追赠为集英殿修撰。张磊的家庭不但父祖和族人当中很多都是为官出身，而且他的父亲还是个进士，所以在这样的家庭成长起来的他，家学

觉很是了得。张磊从小就在诗书的熏陶当中成长，加之授业于山阳学官，少年时他的才学就已经超乎常人了。我们可以说他是神童一枚，时有三岁而好为文。17岁的时候，张磊就写过《函官赋》。虽然说呀，这个骆宾王7岁的鹅鹅鹅啊，这个我们非常熟悉，他没有骆宾王那样的成就，那样的夸张，但是他的聪颖过人那是必须的。后来呢，张磊在陈州游学，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周口，得到了当时在这个地方管教育的苏辙的赏识。而苏轼呢，在来看望兄弟的时候，张磊就可以夜见苏轼，颇受青睐。据说苏东坡看到张磊文章的时候，说是肆意洒脱，淡雅情真，自此便成为了苏轼兄弟的门下客，并且在苏东坡的引荐之下应举姑苏。一个举人考试对于张磊来说完全不在话下，探囊取物般的拿下。接着张磊一鼓作气赴京师考试，高中进士，王安石负责提举，授临淮主簿，也就是现在的安徽4县。从此张磊步入仕途，这个时候的他不过才年满20岁。后来呢，张磊一直在江淮和河南等地游走，担任县级地方小官，一晃就是10多年。张磊是一个清廉为官的人，靠着一点点微薄的俸禄养家糊口。晨起千林蜡雪新，树枝云梦泽南春，一尘不染香道骨，孤舍仙人风露身。这是张磊的一首小诗。他一身傲骨，正直刚毅，他在地方为政的时候从来不以私利行事，一直以梅之高洁自比，所以我们在他的这首诗当中能够看到他高尚的品格。要说明的是，张磊自从写罢这首诗之后，中华成语库当中就多了一个常用的成语，那就是一尘不染。当他后来被闲置，处于飘然羁故，情其妻奴，旧时四方，莫之所归的时候，当地的官员看他实在是太可怜了，就想要为他购买一份公田，种植一些豆粟蔬菜补贴家用。张磊呢，却也是敬谢不取。当然了，张磊也有过风光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苏轼在密州为官，修建了一座超然台，张磊应约写了《超然台赋》寄去。苏轼看后赞叹不已，说这篇文章是其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同时呢，张磊和已经是苏门弟子的秦观、晁补之也有很多的诗文唱和，其超逸绝尘的文风也为他们所钦佩。这个时候的张磊也成为了苏轼弟子之一，当然这个时候的张磊也是人生中最惬意的时候。倦客时时醉眼，金庭日日春寒，暮集伤春怀抱，黄昏犹在阑干。在张磊的这首小诗当中，我们是能够体味出张磊的生活状况，小日子过得还是很舒畅的，但是在这个舒畅当中也有淡淡的哀伤，满目春光近黄昏，而且阵阵的寒意，这也让作者对未来前途仿佛有着深深的忧虑。元佑党争，你方唱罢我登场。在旧党得势之时，苏门一众自是欣欣然，这一帮文艺青年诗文惆怅，作画提拔，互相砥砺，共受苏轼熏沐，其文翰学术也大为精进。有史书记载说，一文一诗出，人争传颂之，指价为贵。那这也算是北宋文坛上难得的盛世了。
张磊在京

0: 承官阁之职的任上一待就是八年，这八年当中他始终是重义自律，淡泊行事，后来擢升为起居舍人。但是他和他的几位学友一样，他的一生也是伴随着苏轼的起伏而衰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随着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谪，他的一众子弟们也都瞬间悲催。张磊呢，先是被贬到了宣州，继而再遭贬谪兼黄州酒税，直到徽宗即位之后，张磊才被启用为黄州通判知兖州，继而被召为太常少卿。当张磊听闻苏东坡去世，大为悲痛，为苏轼举哀行符，痛悼一代文豪和他的恩师。他的这个行为遭到了一帮小人的陷害，当时主政的蔡京又把他贬为房州别驾，安置于黄州，这已经是张磊的第三次贬谪到此了。作为戴罪之臣，张磊在这儿处处受到刁难，甚至不准他在城内租房，连寺院也不准他安身。没奈何，张磊只能在城外的柯山旁租室而居。那个地方满目都是荒树枯木，风又飘飘，雨又潇潇，很是清苦。张磊贫困潦倒，贫病交加，一时不记得生活状况，但是他仍然是铮铮傲骨，一如他的师父苏东坡那样笑对苦难的风骨，就着寒冷也能吟出欢乐的词章。江上鱼肥春水生，江头花落草青青，蒌蒿芽长芦笋大，问君底事爱难烹。尽管政治环境是这么的恶劣，生活是如此的困穷，但是张磊并没有屈服，他的眼底依然是美景，归来仍是少年。在苏辙、苏轼、黄庭坚、晁补之等人相继去世之后，只有张磊独生于世，因此呢，也有很多世人争相师从于他。后来张磊得以迁居陈州，晚年兼南岳庙主管崇福宫，最后张磊是在寂寞和痛苦当中死去的。根据乾隆山阳县志的记载，张磊葬于故土淮安，至北七里。张磊的一生尽管说是充满了坎坷，屡遭不幸，可是他从来没有忘怀操写诗文，所留作品多多，光是诗就有2000多首，其他的文章也将近300。如此壮观之诗文，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显赫之名声，让人想起来不禁还是有一些寂寞之感。
1: 风筝有风，海豚有海，我存在你的存在。
2: 时光无痕，岁月有声，你的每天都有我的陪伴。从繁忙的早晨到静谧的夜晚，从拥堵的路上到孤独的书房，我一直都在。
1: 时光流转，声音从未走远。
2: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0: 苏门四学士当中，黄庭坚、秦观、晁补之三人拜入苏轼门下的时间和地点都是有文献可考的，唯独张磊师承渊源记载不详。根据《宋史·张磊传》的记载，张磊呢最早是受之于苏轼之弟苏辙，那个时候苏辙任陈州，就是现在河南周口的州学教授，张磊从其游学， 后来呢，苏轼到陈州去探望苏辙，貌似此行之后，张磊便改换了门庭。其中的缘由，南宋僧人惠弘的《冷斋夜话》提供了一段挺有意思的八卦线索，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小故事来听一听。据说呢，苏轼在陈州和苏辙携众弟子去赏梅花，然后苏轼就指着这个雪中梅枝感慨道：“诗人老去，莺莺在。”这一句呀、既叹咏了梅花，盈盈美艳如美人。这个莺莺和盈盈是谐音，而且呢，这个莺莺也暗观了西厢当中的崔莺莺，所以你看苏轼这一句当真是非常高啊。苏轼要说梅花艳如美人，其实也暗喻自身呢、如同老去的梅枝。还没等他继续咏怀呢，同行的一个小胖子脱口而出说：“公子归来艳艳忙。”这一句呢，其实是夸了苏轼文采如公子无双，又以老枝逢春引春燕归来筑巢之景，称其魅力，纵历岁月仍然是美人倾慕。在这当中，燕燕双关了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苏轼听到这个妙对，当然是既开怀又惊叹，于是就问说：“这是谁呀？”大家介绍说：“这就是张磊。”苏轼立刻把他强揽于门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张磊的作品。贺端午，张磊。静度深悲千载怨，忠魂一去俱能还。国王身陨今何在，只留离骚在世间。龙舟竞赛是为了纪念屈原的千载冤魂，但是忠烈之魂一去不返，国破身死之后，现在还有什么呢？只留下了千古绝唱离骚在人世间罢了。张磊的诗风呢，通俗流畅，大家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点白居易的感觉？仿佛这个诗不怎么需要翻译，也没有那么多晦涩的典故，这是白居易诗词易懂的路子。它的核心价值就是以理为主，词情意知，也就是说呢，把事儿说清楚，阐明思想，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再说华丽的词藻和煽情的技巧，那这些都是点缀。贺端午就是这种风格的典范之作，既阐明了屈原的苦，也在煽自己的情。了解苏门四学士生平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命运轨迹几乎是一致的，那都是年少成名，才华横溢，在中年的时候深陷政治漩涡，接连遭到贬谪，最终都是晚景凄凉。张磊在四个人当中算是非常幸运地活到了最后，所以他其实很不幸地也承受了更多岁月的悲凉。可能就是因为如此吧，屈原身上那种忧国忧民的高洁情怀，坎坷多舛的人生际遇，以及不得善终的悲惨结局，和张磊晚年的心境产生了情感共鸣。屈原写下了著名的《离骚》，张磊就共鸣了这首著名的《牢骚》，也就是《贺端午》。张磊年少时候写诗其实并不是这个风格，他并不是浅显易懂的风格，而是他去学黄庭坚，到处引用生僻的典故，甚至呢，有些诗词比黄庭坚玩的还要花，把典故组成谜语串烧让大家猜。据说呀，有一次他写了一首关于干旱的诗，他自己的感觉非常的好，但是呢还是很谦虚的找他的老师苏轼帮忙指导指导。其中呢，张磊写了这样的一句：“天边照顿亦可畏，水底武侯方醉眠。”其实说到这儿，大家能听出来是两个典故。第一个典故是《左传》里面风叔问贾季啊， 说这个赵衰和赵盾谁更贤德呢？贾季就回答说，说这个赵衰呢，他像冬天太阳的那种温暖，而赵盾呢，他也像太阳，但是他像的是夏天的太阳，那就是毒辣了。第二个典故就是武侯诸葛亮，我们都知道诸葛亮自号卧龙嘛，那水底武侯说的就是龙王悠闲地躺在水底了。其实这句诗啊，张磊绕来绕去的意思就是夏天的天边挂着毒辣的太阳，但是主管降雨的龙王呢，居然躺在水底没有动静，真是醉了。张磊觉得这一句诗写得太妙了，于是他激动地向老师解释说，我用了两个典故，这两个典故真的是用得太好了，而且你看，然后主题就是干旱嘛，是不是还特别的扣题呢？这苏轼听完之后是忍俊不止啊，这要是没有解释的话呀，苏轼说看你这句诗的意思好像是说火辣辣的太阳正灼烧着水里的诸葛亮呢。这诙谐的苏老师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时的饭店有一道菜叫水煮大鹅，那是硬菜。那这个水煮大鹅呢，还有一个挺有意思挺有文化的名字，叫汤寻右军，寻就是炖的意思。这道菜名字出自王羲之，他的名字又叫王右军，爱鹅为鹅代言的典故。于是呢，苏轼在张磊这首诗后面就写下了这四个字的点评，虽然是一道菜名，就是汤寻右军。张磊拿到这个评语之后百思不得其解，但是他觉得说，哎，老师笑成这样说明这话不是什么好话。后来终有一日他幡然领悟，知道自己的问题就出现在了自己写文章爱卖弄典故，所以导致整篇文章晦涩难懂。从此之后他就决定再也不学黄庭坚了。改进之后的张磊不但诗词写得质朴出色，更是成长成为了优秀的散文家。苏轼和黄庭坚其实都很喜欢他的文章，苏轼还夸奖张磊的文章有一唱三叹之声。什么意思呢？就是文章有层次，通过层层推进的手法让人读起来回味无穷。黄庭坚称赞张磊的文章是笔端可以挥万牛，意思就是说文章不但气势足，格局大，掌控能力还非常强，再复杂的事情张磊也能写得条理分明，让人看懂其中的逻辑和脉络。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张磊的一些作品说一说张磊对李清照的影响。首先我们来看张磊的《少年游》。《少年游》：含羞已醉不成歌，牵手掩香罗，微花映烛偷传深意，酒思入横波，看朱成碧心迷乱，翻默默脸双额，相见时兮隔别多，又春尽奈愁何。临行送别酒入愁肠，这个时候呢，歌女站起来想要为自己的情郎唱一首送别歌，但是不知道是喝醉了还是太难过的哽咽，这首歌居然唱跑调了，干脆用香帕捂住嘴，不如沉默是金，依偎在花边含情地在灯光下多看情郎几眼吧。分别之后日思夜想，情郎的身影总是出现在眼前，导致眼睛都花了，总把红色看成绿色，不想他是不是就好了，看不见他是不是就好了呢？所以闭上眼睛用力到眉头都锁起来了。但是想起这又是一年没见，他也在思念着我吗？他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呢？哎，我想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到底有什么用呢？写得真美， 这是张磊最负盛名的一首花间婉约词《少年游》。据传呢，是他在许州当官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刘淑奴的歌女和他相爱，分别的时候就以歌女的角度写了这首词赠与对方，勾画了一段歌女送别情郎的情景和分别之后的相思。这首词的上阙：含羞已醉不成歌，纤手掩香罗，微花映竹偷传深意，酒思入横波。你看，含、已、掩、微、映、传、入，这是七个动词，七个动词逐层鲜明地展示了歌女惜别时的丰富感情，这也为下阙的思念和无可奈何做出了生动的铺垫和渲染，把一位女性的哀怨心理活动写的是惟妙惟肖。那这个是不是觉得有点耳熟呢？这和李清照少女时代著名词作《点绛唇》当中有一句何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这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李清照同样用了四个动词，走、倚、回、嗅，同样也是层次生动地描述了少女欲拒还迎的细腻心思。如果说这两首词到底有什么不同，那可能就是作者当时的年龄阅历不同。张磊老客了，少年游他描写的是熟女的望眼欲穿，而李清照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小少女，所以点绛唇表达的是少女的情窦初开。我们再来看张磊的代表作《风流子》。风流子，木叶亭高下，重阳尽，又是捣衣秋。乃愁入语长，老亲婆寄，漫簪黄菊，花也应休。楚天晚，白萍烟尽处，红了水边头。芳草有情，夕阳无语，雁横南浦，人倚西楼。玉容知安否，乡间共锦字，两处悠悠。空恨碧云离合，青鸟沉浮。向风前懊恼，芳心一点，寸眉两叶，尽甚闲愁。
1: 您现在收听
0: 情到不堪言处，分付东流。这首词抒发的呢是作者羁旅的愁思和对爱妻的思念，上一阙首尾写景，中间穿插了议论，秋景嘛，自然就会引发乡愁，像语长、婆寄，这是连续用典，悲叹年华已逝。下一阙写妻子、思夫，想象着对方的思念之苦，结尾这一句情到不堪言处，分付东流，更是悲苦之极。上片落笔写景，首先点明了季节，木叶亭高下，这三句写的就是时近重阳，树叶纷纷飘落在平荡的水边地上，又是妇女们为亲人捶打寒衣的深秋了。那这种捣衣之声其实很容易引起闺中少妇对于远方征人的痛苦思念，而远行之人呢，也很容易因此想到妻子们在家为自己捣衣的情景，这就感到既痛苦又会有一丝丝的温暖。这里面木叶捣衣的连用，不仅写出了深秋特有的景色，也是为全词烘托出了萧瑟凄清的背景，而且为下面的词意发展做了有力的铺垫。耐愁入语长，老尽婆寄，漫攒黄菊，花也应休。这数句又锦成起句，意思是说，怎奈 我愁绪萦绕心中，白发现在已经出现在了鬓角。

边开花的红了深处，白萍指的是水中的浮草，它因为随波漂流，所以很容易引起游子产生离家漂泊的伤感。张磊是淮阳人，所以遥望楚天，思乡之念便在不言之中了。再加上两点染，就把他乡的乡愁烘托出来。这里呢，虽然纯是写景，但是这个景中含情，意在言外。芳草有情，夕阳无语，雁横南浦，人倚西楼，这几句仅承着刚才白萍红了那两句而来，含着情意的芳草，默默无语的夕阳，还有横渡南面水滨的大雁，这些都是词人看到的，但是他看不到故乡。在这种望而不得的情况下，他只好倚着西楼心驰神往了。这几句写景把词人遥望故乡而又不得的执着深情又推进了一层，词意含蓄，画面完整，真所谓物以情观，情以物现了。人倚西楼点出了游子登眺之处，交代了楚天晚到雁横南浦，这六句都是极目之所见，有所见引发了所感，因而所见之景物仿佛都有了人的感情。到了词的下一篇，玉容之安否，点明所思之人了，这就揭示了词旨所在，使上一篇所写的种种情景明朗化。这句玉容即言容貌之美，如花似玉啊，这儿指的就是倚楼遥思的对象。知安否，曲尽对遥思对象的关切和挂念，由此又引发了下面相思的倾诉和深情的抒发。乡间共锦字，两处悠悠，空恨碧云离合，青鸟沉浮，意味书信题诗由于两地渺远无法见迹，突然的愿那晴云分离，使者隐没。碧云这里借以写对闺中人的怀思，由于乡间锦字两处悠悠，碧云已合而佳人未来，青鸟杳然而音书全无。词人在这儿以铺述的方法表达了两地分居不见来信的这种怅怨，越加显出知安否所包含的深沉挂念的分量。像风前懊恼，芳心一点，寸眉两叶，尽甚闲忧，这四句是用想象之笔设想妻子思念自己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痛苦情状。他想象妻子也许是在风前月下，芳心懊恼，眉头紧皱，但是怎么样都止不住那百无聊赖的愁思。写对方思念自己，其实正是为了表达自己对妻子深挚的爱情和痛苦的思念。情到不堪言处，吩咐东流，用至语完合全篇，相思至极，欲说还休，不是不想说，而是说了更加的愁苦，倒不如把这份感情交付给东流之水带去为好。那这首词在艺术上有一个特点，就是用典极丰，但是是不露痕迹的，毫无堆彻罗列之感，显得贴切自然，浑然天成。另外呢，全词六副对偶也真的是让人叫绝了。这首词是不是又像极了李清照的那首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名作《一剪梅》呢？当然了，我们说了这么多，并不是说李清照在剽窃张磊的作品。事实上，李清照和张磊之间的关系曾经是非常的亲近。首先呢，张磊和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就是早年的好友，也是前后脚的师承关系。李格非和廖正一、李喜、董荣这四个人也都出自苏轼门下，世人还称他们是
苏门后四学士，所以李清照

0: 小啊，在家中他就听闻过张磊和父亲探讨诗词。再其次啊，李清照的师父是谁呢？是晁补之。张磊这辈子和晁补之的感情是最好的，所以顺手指导一下好师兄的徒弟，这个是非常的合乎情理。这也就是李清照有很多的词作当中都会有张磊词风的原因。但是后来呢，李格非在政治上投向了变法派，又和苏轼的政敌赵挺之结为了亲家，而且他还迫害过黄庭坚，所以呢，和张磊、晁补之的这个苏门弟子呢，也算是彻底决裂了。李清照也因为父亲的选择而改变了和苏门的亲近，这也应该就是李清照在他所著的《词论》一文当中，把苏轼等士大夫瞧不起的柳永词封神，然后又把苏门两位顶级词人苏轼和秦观的词极力贬低的原因所在吧。
1: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新时代。

刚刚我们讲过了，张磊在19岁的时候就考中进士，步入官场，当上了主簿。后来他入京担任著作郎，虽然说呢品级不高，也没什么实权，但是也算是过得逍遥自在。宋神宗驾崩之后，年幼的哲宗皇帝登基，张磊卷入到了党争之中，经历了很多的坎坷。他曾经被贬到黄州为官，颇有几分和苏轼同命相连的意味。也因为党争呢，他不断地请求外放为官，所以他的足迹遍布了润州、宣州、富州等地。徽宗皇帝非常欣赏他的文采，一度把他召回京城。当张磊经闻苏轼病逝常州，在家中穿孝服祭奠，这个行为就惹怒了他的上司，他被贬官外放。经历了这么多的挫折，那您觉得张磊被打倒了吗？接下来的一首诗，他要告诉你答案。他半夜坐起，哪怕不睡觉，也要告诉你他的心中所想。夜坐，张磊。庭户无人，秋月明。夜霜欲落，气先清。梧桐真不甘衰谢，树叶迎风尚有声。这首夜坐是张磊晚年时期所写。那这首秋夜即景诗，上联写的是景，诗中写到呢，半夜时分，庭院当中无人走动，天上有一轮明月照亮了整个庭院。时值秋天，夜晚有霜落下，那么在秋月之下呢，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清冷萧瑟的清气凝结成霜。我们刚才说了，张磊的诗非常的浅显易懂。那下一联它是景中寓情，用残夜迎风尚有声响来抒发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胸怀和抱负，所以下一联一下子让整首诗苍凉悲壮，雄劲有气势。诗的首句直接把月亮拉出场，营造了一个清冷又寂静的环境。庭户无人，秋月明。寂静的庭院当中空无一人，天空当中的那轮月亮可能会显得格外的明亮吧。明月这一物象本身就给人静谧之感，而当作者用一个秋字进行修饰，并且将其和空空庭院相搭配的时候，它所体现出来的可不仅仅就是静谧了，它恐怕还有一点点寒凉之意了。在首句所塑造的画面当中，我们除了可以看到秋月的静谧，庭院的深寂之外，还可以看到无疑就是作者寂寥而又孤独的身影和心情。所以这第一句是以景语开篇，也以景语奠定了情感色彩，在吸引读者眼球的同时，也抓住了我们那颗容易被感染的诗心。诗的首句当中提到了秋这个季节，成句便追其而下，把能够突出秋天特色的其他物象又做了描写，那就是夜霜欲落，气先清。这寒霜还没降下来呢，但是秋天明显的就让人感觉清冷起来了。霜，气先清，我们都知道这就是秋天的典型特色呀。所以当它们同时映入到我们眼帘的时候，对这个秋的感知我们就会觉得更加的明显。张磊不愧是学习过唐人诗法的才子，他的这首诗每一句都是清淡自然，韵味十足的。前两句的景语引人入境，后两句的升华那简直是让人拍手叫绝。梧桐真不甘衰谢，树叶迎风尚有声。庭前的梧桐树叶居然不甘凋谢，迎着秋风正在发出哗哗的声响。从表面来看，诗的后两句也不过就是对实际景色的勾勒呀，但是如果我们细细论之，就会发现其中的深刻寓意。张磊在这里用了不甘两个字去修饰梧桐，
一来呢，是为了呼应后一句当中的上有声，从声音的角度为画面去增添动感，在打破诗中画面静的同时，又让画面仿佛变得更加寂静。第二呢，作者巧妙地借用了不甘的梧桐，来抒发的是自己不畏困难、不屈腐朽势力的高尚情操。张磊的仕途之路异常坎坷，直到晚年的时候，他的生活依然是十分贫困的。而在这样的境遇之下，张磊没有沉沦，反而是铁骨铮铮不摧。那么作者的形象如何，情怀又怎么表达呢？梧桐真不甘衰谢，树叶迎风尚有声。这两句就给予了我们最响亮的回答。这首诗的后两句不但是生动如画，更是深沉有理，不但有美妙之境，也含有铿锵之力，为全篇增色不少，故而此诗也得到了诗家们的高度评价，说这首诗意境深远，可追唐诗风采。不肯凋落的梧桐叶就是张磊呀，哪怕他不断地被排挤，陷入到党争之中，他也从来不肯轻易地屈服。而秋月象征的是他对光明的向往，霜华暗喻他的坦荡无畏，至于秋风也被他比喻成仕途上的挫折，唯有梧桐化为了他的精神内核，坦荡从容勇敢，他觉得自己还有能力可以挖掘。有学者认为，从王安石决定变法的那一刻开始，北宋就是要注定走向衰亡的。变法的初衷是好的，并且也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变法的出现加剧了党争问题，很多有能力、有魄力、有野心的官员在党争之中忘记了踏上仕途的初衷，斗争当中失败的一方自然就成了牺牲品。张磊的官场生涯时刻伴随着这种党争，他身上有一个苏门学士的名号，这就给他挂上了标签。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的命运没有办法掌握在自己手中，即便如此，他坚信秋风吹不落那片代表他的梧桐叶。读完这首诗，可能很多人都会关心张磊最终的命运。张磊晚年长期闲赋在家，生活一直清贫，他的好朋友先后离他而去，而他这片树叶最终在北宋政和四年偏偏落下。

战火，万古摧杀，江河故土无人葬，关山飞雪，路程无烟，山回路转，人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爪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

0: 身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2: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驱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3: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欢迎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各位分享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啊，还是我们先进行一个预告，大家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首先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女人中的女人。哎呀，这样一听好像就多了一

丝丝的遐想，因为女人味儿谁不爱呢？可能在我小的时候，虽然说我不能说是不爱吧，就是我可能是没有领会到它的精髓，但是当我看到有一个非常有女人味的女性出现在我的视线当中，我就会情不自禁的，就我那个视线就会跟着她走，然后脑子里面就是两个字，就是曼妙，对吧？那么女人当中的女人应该怎么穿？那随着年龄的增加呢，可能到了现在的时候，我也会想说，哎，我也要穿的有女人味一点点了。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共同学习一下，就是这种解系穿搭，哎，也是根据马上要播的一个剧哈，应该叫《爱情漫漫》。最近的这些路透呢，就让非常多的朋友说，哇，太有女人味了。什么叫有女人味啊？我们普女能不能也穿得有女人味呢？答案都是可以的。那么具体的细节和干货，我们会在节目接下来播出的过程当中和大家分享。然后另外呢，我们也会和各位来说一个单品啊，就是腰带。其实腰带呢，系在我们的腰上，它的功能性的作用就是保证裤子不掉。另外呢，它好像是你选好了啊，你系好了，它还能显瘦。但你知道吗？其实它还能显高啊。有很多朋友说腰带太常见了，谁没有这么一根儿啊？所以就因为太常见，大家就容易忽略它的重要性。有的时候那个裤子如果要是不把它掉，甚至就不系腰带了。但是腰带真的除了功能性，它还能够起到一个审美调和的作用哦。那么最后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说一个关于被爱这一件事儿。其实我们节目当中比较少提到关于被爱，因为好像是我个人性格的原因啊，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是自爱，就是自己爱自己，自己宠自己，自己哄自己，自己对自己好。因为确实是根据我的经验，就是只要自己把自己养得很好，你就不会缺爱，因为旁边就是真的是拿着号码牌在等着爱你的人，从这里可以一直拍到法国。但是今天呢，我们真的是我觉得也是我的一个成长吧，就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被爱。就往往是我会有一种感受，就当女生期待被爱，或者说女生把心思花在如何被爱上，就容易被动。这可能是一种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所以我通常不太去考虑我如何能被爱，我就是一定要让自己开心，就是可能就会得到很多很多的爱这样的感受。但是今天我们不一样了，我们今天来说一说什么叫做被爱。就是有，也是因为我身边有非常多的女性朋友啊，从20来岁的到30来岁的到40来岁的，都特别愿意和我去倾诉他们的情感困扰。然后有的时候我也会问，我说，哎，那你期待的就是你觉得最合适的感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我得到过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回答。然后呢，很多的回答由于年龄的不同，他们的诠释的表象也都不一样，但是最终都指向一个方向，就是我希望他不要和我站在对立面。哇哦哇哦，这真的是一个好心酸的答案呐。所以对于大家来说，难道最棒的那个感情就仅仅是他不和你站在对立面吗？但是实际上，当又随着岁月的一些累积呢，时至今日的我越发的能够感受到这个答案它的实用性和重要性。经历过的人都会懂，哎呀，就是随着岁月吧，因为每个人都在变化，你可能你跟他相爱的那一刻，或者说确定你们两个人关系的那一刻，是你们两个人最近的时候，但是随着你也在变，他也在变，可能你们渐渐的都又有了自己不同的世界观和世界理念。有的时候针对某一个问题，那么也会出现互相指责的状况，严重一点，或者说或者这个问题严重一点，或者你们两个人解决的不是很好啊，情绪严重一点，就会达到一个对立、剑拔弩张，甚至分道扬镳的状态。所以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会说，哎，我到底是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他怎么会像对待一个仇人一样去对待我。所以也有太多人说渴望得到的感情就是那种不和我站在对立面，我想要求的多一点的话，我希望能够被偏爱。那么什么叫被偏爱？什么叫不站在对立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都会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认真的和大家来说说，好吧。那么关于今天的节目内容，还是老规矩，你想先听到哪个部分呢，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喽，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啦。马上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莫文蔚《这世界这么多人》。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2: 我们以文，
1: 以乐，
2: 以乐，
1: 以电波，
2: 以电波，
1: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2: 都市俏佳人，
1: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情漫漫这部戏还没开播呢，但是呢钟楚曦的穿搭就已经掀起热潮了。一向美商在线的她呢，在这部新剧当中依旧是稳定发挥，每一套造型真的是哎呦，又有气质又有型啊，我都已经情不自禁的就是在她的那个路透下面留言说姐求同款。然后你知道尤其她和男主陈伟霆，哎，他们两个很有 CP 感，就是那个画面啊，只要他俩一同框就很有性张力，甚至会有人就说哎，他俩好像真的谈过。当然这是一个错觉啊，就是因为他们的长相都有一点偏成人质感的那一挂。大家都知道就是现在说高质感穿搭或者说书呆子穿搭是描绘那种耐看的有故事感的和比较有张力的那种长相，就真的是好适配艺术笔下成人男女之间的那种情感拉扯，很让人期待。然后呢这一部剧啊，这个对于很多观就是审美比较好的观众来说，对于眼睛太友好了。然后有很多观众讲说我太喜欢这种气场穿搭了，就是视觉福利，就是看这个剧看得太有价值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去拆解一下几套出圈的在这个剧中钟楚曦的解戏穿搭，然后我们你看看有没有我们可以能就普通女生也可以去进行借鉴的。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黑色调系列。我以前觉得我穿黑色很不好看，因为我不知道因为什么，可能不是那么特别的自信吧。再有就是以前太年轻了，就是穿不出来黑色的那种感觉。但我后来我就越来越喜欢黑色系，尤其是今年夏天我发现我买的很多的什么外搭呀短袖啊都是那种黑色的。然后最近呢我发现这个黑色系呢在小红书上的热度又很高，它尤其是很种草那种剪裁利落简约妥妥的气质型的这种解系穿搭的一种审美。你比方说直线偏多的成熟型呢，那你就可以去选择黑色加直线为主的裙装，因为它描绘出来的这种人物的形象是克制成熟又不失气质气场全开的这一面。你比方说啊，你可以选择一个相对低领一点，但咱也别太低啊，就是怎么讲鸡心领啊、U 领的那种蕾丝的内搭加上大 A 裙摆，但是你一定要瘦啊才会好看，就是那种很女人中的女人，蕾丝嘛对吧，要稍微有一点点露肤。但是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去中和掉就是它过于的女人味呢？你戴一个方框的眼镜，这个眼镜可以是黑边的也可以是无框的，哎，马上就把那个就是过于女人的这个感觉一下子平衡掉了。那这个时候

0: 你说我只是平衡掉了而已，我怎么样才能把那个秸秆拉出来？当然我们说的秸秆意思是带一点飒的，带一点攻击性的啊，穿一个黑色的西装。如果说你戴的是一个黑框的眼镜，我推荐你穿黑色的西装。如果你戴的是一个无框的眼镜，那你可以选择比方说米色系的这种西装，秸秆一下就拉满了。怎么样，你现在再回顾一下我给你的这一套穿搭，绝了吧。另外呢，你也可以选择那种小丝绒，丝绒的贵气搭蕾丝的柔媚，搭半裙的飘逸，就这种不同材质的碰撞，也可以让简单的黑绿的配色充满那种贵气感、贵族感。但是西装吧，最好是稍微 oversize 一点的版型，因为它可以去悄悄地修饰你的肩线和手臂的线条。然后翻领的设计呢，也是可以拉长你的颈部线条的。深棕底加上白波点的长裙，又会带有一点法式的那种女人味。哇哦，女人味的那种温柔和西装的硬朗，二次完美对冲。你看多厉害，所以咱们就是说穿搭这个东西啊，它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它甜而不腻。然后呢，就是选择眼镜框，你可以选择那种比方说玳瑁镜框，就是有一点像琥珀的那种感觉，琥珀色系的啊，有一点棕啊，然后上面还带一点纹理的那种感觉，它会自带一个知性文艺的书卷气，会瞬间拉高那种高质感姐姐的 level。就是之前演那个狂飙里面那个高启兰，大家还记得吗？她的那个穿搭的风格不就是那种秸秆穿搭，就很好看。然后怎么样在这个秸秆穿搭当中再加女人味，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课题啊。我现在是还挺喜欢就是搞一点这种小动作的。然后另外呢，你也可以选择针织衫呐、谁说秸秆穿搭就一定必须要是西装呢？就是针织衫的修身版型可以勾勒出你很柔和的肩颈线条，你可以和夏装一松一紧之间去实现那种干练和温柔。然后同时你可以搞一个低盘发加碎发修饰，干净利落又不会显得刻板。姐妹，我现在给大家一个斜修的小 tips 啊，我今天是没有洗头的第三天，我可以就是因为我实在是也把你们不当外人哈、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是怎么样去既不洗头然后又能看起来我的整个造型很好的。你就比方说我第一天洗完头的第一天一定是披发，对吧？我们的头发飘飘，那个亮感，那个光泽，然后吹完了之后我甚至还要给他那个颅顶搞蓬松一下，我怎么可能给他扎起来呢？一定要飘飘。好，那么这是第一天。第二天呢，你搞一个半扎发，但是你搞半扎发的前面呢，如果说你要留刘海的话，你一定要在洗脸的时候把你前面的刘海洗一下。然后这样呢，你在扎半扎发的时候，你有一些碎发掉下来，它依旧是很飘飘的。那么轮到就是现在就今天了，第三天了，对不对？我依旧是在洗脸的时候洗刘海，但是我洗刘海的那个范围稍微的大一点，就是你可能说你在你的刘海和你的就是整体的头发主体的那个衔接处，你也要稍微的给它洗一下，反正这样就很简单了嘛。然后洗完了之后呢，你要用那个玉米夹，因为我今天就完整的是一个扎发，你要用你的玉米夹把你已经扁塌的后脑勺啊和颅顶的部分给垫起来，很简单，真的，你那个玉米夹可能夹个两分钟都不到，你的头发就已经完全蓬了。但是这个时候没有办法披，因为它的那个蓬是完全没有章法的，就是很生硬的蓬，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给它扎起来。扎完了之后，你前面的刘海不还是那种已经飘逸的状态吗？你就愿意放下来一点，你就放下来一点，然后剩下的其他呢，你就可以给它用卡子夹上去。你后面的头发，因为你已经睡了两天了，它已经干扁无形了，对不对？你可以给它编一个小麻花辫儿啊，或者说小三股辫儿啊、鱼骨辫儿什么的，哎，放在脑后面。这样的话也很好看。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就是把后面的头发，你可以用什么抓夹给它抓起来，或低盘发给它盘起来。总之就是你的颅，你即使是一个扎发，你的颅顶依旧是高的，你的刘海依旧是飘的啊，你能够做到这样的效果就很好了。然后再有呢，就是连衣裙，今年非常流行的一个款式的连衣裙啊，我今天就是给大家一次性的讲透，就是挂脖款。只要你的肩颈和锁骨线条是能够打六分以上，你就今年高低买一个挂脖款的连衣裙，因为它真的是自带清冷的骨感美，它会把那个解析穿搭拿捏得死死的。 真的很好看。然后在配饰搭配呢，你一定就是 less is more， 少即是多，不要给我搞太多了。宽松垂坠感的白衬衫，你也可以再搭一个高腰的红的格纹半裙，给它稍微碰撞一点。然后呢，你这个时候你的面妆，你就是你脸上的妆容一定要以清冷挂为主，就不要搞那种元气挂，一定是清冷挂啊。然后你想一阵风吹过，解开的扣子，挽起的袖子，随意飘散的发丝，看似不经意的细节就是解系穿搭里面松弛感的来源。然后最后的最后啊，最后的最后，我来说一下你们各位，如果你今天是解系穿搭，你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你给自己整个背背架。什么意思？就是解系穿搭，腰绝对不能塌，你的那个驼的那个背呀、啊、肩颈你一定要给我打开，因为你都已经解系范了，你就不能再走那种唯唯诺诺的软糯风。你的肩膀一定要给我打直，一定要好看，一定要有那个精气神儿。如果你说你觉得今天啊、哎，我今天病了，我今天生理期啊，我干嘛，你就不要走解系穿搭，不然的话你骨子里面透露出来的那个状态和你身上的衣服不匹配也不行啊。那么再来说一个克制的精致啊，就是解系穿搭的精髓，一副适合的眼镜啦，一条细腰带啦，简洁又高效，但是千万别搞太多啊， less is more 一定要贯穿解系穿搭的重点。好了，那么关于解系穿搭呢，就和大家讲到这里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都市巧佳人
1: FUN
2: FUN
3: FUN FUN
1: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泛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D Radio。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的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2: 我们以文，
1: 以乐，
2: 以乐，
1: 以电波，
2: 以电波，
1: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2: 都市俏佳人，
1: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呢，我们下半段和大家来说一下偏爱这件事情。就是有很多朋友说，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最终你希望得到的其实就是不站在对立面。或者说更高维一点的需求就是希望被偏爱。那有很多朋友说，到底什么叫做被偏爱呢？其实如果给他说的更客观一点，它是一种随时的正向反馈，一种心脏里面被塞满的满足感，一种好像爱着一个人就可以被全世界接纳的一种感觉。其实它是一个相对理想化的状态。但是你说爱着被爱着，它本身就是一个理想化的世界啊，它就是乌托邦啊。那么如果这种偏爱消失了，你失去了一个人，或者说你无法再体会那种偏爱，很多朋友说我会觉得我的心好像被挖空了，我会觉得我被全世界抛弃了，就是可能这些形容

让你听上去有一点是不是太夸张了，但是实际上是的，如果你真的体会过的话，其实很难有人会在那个时刻会还能做到很客观或者说很冷静。那么所以呢，今天我们有一个观点啊，首先和大家来去分享，就叫做什么叫做被爱。你知道前两天我看了一个论点，我觉得非常的有趣。我们先不说被爱，我们先说道歉。什么叫做道歉？道歉是改正加赔偿。如果只是一味的对不起我错了，那么这个不叫道歉，这个叫绑架加骚扰。我想再重复一下我的观点啊，就是因为确实是在很多女生在处理亲密关系的时候啊，就是啊，当然也有男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先不讨论男女，就对方老触及到你的底线，然后当你给他提出之后，他说他道歉了，那么到底什么叫道歉？他只是说对不起，他甚至会强迫你接受他的对不起。他说对不起，你说对不起，我也不想那个原谅你。他说我都说对不起了，你还要怎样？有没有这种的？对吧？那么这个不叫道歉，一味的说对不起，我错了，这个就叫做，叫什么来着？就是他只是一个口头的，他甚至他有一点骚扰的感觉。那么真正的道歉，其实是要带有一些改正和赔偿的。我错了，我要改正，而且我已经改正了，另外我愿意为我的错误付出代价。我领你去吃个好吃的，我给你买了一支小口红，我想送你一束花。再不济，我已经把全家都打扫了，然后什么床单被罩都洗了等等，对吧？这个才叫道歉，你不然你那叫什么道歉？那么同样关于被爱也是，很多人说啊，我爱你，我爱你，你做我女朋友吧，这个不叫表白。姐妹姐妹，你给我听明白了，有个男的一天到晚给你俩发信息，你吃饭了吗？你怎么不吃饭？真不乖呀，你怎么不吃饭呢？你不知道不吃饭会生病的吗？如果你生病了我就怎么这个不叫关心。关心是，哎，宝宝你吃饭了吗？你说我没有，他说想吃哪个菜系，我现在就点好送到你家门口，这个叫被爱 OK 啊，这个叫表白 OK。好，那么同样就是一个道理啊，就是大家不要被那些廉价的，哎呀妈呀，我应该怎么说，我就现在来说说被爱吧。好，被爱我认为有个最基础的理论，就叫做这个人他不审判你。我先给大家十秒钟的时间，你想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他不审判你？听起来挺普通的，对不对？那我说一点新鲜的角度，讲真，现在的我们，尤其是作为成年人的我们，真的已经活在一个无时无刻不在审判和被审判的世界里。比如说你的工作当中，老板会用 KPI 去审判你的价值，算法流量会审判你的个人爱好和喜好，父母用别人家的孩子审判你的人生啊，甚至你的孩子还会用别人家的家长去审判一下你做家长合不合适。所以不由自主的，你的脑子里面也会有一个怎么讲，小算法小本本，无时无刻在审视自己，说我刚才那句话是不是说蠢了，我这样是不是不够好，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别人的喜欢，我们俩刚才吵架是不是我的问题，我跟同事是不是不应该因为这件事发生争执，我往后退一步是不是就可以了，我那样做是不是错了，对吧？审判根源上来说，其实是一种权力的压制，就是说一个人他碍于什么，工作阶层也好，社会阶级也好，不同关系也好，所以他必须听从一些所谓的指令和规定，且无力反驳。那么在感情当中呢，感情是平等的呀，无论你是男生还是女生，那么在感情当中我们需要一份被审视的感情吗？不需要。如果你的感情当中你是带有被审视视角，其实是蛮窒息的。可以这样说，我们可以自我审视自己，我们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我们自己可能会自省，但是我不需要我的另一半审视我自己，我需要我的另一半时时刻刻和我在一起去对抗这个世界。甚至这个话可以这样去翻译啊，就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相对紧张的世界里面，我们才更加的渴望一段松弛不紧张的关系。就最近这两年为什么有个词儿一直就火了，火到现在，就什么 chill 什么松弛，甚至带起来一个时尚的风潮，什么老钱风，它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不紧张。
而

所谓的松弛，就是我们工作当中，我们可能要战战兢兢，不能兢兢业业，战战兢兢吧。因为我们得对我们拿到的这个薪水负责，我们毕竟拿到钱了，我们就得对这份工作负责任，我们要完成合理的 KPI。 但是呢，你如果要是说你的老板就你的工作说，哎，你这个为什么没有做到啊，这个是可以的。可是如果你的老板已经上升到了对你人的一些指责和情绪上的压制，我觉得那是有一点过分的，对吧？所以呢，你在情感当中你更不能说，哎，因为你哪句话不说的不对了就引来了轩然大波。一段健康的关系当中，你是要做自己的，你要坦然地展露自己的缺点和不足，这是一种刚需。当关系当中的那个人开始动辄就审判你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深意，套用一个偷懒模式，就是他已经根据你曾经的行为模式认定了你是这样的人，然后再根据你此刻的行为和动机做出一个心智固定的动作和判断。也就是说，他懒得去理解脉络，他懒得共情你的复杂，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一个本可能相对复杂的人或者是事件塞入到一个已经归纳好的抽屉里面。你这样做就是不对，你这样说就不太合适，你这个人就是如何如何，你根本就没有为我们的未来想过。你听这些话你觉得熟不熟？就好像曾经我们面对高位者的时候，他们那种颐指气使的模样。那么所以不审判这个时候就变得尤为珍贵。所以不审判是什么呢？它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的撤退，也就意味着他主动放弃了手里那一把名为标准答案的标尺，他放弃了那一把以他为答案的标尺，放下了必须，就是所谓的我必须理解你，定义你，要求你，才算是爱你，才能够安放你的些许的傲慢，而他回到了最初爱的本质里面。爱是什么？爱是我和你相遇，我觉得你很好，所以我爱你。爱不是我和你在一起，所以我有权利去审判你，去裁决你。就前两天啊，那个我听詹青云和庞颖还有鲁豫的对谈，然后其中里面有一段话是很系统的描绘爱的。我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就是，什么叫做被爱，什么叫做爱，是我们东方人一点一点在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什么叫被爱，可能小的时候我们没被教过，所以可能有的人觉得啊，这个就是被爱了，那个就是被爱了。但实际上被爱是什么？我可以功利一点给大家说，被爱就是得到，你就是一定要得到了什么你才是被爱。得到了什么呢？啊，比如说在这段对谈里面呢，分享了五个就是关于爱的语言。那么比如说你得到的是，我们说的最直接一点的就是礼物。那这个礼物呢，我们可以和经济挂钩，就是经济类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服务，就是他愿意为你去做什么。比方说你渴的时候，他愿意给你倒杯水，你累了，他愿意给你按按肩，你说你今天晚上不想做饭了，然后他说我们就不做，我来给你做，或者说我们就出去吃，这种都叫做服务。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赞许的语言，欣赏的语言，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情绪价值，就是他肯定你啊。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一些智慧上的一些指导，也不能叫指导吧，一些引领吧，或者说一些共鸣，就是等这个方面的。它一共是五种啊，我可能是现在有一点记不太住了，我建议你们大家去搜一下，因为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好用。就是它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才叫爱，而不是我爱你，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结束了，我得到了什么呢？我得到了一句屁话，毫无意义。我想要点实际的。你服务于我了吗？你给我带来快乐了吗？你赞赏我，你肯定我了吗？你送给我礼物了吗？你什么都没有，你现在就站在这说爱我。对不起，我们的爱不同频，对吧？所以有个心理机制，就是说从体验性回避到经验性开放。审判其实是一种内在的体验性回避在人际关系当中的外化，就你当它发生的时候，你是在用自己的认知框架去排斥或者说否定对方身上引发自己不适的一些部分。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最初的炙热的爱，当它渐渐的消退并且无法弥补自身不适的时候，这种审判就会经常性的发生。比较直白的解释就是说，爱意深刻时，你可能会看到对方的缺点，甚至对方的缺点让你不适了，但是因为你已经爱上了，你就选择性忽略。但是等爱

稀薄了的时候，他就无法掩饰自己的不适，面对这种不适的恐惧感就会加剧审判的力度。比如说啊，曾经发生一件什么事儿，你觉得你们两个人需要这个就着这件事儿磨合一下的时候，你会耐心的沟通，你这样做我觉得不是很合适啊，你看怎么怎么样做是不是更好一些。但是比方说当你稀薄了，你的爱稀薄了，或者换而言之不够爱的时候，你会不耐烦，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看你之前就那样，你现在还这样。其实往深了去说，它是一种恐惧，就是为了最快的去解决方式，懒得去解决，就是把自己内心的焦虑和不适以你不对的方式转移到了你的身上，就自己说完了舒服一点，但不管对方死活吧，就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其实我认为情感当中是应该彼此托举的，我认为一个好的感情它更像一个容器，一个好的爱人他能接住你的愤怒，接住你的脆弱，接住你在极致的时候，极致的情绪崩溃的时候的不可理喻，而这些东西没有因为它内部的震荡就把你这些的刺激源定义为错误再扔过去，这个就叫做偏爱。当然这是一个成熟的爱人他能做到的，而且我认为能做到这件事的爱人他太值得被爱了，他太值得拥有一段好的感情了。那为什么很多人在感情当中非常在意是否审判这件事儿？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在被审判，它就是不是一种会被善待的目光，它无法在这个被审判的气氛当中去观察自己和愈合，它不安全，所以呢，它更期待着是安全的一个状态，啊，去面对自己身上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小的问题吧，但是谁没有问题呢？所以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一个方向就是不审判的爱当中有怎样的关键逻辑。想来想去，它可能就比如说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住着一个小朋友，这个小朋友一直就是蜷蜷着的啊，你可以把它保护得很好，不让它随便出来去干扰你的成年人模式。这个小朋友可能会因为童年的哭泣就被训斥，不许哭，不许闹，不许作，不许不懂事儿。但是在普通人际的审判场里面，这个小孩稍微一露面就会招来新的嫌弃，哎，都这么大个人了还这么脆弱，然后他就又蜷蜷起来了。你看似是在保护他，但实际上你就是在嫌弃他，压制他，无视他，你内心里面会有一个浅浅的羞耻感。但后来你有了一个爱人，在漫长的相处过程当中，他知道你内心里面有着这么一个小朋友，不审判就是他没有说这是你错了，而是他可能静静地陪着你。爱不解决问题，爱不会让你内心的小孩消失，不会让他长大，也不会让他变得积极阳光，但是爱会说那这个小朋友还蛮可爱的，但是你独自经历这件事儿应该会比较难吧。就当一个人能从另一个人身上体会到这种对于自己的惩戒和接纳的时候，就比解决这个问题本身更有抚慰人心的力量。换句话来说，就是当你把你爱人的情绪安抚下来的时候，他会第一时间去站出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面对情绪。良好健康的亲密关系不是你要藏着什么，因为你不担心你会被爱人去审判，你内心的那个小孩可以走出来站出来，可以和自己为伍。就是人们在谈爱的时候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爱你就是爱你的全部，全部就包括了好的坏的，包括了成年人的一面和小朋友的一面。一味的去加以审判，它就是代表着你有局限性啊，我只想要你好的一面呐，这样不自私吗？所以呢，在解决问题和解决你之间，不好的爱人会选择解决你，以审判为名让你知难而退。但是好的爱就是他会接纳全部，偏爱的消失就是爱的消失。我觉得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偏爱的消失也是利他的消失，因为他已经开始像其他人一样厌恶你内心的小孩了。而彼此之间的爱不是一个容器，它变成一个筛选的漏斗了，他没有办法去就事论事，他开始就事论人了。事儿如果对就是他的对，事儿如果错就是你的错了。所以最后的最后，我也没有办法给出一个什么阶段性的结论，但我想说的是，爱这一件事儿，它是可以选择停止的。两个人相处久了，可能因为太熟了，问题会出现，彼此之间经历了太多，会发生摩擦和碰撞，
这个都很正常。而懂得就是在审判根源的出发点上，就是他了解你，懂得你，但是他不可以借着因为他知道你所有的面，所以他就拿捏你，审判你。所以对爱以及对于爱你的理，对于爱里面的你自己，我们特别期待的是你能够得到更好的那一个部分。爱的体验就一定是要被妥善安放，爱的体验就一定是要得到。当然你可以付出，你当然一定要付出，但是你一定要得到。所以呢，最后两句话就是，有的时候他说我这是为你好，实际上他是在为自己好。有的时候他说我希望你能遇到更好的，其实是他想遇到更好的。有点扎心啊，但是你可以蛮值得细品一下的。好吧，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就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希望各位呢都可以永远置顶自己的感受，自己才是你这一段人生故事当中的主角。也希望我收音机前的每一个电子闺蜜都能够遇到一个不审判你的爱人，并且被他永远的偏爱着。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各位说一声再见啦，希望大家继续锁定99.1都市广播来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1: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0: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2: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0: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1: 若有战，招必回。
3: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0: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4: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5: 你好，你的外卖。
4: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5: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马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4: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
7: 400-038-3358 400-038-3358。
6: 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两字。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有的老人讲，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真扎火燎，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点境界的人就告诉我，生活是修行，是上苍的恩赐。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生活就是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像养猫、养狗、养鸟都可以，随着个人的喜好。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孤独的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儿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不是住的好，住的都差不多，一个58，一个40，没啥区别。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5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待在家里舒服。有的人就是一换地方就睡不着觉，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养只猫，养只鸟。你只要是进了这个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你喂养它，它的生死由你来决定。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活下来的欲望。 他就想一件事儿，哎呦，那天快来吧，活着没意思了，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譬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很多人坐轮椅本来站不起来，但是自从养了猫，他甚至能站起来，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去喂这个猫。所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养宠物的时候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呢？甚至很多人的寿命比预期长了很多。本来医生说这人最多活半年，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一年半，活了两年，活了三年，甚至五年十年，因为他最后找到责任了。一个人要想身体好，前提是你得有责任感。责任感靠什么体现？就是情感寄托。从远古时代人就懂得饲养动物，不管出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我1933年生人，眼瞧着87了，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同龄人强。我们家住北京，天津也有房，天津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住。北京的家附近有三个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变化很大。这三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逛早市很舒服的，得地气。早市里边谁家是新开张的，谁家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摊儿，我心里头门清。夏天的话，我会往远了走，上中山门那边的早市买菜，因为一路上风景很好，穿公园过小巷，十步一景还有看头。逛早市逛的不是买多少货花多少钱，逛的是心情，心情舒畅比啥都强。要是图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那个早市大，人多，人头挨着人。

叽叽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带刺儿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我告诉大家，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衰减的时间，放两天的黄瓜更好。农药在空气中被氧化以后，危害就小了。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散发散发，让它跟大自然充分接触，有害的东西自然就消减了。所以我们做饭时也是，这个水接出来先用盆装着，第二天再做饭，一天压一天的，煮出来的米饭的味道都不一样。农药也是这个道理，搁外头放两天，它自己会氧化的。我几乎天天逛早市，当天买当天吃，所以我就专挑打蔫儿的黄瓜买。你要是好几天去一次市场，那你就一次性多买点黄瓜，拿回家放两天再吃，效果是一样的。凡事就看灵不灵活，只要是灵活对待，啥问题都有方法解决。治病也是一样，这个病医生提醒你手术有风险，岁数大有 70% 失败率，那你做不了，你非得硬做吗？事缓则圆呐。我们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80岁的年纪身体调到60岁的身体，那么到那时候再去做手术，概率是不是更高呢？换句话说，当身体状态回来时，可能我们不用做手术，病还好了呢，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的本源、你的能量回归了，你的病就没了。所以一定要灵活，要顺势，不要拧着来，到啥时候办啥事儿。每年到冬天天气一冷，我上早市就不往远处去了，直接去幸福道。幸福道早市从我们家走，穿过一条马路，拐个弯就是，很方便。我买猫粮也是在早市上买，便宜，比宠物店便宜2/3还多。我们家也养猫，这只猫没花钱，从街坊那儿要的，就是普通的家猫，鼻子和胸脯的位置是白颜色的，眼睛周围是橘色，两条腿大腿弯往上，有两大块黑毛，黑白橘三色，典型的三花猫。养猫是件趣事儿，

0: 陶冶情操，让你有事儿干。而且人在猫身上能学到本领。都说猫是瑜伽大师，我仔细观察猫的一举一动，结果真是这样的。猫每天都要伸懒腰，它伸懒腰不像我们人伸的懒腰，我们是往上举，把头抬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猫伸懒腰是往下伸，它整个身子都是往下够的，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屁股撅到最高，就跟做瑜伽一模一样。那么他做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有时是需要倒流的，当血液从腰部以上往前流的时候，这个血会优先供给到大脑。人刚睡醒了，大脑特别容易缺氧，所以你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血液优先供到大脑，你脑袋一下就清亮了。搁从前醒来得缓半天，但做完这个动作一下就清醒了。跟猫学向下伸懒腰是很好的，但是注意一点，一定把你的胸腔悬空，不要压着胸脯，让这个肺呀能够正常的舒展，让心脏往出泵血。在伸展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心情很愉悦，对大脑非常好，对人体血管也好。为啥说对血管也好？我们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着。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处，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了，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清理掉。所以每天睡醒以后，啥事儿先别干，先清理一次，一次用不上多长时间，半分钟都不到，就模仿猫做伸懒腰的动作，伸两下就可以保护你的血管，防止缺血性脑中风，是不是挺好的？这是猫的智慧啊，猫教给我们的。猫还有一个习惯，它每天至少要发疯一回。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38-3358 400-038-3358。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为什么说发疯呢？就是无缘由的突然就窜出去，跑得相当快，一转眼又跑回来了， 一窜一窜的，眨眼的功夫又没影了，来回折返。这个过程中连滚带爬，上窜下跳，你都不知道因为啥，用人的思维没法理解它。但是猫乱跑乱跳是有道理的，它在激活心肺功能，激活了以后干啥呢？把多余的体内压抑的能量释放出去，把不好的东西都清零，所以它每天都清零一回，因此它的身体没有多余负担，猫很少生病的，几乎不生病。猫比狗长寿，狗就没有这个本事，人也没有。如果人有这个本事，那就太好了，最起码你不会得糖尿病，是不是啊？糖是能量啊，糖代谢不出去就是糖尿病。人不具备猫的这种应激反应，所以人有了多余的热量，它会储存起来，储存到脂肪，攒着攒来攒去，内分泌失调了，生病了。人如果学会了猫的本领，那么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心脑血管病这些问题，说实话都用不着治疗，不攻自破了。可惜的是咱们没有，咱们也不会，那咱们只能自己想点办法，通过外力去实现那个目标。这个事儿要细研究的话很有意义，胡家老高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是啥？它就是回归嘛，回归人的生命状态。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我把这个老高贡献给国家，我很骄傲，但我仍然认为他是小成。我希望后来人能够大成。啥时候是大成呢？我听说现在有科学家正在研究让人能活到150岁。这个课题也挺好，这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把人类的一些基因缺陷给弄掉，比如人怕太阳晒，一晒就过敏，还有些人先天性心脏病，先天哮喘，先天糖尿病，这些病通过基因改造人就不得了，未来人类可能更长寿。在没病没灾的前提下，我也想活150，谁不想多活两年呐？但我这代人可能赶不上了，赶上也晚了。但是我活100岁、110，好不好？现在能做到啥程度，我们就去做。将来进步了，再说将来的。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沿着回归本源这条路走，不会出错，它会让病人有很好的收获。生病是必然的，没有必要怕它。人一旦上了年纪都是病人，没有人不生病。胡家老高也不是把病彻底都治好了，治的一点不剩，这也不现实。它就是让你生命力增强了。其实治病真正在治啥？不就是回归吗？让你回到原位。假使现在是80岁，但身体指标前移到70岁的身体，再好一点回到65岁的身体状态，回归之后

还能再活十年，你想更好的话，那您就继续回归呗。生命力这种东西是越往前越有生命力，刚生下来的小孩是最有生命力的，成长的速度极快，免疫力极强。但是让80岁的老人找回刚出生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别说刚出生，回18岁都不可能。但是我们回到70岁好不好啊？回到60岁好不好啊？这还是能做到的，这两者之间就相差很大了。提到胡家老高，老听众可能本能反应就是四个字，回归本源。回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回是两个圈闭合的，像一个操场一个跑道一样。人这一生啊，就在这条跑道上跑，只有闭合上了，才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回归就是提醒你，凡事都别做到极致，真要走到了极致了，就回不去了。你看大自然都是这个道理，比如24节气当中有小暑和大暑，有小寒和大寒，但是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这是为啥呢？因为老天都懂得自我约束和节制。小满代表收获的前奏，如果有了大满，那就要从极盛走到衰败了，这就是天地的节制。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天地节而四时成，天地有所节制才能够形成四季变化。如果不懂节制，一味贪求，哪来的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呢？这是回归。还有本源，本是什么意思？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它那个根没烂掉，等阳光充足水分够的时候它就长出来了，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回归的力量。回来了，你就比原来的自己更健康。所以关键点在于一定要跟自己比，别跟别人比，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所以看别人意义不大，顶多就是参考，参考之余在自己身上下功夫。老年人大可放心去喝胡家的老高方，它让你变化，变得比现在强，每天强一点，逐渐的你身体就好了，这就是进步，这是我们后天努力的结果。回过来再说猫，像猫这个动物，它是先天的，生下来就会一些本领，不借助外力，也不受人的影响，猫很少受人影响，但狗就不行。狗模仿能力强，你会发现什么性格的人就养什么样性格的狗，这点特别准。狗擅长模仿，所以高血压患者你就得注意。注意啥呢？你最好别养狗，可以养猫。因为众所周知，高血压患者通常脾气不太好，直性子，刚强，容易上火，沾火就着。

内就是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俩当初养宠物的时候，我是坚决不让他养狗的。我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容易把小狗教坏了。我老岳母在世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带点儿，但这话我不敢跟老内讲，这话只有从老岳母的口中说出去的时候，我老内才能虚心接受。我岳母评价我老内说，你呀干啥都拔尖儿，连吃屎都捏尖儿吃。这句话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一辈子，觉得既好笑又精辟。老人说的老话虽然俗，但是有道理。我老伴儿真是这样，凡事都要个尖儿。他刚强了一辈子，男人性格，在学校工作是骨干，在家中地位是大领导，我家的大事小事都听他的。好在他认定的事儿通常都是准的，很少出错。但是他这个性格会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些毛病，比如高血压。我老内年轻时候就有高血压，年轻我指的是50岁，再往前30多岁的时候他是低血压，后来发展发展就高了。他吃降压药也吃了十来年了，再后来用我们本家的老膏以后就基本上不吃了。因为当你身体圆融融会贯通那个状态回来的时候，你身体自然就好了。所以病不是治好的，是调整身心，它自然而然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人只要活着，它就是有本源的，本源就是能量，这个能量轻易不会往出释放，你可以通过胡家老膏方去激发它，激活了生命自己呈现出它该有的状态，剩下的就等待结果就好了。就跟种地一样，种子种到土里以后就等着阳光等着下雨，它自然就长出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然后养宠物这件事儿，老同志们一定要重视，之前没养过的你试一试，正在养的记住要更好的善待他们。这件事儿在我们国家发扬一下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65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现在已经接近2亿了，所以将来走在大街上可能老同志占大多数，然后一个孩子年轻人他将来要照顾很多的老人，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不自己想办法把生命质量提高，孩子们活得很累。为什么说年轻人累呢？很多老同志不服。我有个患者是天津人，他就跟我说，我攒了一辈子家底儿，我给儿子结婚，我给孙子买房，我还没说我累呢，他们累个屁。

0: 很快就会到八十，所以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一直在拿年轻人的钱，所以我不能闲着，我得创造价值，回馈社会。我们老年人要是能自理，都不该闲着，身体好，该干嘛干嘛去，自立自强，不要拖孩子们后腿，不要总提要求，让孩子们回来陪你。他们忙啊，是真忙，也是为你而忙，所以咱们要学会自娱自乐，养宠物陪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你不是害怕孤独吗？养个小家伙陪你不就得了，这是本啊，回归本源，回归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38-3358 400-038-3358。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有句老话，不知道您各位听说过没有，叫家有四样，不破也亡。哪四样呢？耍钱、酗酒、缺德、家庭关系不和。其中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家庭关系。要说起来，家庭关系无非就是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这是最要紧的了。这两个关系要是处不好，这个家就容易乱。但这两种关系呢，错综复杂，一言难尽。有句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就遇到一位当婆婆的一个患者，她之前得急性心梗，挺严重，在 ICU 抢救了两天，做完手术后从 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也不太好。为了能够及时的控制住病情，让他尽早恢复，我们医院联系到我，决定给这位患者用胡家老膏。我在我们单位一直都处于离休状态，离休不离岗，有招必回的那种。院里每次遇到难题，只要招呼我一声，我肯定到场。工作60多年了，我早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但是我跟院里有情分，我自己舍不得这个岗位，院里也舍不得我。我以前的主任办公室，医院现在还给我留着的，没动。我们院领导每次遇到我都会跟我说，胡老，您想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您是我们医院的宝，所以这屋永远都给您留着。我跟领导讲，我说我一周顶多就来两回，我这老办公室啊留着意义不大，我跟领导申请把我办公室撤了吧。院长不同意，那就把我的屋调到比较偏的位置。我认为办公楼把西山的位置挺好，正好没人用，那我就过去呗，我想把好位置让给别人。院长也不答应，他说，我就想让您挨着我，看您来我心里头踏实。我挺感谢我们医院这么支持我，这么器重我。那么趁着我还在，我身子骨还硬朗，我得发光发热。

救几个人，多治几个病，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这位叫熊树莲的老妹子，正是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亲自参与治疗的一位患者。她在医院一共住了20多天院，急性左心室前臂心梗，放了3个支架，命抢回来了。但是术后出现了早搏、肋骨疼、胸疼这些不良的反应，反应很剧烈，吃常规的药不好使，我用胡家老膏每天服4次，每次一大口，连续用1周以后，他的这个症状就都消失了，然后他就可以自己下地活动了。他挺高兴，给我和我们医院的大夫和护士都感激了一遍。他说，抢救期间，医生和护士们给了他很多的照顾，还耐心地解答了他的疑问，给他增加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熊老妹子还感谢他爱人，发病的时候爱人及时的给他送到了医院，没耽误抢救，抢救期间还一直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还感谢他爱人的侄女。这次犯病送到医院检查出结果以后，他爱人就拍照片发给侄女了，然后都是他侄女帮忙找人找大夫安排熊树莲的手术。熊树莲说，我得病那段时间，侄女夫妻碰巧也有一些身体不适，他们的孩子又在上高中，需要他们付出更多的精力，然而他们两个还是提前做好了安排。手术那天，侄女女婿一直都守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侄女婿还帮忙把住院病房给我找好了，安顿好了。这还不算，人家还去超市花钱买了礼物，买了术后吃的营养品，还买了一个大果篮。他们的这份帮助和心意，我会铭记于心啊，日后有需要的地方，我一定全力以赴。熊树莲还说，他还要感谢亲姐，他说，为了我的病情不泄露给父母，父母都80多岁了，怕他们知道我生病以后上火，所以需要我姐配合。我姐自小身体就弱，知道我心梗以后不能干力气活，她便来我家帮我整理衣物，搞卫生。人们常说，亲不过敌，敌不过姊妹。我得病了之后才深有体会，我很庆幸我有姐姐，我必须要活下去，活好了我要陪着我姐一起变老。熊树莲的病好了以后，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感谢身边的所有人，但就没提他儿媳妇。儿媳妇的付出，我们医护人员都看在眼里。儿媳妇怕老婆婆吃医院的饭菜吃不惯，每天都给老婆婆做2顿饭，一顿中午饭，一顿晚上饭，唯独早饭她得送孩子上学，所以没时间做。就这样，天天都给送2顿饭，还吊着花样的做。那时候刚入冬，天冷着呢，她每天坐公交车到医院，给老婆婆送饭吃。多难得呀，换成亲闺女都未必能做到这个程度，但是熊树莲好像从来

0: 不买账。他说我呀，我就不谢我儿媳妇了吧。为什么呢？大家心里边都有个疑问，为什么儿媳妇忙前忙后的也挺辛苦，干嘛不念人家的好呢？熊树莲说，他辛苦什么呀，他不用上班，他的钱都是我儿子挣的，他还不给我生孙子，我对他真是没有什么好谢的。他还说，我得这急性心梗，没准儿都是让他气的。说完这个话，熊树莲的脸一歪，嘴一撇，双手掰着小腿，盘膝而坐，摆出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架势。他打心眼里就看不上他儿媳妇，他认为他儿媳妇没给他们家留后，这辈子都亏欠他，伺候他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事儿，我找熊树莲聊过，我说熊老妹子，这姓氏算是没姓错呀，你真能熊人。熊老妹子扑哧一笑，没多言语。她岁数比我小20多岁，按年龄算我是他长辈，而且我用胡家老膏治好了他的病，他敬着我。我说你呢，听我一句劝，你之前讲的那些话千万别让儿媳妇听见，这话让人听见多寒心呢。他说那不能，我就是心里不痛快，跟大伙发泄发泄。我说您有啥可发泄的，人家天天2顿饭伺候着您，见天的往医院跑，为了啥呢？不就是把你当成亲妈妈看待了吗？你可倒好，挑人这个挑人那个，瞧不起人家，生不出孙子还赖人家。我问他，我说你儿子和儿媳妇没孩子吗？他说有啊，有个小孙女，但是我得意的是男孩，男孩能接户口本，但是儿媳妇就没给我生下来，我就不乐意了。我说现在都啥社会了，男孩一点都不吃香，反倒是女孩小棉袄知道疼老人。另外我是医生，我知道生男生女不是女的决定的，而是男的决定的。生男孩子的染色体在你儿子身上，你儿子不把这染色体给儿媳妇，儿媳妇使多大劲儿，她也生不出来男孩啊。所以你要是没抱上孙子，怨你儿子去，不怨你儿媳妇。熊树莲说，那我能怨我儿子吗？我还指着我儿子养老呢。我说你这老太太聪明一时糊涂一世，真是没法说你。但是我提醒你一点，你这个心梗属于急性的左心室前臂心梗，这个病可大可小，胡家老膏治疗前臂性心梗见效快，一般3-4天，最多1周就有改善。不管是房颤还是早搏，胸闷胸疼症状很好消除，但是这种病复发率非常高，即使用胡家老膏也不能100%完全杜绝复发。胡家老膏管天管地，管不着您爱生气，您要是没事儿，就跟儿媳妇置气，儿媳妇明明表现挺好，您还是刁难人家挑人理儿。继续这样的话，我跟熊树莲讲，我说你很难活到我这么大岁数。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38-3358。 400-038-3358。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不是吓唬你，爱生嫌弃的人就是短命，吃胡家老糕也救不了您。我说的是实话，人都是闲着没事生嫌弃，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有那闲心，不如多看看书，多溜达溜达，多找人聊天，说点正能量的事儿，多打几圈麻将都比闲着强。另外还有一点，凡是婆媳关系不和的家庭，主要原因就是婆媳之间的这个男人，这儿子的工作没做好，儿子得当和事佬，两头说好话，当妈的面夸媳妇，当媳妇的面夸妈，这样才行嘛。他要是反过来，当着妈妈的面说媳妇的不是，当着媳妇的面说他妈不好，您瞧着吧，这家人的日子甭打消停了。所以一个家庭里边必须得有一个和事佬，就跟中药方里必须得有一味药专门负责调和药性，这是一个道理，一模一样。中药之中最常用的负责调和药烈性，所以中医很多的名方像小青龙汤烈性，血府茱萸汤、补中益气汤、归脾汤里边都有甘草，没有甘草这个和事佬，很多中药方就不能喝，喝了容易中毒。胡家老高的五味药材中，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何首乌。为啥没用甘草呢？两个原因，首先就是因为咱们胡家老高剂型特殊，连熬50天才出膏，药的偏性早就熬没了，熬化了，中药材的药性都融合了，也变得很柔和了，没有汤药丸药那么多的棱棱角角，所以咱们的老高既可治病又能养生，治养结合，它不带任何杀法，所以可以长时间吃，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总有好处，没有坏处。二一个，胡家老高的配伍全面，并不缺少和事佬，这个和事佬比甘草的功效要强大百倍。甘草的功能无非是清热解毒、舒缓药力，它是个配角，像味精一样，加也行，不加也没人在乎，但是主角就像盐一样，盐必须得加，不加盐山珍海味都不香，人离开盐活不了。胡家老高要是离开一味药，就像菜里少了盐，这个药就是熟地，熟地是陈药，正好在君药和左使药之间，所以他不仅是一个和事佬，他还是领导，他要带领着黄精、枸杞、何首乌去治病，他还要辅佐君药，调和上下级的关系。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一副方子就是一个家庭，一家人的日子要想过好，就得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老人得有老人样，老人是子女的精神寄托，是家的符号，有妈的地方才有家，没妈的地方叫房子，叫别墅，叫小区，

叫家，丈夫把钱挣回来，把日子过好了，过得踏踏实实的，底气十足，这是他的任务。媳妇把孩子经管好，把老人伺候好，这就是分工。分工明确，生活就能好。分工不明确，婆婆找媳妇别扭，媳妇跟婆婆顶嘴，然后儿子在中间帮倒忙，这个家就乱套了。呼家老高为啥能治病啊？为啥医院推出来的病人胡家老高能治？关键点就在于老高的药的配伍，药材分工特别明确。军药党参的任务是什么？是保命。胡家老高用的是狮子盘头的极品党参，他的保命能力不亚于野生人参，而且比人参更温和，更适合长时间服，久服更能滋养人。陈药熟地黄负责什么？让您有足够的气血，畅通的经络。现代人营养都过剩，这个时候体内的垃圾就产生了，体内的垃圾越多，就越需要血和气去清除它们。但人的气血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血脉的堵塞而减少，气血就越来越不够用了，所以人就会衰老，就会生病，就会心梗。熟地黄的作用就是帮助您提升气血，畅通经络，增强肌肉和骨骼力量，它会让人变得更结实，抗病能力更强。但是光强壮还不够，病必须得治。生病靠谁治呢？靠剩下的三味药。枸杞子占天位，黄精占地位，何首乌占人位，天地人三位都占好之后，三生万物，您缺什么他负责给您补什么，您少什么他通过回归本源给您创造什么。所以说病是怎么治好的，不是药治的。靠药治病的药是下药，是低等的药，靠势治病的药是上药，是最高级的药。人要是得势，挣钱跟捡钱一样。有的人就是，您看他没啥能耐，连大字都不识，但是他挣到钱了，因为他懂得借势挣钱，他赶上一个好机会，一下就把这个机遇抓住了，这就叫借势。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不能瞒治，不能乱吃药乱治，要学会借势。借势就是顺应自然规律，顺应人体的规律。人活在天地之间，天地人是一体，所以人的本源是自然给予的，是最有力量的。所以咱们回归本源，80岁的年纪回归到60岁的身体，病自然就会减轻，甚至能痊愈。胡家老高的治病原理就是这个，提升老年人的生命力，生命力提升上来以后，治病是顺理成章的事，不用太多考虑。借着家庭关系的话题，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些治病的方法和原理。这些原理我平时不爱讲，就是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就跟大家说一嘴。咱们生病都是有原因的，没有无缘由的病，也没有无缘由的药。凡是吃上药最后能把病治好的，一定是因为这个药

0: 为了您的因果，您就记住一句话，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种邪念生病邪。人要是诚心为难一个人，总有一天会有一个病主动找上门来为难你，这叫天理昭彰，报应循环。所以咱们最好学会与人为善，看谁都是好的，都是顺眼的，这是一个长寿的秘密，学会了受益无穷。好了，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38-3358 400-038-3358。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两字。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有的老人讲，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真扎火燎，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点境界的人就告诉我，生活是修行，是上苍的恩赐。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生活就是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像养猫、养狗、养鸟都可以，随着个人的喜好。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孤独的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儿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不是住的好，住的都差不多，一个58，一个40，没啥区别。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5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待在家里舒服。有的人就是一换地方就睡不着觉。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养只猫，养只鸟。你只要是进了这个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你喂养他，他的生死由你来决定。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活下来的欲望。他就想一件事儿，哎呦，那天快来吧。

活着没意思了，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譬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很多人坐轮椅本来站不起来，但是自从养了猫，他甚至能站起来，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去喂这个猫。所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养宠物的时候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呢？甚至很多人的寿命比预期长了很多。本来医生说这人最多活半年，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一年半，活了两年，活了三年，甚至五年十年，因为他最后找到责任了。一个人要想身体好，前提是你得有责任感。责任感靠什么体现？就是情感寄托。从远古时代人就懂得饲养动物，不管出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我1933年生人，眼瞧着87了，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同龄人强。我们家住北京，天津也有房，天津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住。北京的家附近有三个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变化很大。这三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逛早市很舒服的，得地气。早市里边谁家是新开张的，谁家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摊儿，我心里头门清。夏天的话，我会往远了走，上中山门那边的早市买菜，因为一路上风景很好，穿公园过小巷，十步一景还有看头。逛早市逛的不是买多少货花多少钱，逛的是心情，心情舒畅比啥都强。要是图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那个早市大，人多，人头挨着人头，挤挤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

带刺儿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我告诉大家，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衰减的时间，放两天的黄瓜更好。农药在空气中被氧化以后，危害就小了。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散发散发，让它跟大自然充分接触，有害的东西自然就消减了。所以我们做饭时也是，这个水接出来先用盆装着，第二天再做饭，一天压一天的，煮出来的米饭的味道别做到极致，真要走到了极致了就回不去了。你看大自然都是这个道理，比如24节气当中有小暑和大暑，有小寒和大寒，但是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这是为啥呢？因为老天都懂得自我约束和节制。小满代表收获的前奏，如果有了大满，那就要从极盛走到衰败了，这就是天地的节制。《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天地节而四时成，天地有所节制才能够形成四季变化。如果不懂节制，一味贪求，哪来的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呢？这是回归。还有本源，本是什么意思？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它那个根没烂掉，等阳光充足水分够的时候它就长出来了，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回归的力量。回来了，你就比原来的自己更健康。所以关键点在于一定要跟自己比，别跟别人比，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所以看别人意义不大，顶多就是参考，参考之余在自己身上下功夫。老年人大可放心去喝胡家的老膏方，它让你变化，变得比现在强，每天强一点，逐渐的你身体就好了，这就是进步，这是我们后天努力的结果。回过来再说猫，像猫这个动物，它是先天的，生下来就会一些本领，不借助外力，也不受人的影响，猫很少受人影响，但狗就不行，狗模仿能力强，你会发现什么性格的人就养什么样性格的狗，这点特别准，狗擅长模仿。所以高血压患者你就得注意，注意啥呢？你最好别养狗，可以养猫。因为众所周知，高血压患者通常脾气不太好，直性子，刚强，容易上火，沾火就着。我老内就是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俩当初养宠物的时候，我是坚决

决不让他养狗的。我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容易把小狗教坏了。我老岳母在世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带点儿，但这话我不敢跟老内讲，这话只有从老岳母的口中说出去的时候，我老内才能虚心接受。我岳母评价我老内说，你呀干啥都拔尖儿，连吃屎都捏尖吃。这句话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一辈子，觉得既好笑又精辟。老人说的老话虽然俗，但是有道理。我老伴儿真是这样，凡事都要个尖儿。他刚强了一辈子，男人性格，在学校工作是骨干，在家中地位是大领导，我家的大事儿、小事儿都听他的。好在他认定的事儿通常都是准的，很少出错。但是他这个性格会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些毛病，比如高血压。我老内年轻时候就有高血压，年轻我指的是50岁，再往前30多岁的时候他是低血压，后来发展发展就高了。他吃降压药也吃了10来年了，再后来用我们本家的老膏以后就基本上不吃了。因为当你身体圆融，融会贯通，那个状态回来的时候，你身体自然就好了。所以病不是治好的，是调整身心，它自然而然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人只要活着，它就是有本源的，本源就是能量，这个能量轻易不会忘出释放，你可以通过胡家老膏方去激发它，激活了生命自己呈现出它该有的状态，剩下的就等待结果就好了。就跟种地一样，种子种到土里以后就等着阳光，等着下雨，它自然就长出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然后养宠物这件事儿，老同志们一定要重视，之前没养过的你试一试，正在养的记住要更好的善待它们。这件事儿在我们国家发扬一下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65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现在已经接近2亿了，所以将来走在大街上可能老同志占大多数，然后一个孩子年轻人他将来要照顾很多的老人，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不自己想办法把生命质量提高，孩子们活得很累。为什么说年轻人累呢？很多老同志不服。我有个患者是天津人，他就跟我说，我攒了一辈子家底儿，我给儿子结婚，我给孙子买房，我还没说我累呢，他们累个屁。您不要这么想，现在老年人领养老金有一大部分

是年轻人创造的，因为养老金在当初测算的时候是按照平均年龄72岁测算的。72岁之前拿养老金理所当然，那是你年轻时做的贡献，但72岁以后是年轻人帮你挣。

0: 腿，不要总提要求，让孩子们回来陪你。他们忙啊，是真忙，也是为你而忙，所以咱们要学会自娱自乐，养宠物陪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你不是害怕孤独吗？养个小家伙陪你不就得了，这是本啊，回归本源，回归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38-3358 400-038-3358。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有句老话，不知道您各位听说过没有，叫家有四样，不破也亡。哪四样呢？耍钱、酗酒、缺德、家庭关系不和。其中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家庭关系。要说起来，家庭关系无非就是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这是最要紧的了。这两个关系要是处不好，这个家就容易乱。但这两种关系呢，错综复杂，一言难尽。有句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就遇到一位当婆婆的一个患者，她之前得急性心梗，挺严重，在 ICU 抢救了两天，做完手术后从 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也不太好。为了能够及时的控制住病情，让她尽早恢复，我们医院联系到我，决定给这位患者用胡家老膏。我在我们单位一直都处于离休状态，离休不离岗，有招必回的那种。院里每次遇到难题，只要招呼我一声，我肯定到场。工作60多年了，我早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但是我跟院里有情分，我自己舍不得这个岗位，院里也舍不得我。我以前的主任办公室，医院现在还给我留着呢，没动。我们院领导每次遇到我都会跟我说，胡老，您想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您是我们医院的宝，所以这屋永远都给您留着。我跟领导讲，我说我一周顶多就来两回，我这老办公室啊，留着意义不大。我跟领导申请，把我办公室撤了吧。院长不同意，那就把我的屋调到比较偏的位置。我认为办公楼把西山的位置挺好，正好没人用，那我就过去呗。我想把好位置让给别人。院长也不答应，他说，我就想让您挨着我，看您来我心里头踏实。我挺感谢我们医院这么支持我，这么器重我。那么趁着我还在，我身子骨还硬了，我得发光发热，多救几个人，多治几个病，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这位叫熊树莲的老妹子，正是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亲自参与治疗的一位患者。她在医院一共住了20多天院，急性左心室前壁心梗，放了3个支架，命抢回来了，但是术后出现了早搏、肋骨

夫把钱挣回来，把日子过好了，过得踏踏实实的，底气十足，这是他的任务。媳妇把孩子经管好，把老人伺候好，这就是分工。分工明确，生活就能好。分工不明确，婆婆找媳妇别扭，媳妇跟婆婆顶嘴，然后儿子在中间帮倒忙，这个家就乱套了。呼叫老高，为啥能治病啊？为啥医院推出来的病人胡家老高能治？关键点就在于老高的药的配伍，药材分工特别明确。军药党参的任务是什么？是保命。胡家老高用的是狮子盘头的极品党参，他的保命能力不亚于野生人参，而且比人参更温和，更适合长时间服，久服更能滋养人。陈药熟地黄负责什么？让您有足够的气血，畅通的经络。现代人营养都过剩，这个时候体内的垃圾就产生了，体内的垃圾越多，就越需要血和气去清除它们。但人的气血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血脉的堵塞而减少，气血就越来越不够用了，所以人就会衰老，就会生病，就会心梗。熟地黄的作用就是帮助您提升气血，畅通经络，增强肌肉和骨骼力量，它会让人变得更结实，抗病能力更强。但是光强壮还不够，病必须得治。生病靠谁治呢？靠剩下的三味药。枸杞子占天位，黄精占地位，何首乌占人位，天地人三位都占好之后，三生万物，您缺什么他负责给您补什么，您少什么他通过回归本源给您创造什么。所以说病是怎么治好的？不是药治的，靠药治病的药是下药，是低等的药，靠势治病的药是上药，是最高级的药。人要是得势，挣钱跟捡钱一样。有的人就是，您看他没啥能耐，连大字都不懂。

这个是男生版本的遗憾啊，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方炯斌翻唱的许美静哦。我觉得许美静的歌声挺难翻唱哈、啊、其实陈淑桦也是啊，他们好像同一类歌手，因为他们唱歌没有技巧，或者是说有技巧但是却没有痕迹啊。这种生活化又具有松弛感的歌声哈、啊、特别难模仿，你也很难找到代餐啊。像他们这种完全不靠技术演唱的歌手哈，而是靠本能的声音气质去演唱，靠舒服的语流和干净的声音表情就能完成一首歌的诠释啊，这个太难模仿了，因为这不是技巧，而是一种天赋。有一些歌迷总说我们家歌手特别努力哈，其实我觉得哈，做到歌手的这个级别上面哈，我相信都是非常努力的，而拉开歌手和歌手之间的区别还真的不是靠努力，靠的是天赋哦。就像许美静啊，像陈淑桦啊，这个就是一种天赋啊。我们接下来听听陈淑桦哈，一生守候，浑然天成的歌声好像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哦。

三伏天的午后哈、啊，连风都懒得动啊，还好有歌声能够钻过闷热的空气啊。一声守候啊，陈淑桦的声音像不像冰镇过的蜂蜜水啊？甜得很清透。他把这个等字哈、啊、唱得一点都不焦灼，就像是老风扇慢慢地转着，等一杯凉白开，降到刚好入口的温度。其实等待里面藏着很多清凉的秘密啊，比如说有人就把承诺折成纸船，然后飘过整个夏天。耳边这首歌是周蕙的约定啊，那些说出口的以后，就像树荫下的光斑，明明灭灭里都是让人可以安心的凉。想想你曾经有过什么样的约定呢？后来都实现了吗？

周慧啊，真是一把金嗓子啊，一首约定啊，不仅唱得好，写得也好啊。写这首歌也是一位歌手啊，也是现在在幕后的音乐人陈小霞啊。但是很巧啊，今年陈小霞发行了新专辑，而且还开了时隔14年的演唱会啊，连陈奕迅都到了现场啊。我觉得很难得啊，哎呀好可惜哦，没有能够去现场啊。我个人是非常喜欢陈小霞的，除了她写的那些曲子，你像约定啊、十年啊、在树上唱歌、她不爱我，其实她自己唱歌也是非常有味道的哈。她写的这些曲子都是初听一般，但是再听就会耐人寻味的那一种啊。所以听陈小霞唱歌，我觉得内心会很安静啊，或者需要内心安静，你才能够听懂她所写的是什么。真的到了一定年纪哈，不再追求快乐了，而是去追求这种内在的平静啊。陈小霞最近发微博了，她居然发微博了。我有仔细看过她写的文字哈，她说今年过得很快，做了十年的专辑终于发行了，还开了时隔14年的专场。有人松了一口气，有人却恍惚恍然惊呼说竟然还活着。他说是的，我一直没有消失，只是动作慢到让人以为不存在。很幽默哈，他说虽然步伐缓慢了一点，但是目标没变过，就这样的慢慢活成了现在这样。看看我的人生遗憾也没少过，但是我已知足，那就这样继续慢慢活吧。哎，你看陈小霞的文字啊，还有她的歌，和她的人一样哈，就是让人看起来很平静啊。所以在这样盛夏的天，读到她的文字，久违的文字也算是心头的一份宁静和清凉吧。我们就来听听陈小霞的这个歌哈，叫做《还活着》。

爱情有什么道理啊？这是李宗盛写给张艾嘉的歌哈。你们听到了男生部分的合唱吗？就是李宗盛啊。李宗盛给非常多的女歌手都写过经典的歌哈。当然后面他自己也拿回来唱啊。李宗盛就是用他不一样的男生视角去感悟啊，去念白，甚至去说唱啊，就能带来不一样的感触啊。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李宗盛自己演唱的这一首《爱的代价》。

0: 只要心中还有念想，怎么就不算履行约定呢？刚刚那句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仍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就像一杯温过的茶，咽下的时候略带回甘，那些在岁月里面磨出的痕迹，其实都成了后来轻装上阵的底气啊。有些心事总适合在安静里面沉淀啊，就像此刻我们该用雪花来接住未完成的话哦。
1: 轻轻落在我掌心。

花那么含蓄。

0: 无边义气拔爪炮，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0: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

0: 等你。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前一段时间哈，在淮安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女子张某，她呢是骑电动车，然后跟人发生了剐蹭之后就摔倒在地了，对方逃离了现场。随后呢，张某哈又被一辆三轮车碾压，三轮车的车主也逃逸了，至今都没有归案。赶来的120急救人员呢，七手八脚的把张某抬上担架之后，结果这个担架呀不慎脱落，张某的头部又摔到了地上。哎呀，你说也是真够倒霉的哈，死神来了也不带这么折磨人的。抢救了数天之后呢，张某去世了。那前一段时间法院对这个案子也是进行了宣判，张某本人呢是占40%的责任，两次的肇事司机各承担30%和20%的责任，医院呢是承担10%的责任，需要赔偿10多万。家属不服哈，要医院赔偿120万。医院方呢觉得自己很冤，表示张某死亡主要是交通事故造成的脑外伤所致，家属要求尸检，但是因为张某呢几次受伤的时间太近了，司法机关无法鉴定，没有尸检这个决定性的证据，家属和医院的扯皮大概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了。再来说一个挺可气的事儿哈，云南普洱有个女子叫李某，她呢是长期遭到丈夫的家暴。有一天晚上哈，她丈夫呢喝醉酒之后回家，就埋怨李某随意的向他人借钱，于是呢对这个李某啊是又打又骂。男方的父母劝说未果，带着夫妻俩的三个小孩就躲到了外面，结果呢李某直接被打到了尿失禁。谁知道丈夫哈在这个追打过程当中踩到了李某的尿液，滑倒了。李某呢害怕丈夫起身之后会继续的殴打自己，所以趁机就坐上了丈夫的后背，用手勒住他的脖子长达30多分钟。之后呢又担心丈夫是装死，李某呢又用围巾勒他的脖子大概是20多分钟，最终呢就导致他的丈夫死亡了。案发之后呢，李某也是主动投案了，如实的供述了自己的作为。那法院认为说啊，他的行为呢是具备了防卫的因素，而且是取得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是可以从轻来处罚的。一审判处这个李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哎，你说这个丈夫踩到尿滑倒之后，这个也算得上是教科书式的现世报了吧？还是希望家暴哈能被更加广泛的重视到，如果说李某可以早点得到保护，应该也不需要走到以暴制暴这一步了。

0: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1: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0: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1: No 晓得吗？我知道，你知道吗？来到你知道吗这个小环节哈，我们来说一些你不知道的事儿。咱们人类呢是天天都要刷牙，还时不时的会蛀个牙、龋个齿什么的。那些野外的动物也没见过他们刷牙呀，所以你看人家仍然吃麻麻香。人类不是万物之灵吗？在这点上哈，真的不如他们吗？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动物们在保护牙齿上是有什么绝招。其实呢，动物也是会有蛀牙的，但是野生动物特别的护齿技巧也是非常有意思的。第一个技巧呢，就是终身长牙齿。我们都知道哈，像老鼠啊、松鼠什么的都是啮齿类动物，它们都有一颗无比重要的大门牙。这对大门牙呢是一生都在生长的，所以相比于如何保护牙齿，它们更应该担心的是如何避免牙齿长得太长而影响咬合。大家呢经常可以看到松鼠，就算是它不想吃东西，也是需要这点坚果壳来磨磨牙的。第二个技巧呢是终生可以换牙。有一些动物呢，它一辈子哈都处在换牙的阶段，像鲨鱼呀、鳄鱼呀、大象啊，其实都是这样的。电影《大白鲨》大家都看过是吧？鲨鱼一张嘴呢有好几排的牙齿，前面那排哈，如果说磨损的太严重了，它是会自动脱落的，那后排的牙齿就会替补到前排了。第三个技巧呢是反刍加上吃素，是食草动物是不太容易蛀牙的。像牛、羊、鹿、羊驼什么的，它们吃的呢都是高纤维的植物，就算夹在牙缝里，这个细菌呢也是难以分解吸收，何况咀嚼粗纤维的植物哈，还可以帮助去牙垢。另外呢，那些个反刍的动物会时常咀嚼的是已经经过胃消化的食物，那牙齿负担呢也就没有那么重了。第四个技巧呢，就是牙齿的形状。有一些食肉类的动物啊，它是以生肉为食，需要大尖牙来捕食猎物，撕咬这个肉块组织，牙齿呢就特别的尖锐，牙齿之间的间距也是很大的，不容易塞牙，也就不容易发生龋齿了。所以咱们就不需要为动物来担心了哈，还是好好的刷咱们自己的牙吧。Takes me far away when the traffic fills that concrete path. 再来讲点你不知道的事儿哈。无论是打草稿还是做笔记，铅笔都是很好用的，因为它很容易修改，可以用橡皮擦来擦掉。但是如果用铅笔另外一头的橡皮做修改，往往不是擦得脏兮兮的，就是蹭破了纸。那么你知道为什么大多数铅笔自带的橡皮擦除的效果都是那么的糟糕吗？在1770年的时候呢，有一位工程师发明了橡皮这个东西。当时呢，制作橡皮的材料是树胶。从那之后哈，随着材料工程学的改进，橡皮呢变得越来越高科技了。即便是到了今天，橡皮的配方依然带有一点神秘的色彩。很多公司呢都会把橡皮的精确配方看作是秘方一样的严格保护。作为铅笔橡皮行业顾问的阿德文库拉教授，他说一般我们在商店中看到的橡皮，它是含有三种成分的，就是有橡胶、有塑料、有香料。那橡胶树上提取的天然橡胶呢，是具有特别好的擦除的效果。这种橡皮啊，将纸上的铅笔字痕擦去是轻而易举的。但是在橡皮的制造过程当中，一般会往橡皮里加入热塑 料，为什么呢？这个是因为成本的原因，塑料呢是比较便宜的，虽然说塑料它会造成环境的问题，但是依然很受厂商的欢迎。而铅笔头上的那个小橡皮啊，其实呢是叫做办公橡皮，除了橡胶和塑料的成分之外哈，它含有一种叫做青石的物质，摸起来是糙糙的，很容易把纸弄破，所以它并不适合擦铅笔字迹，比较适合擦除印刷字，还有就是钢笔字。那它为什么要安装在铅笔上呢？这个原因也非常的简单，因为办公橡皮啊是制作成本最低的橡皮，对于铅笔这种低价格的产品来说，安装别的橡皮有点太不

再来说点你不知道的事儿哈。凤凰传奇这个组合呢，大家没有人不知道了是吧？他们的歌呢可以说是人人都会哼唱，特别是那首《最炫民族风》更是响彻了每一个广场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呢，就是整首《最炫民族风》将近五分钟的时间，增益的部分只有一分钟左右。所以很多人可能都会说，哎呀，这个直接让玲花唱得了。曾毅在凤凰传奇里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凤凰传奇。很多人呢都在调侃说，凤凰传奇这个组合里的两个人哈，五五分钱太不合适了，男的就唱那么几句歌词儿，但是组合里没有那个男的还真不行。首先呢，从歌曲本身来说，凤凰传奇组合本身它就是一个很有突破性的创新。虽然啊，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组合有一点土，有一点 low， 但是当你静下心来，不带任何讽刺情绪去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是有很多很多亮点的。民谣和流行舞曲的结合非常的自然，而且呢，凤凰传奇的歌曲节奏哈、一般是非常强的，朗朗上口，就是最普通的那种迪士高是那样的节奏，而唱出来的声音呢就很悦耳，还蛮带感的，所以大家都能跟得上。再一个呢，就是曾毅的说唱部分其实真挺难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 KTV 唱过凤凰传奇的歌哈，玲花歌曲部分呢大家都可以。

唱出来，但是曾毅说唱这个部分很少有人能跟得上。所以说呢，这个曾毅的 rap 哈也是不能够替代的。这个男的虽然说他歌词儿不多，但是每首歌里说唱包括一些念白都会让歌曲有不一样的感觉。就好像相声当中那个捧哏的，虽然说也没说几个字儿吧，但是人家就是起到了一个带节奏的作用。再来说一个你不知道的事儿哈，咱们人体呢是有一系列很奇怪的构造的，有一些看起来好像并没有什么用的部位，其实它还真的是有点用的，比如说智齿。而有些似乎有点用的部位啊，其实呢它是真的没啥用，比如说男人的乳头。每次看到女孩子画眉毛的时候呢，其实我也很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眉毛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呢？首先哈，眉毛呢有一个非常客观的功能，就是可以遮挡汗水。在人类褪去毛发的过程当中啊，保留头发是来保护大脑，保留眼睛上面那一撮毛是防止汗液流入。而眉毛的根须走向哈，非常适合引导汗液，就把这个汗液导流到了鼻翼或者是面颊的两侧。第二个功能啊，这个就是传情达意。中国呢有很多形容眉毛的成语，比如说眉飞色舞、愁眉苦脸、眉开眼笑、低眉顺耳、横眉冷对、扬眉吐气等等。这个是眉毛的传情达意的功能。有一种说法呢，是蒙娜丽莎的微笑之所以如此的神秘，就是因为它没有眉毛。没有眉毛的微笑啊，它就是会显得有一点不怀好意。这点呢，不分古今，让人觉得亲切的表情，其实都是有眉毛的。眉毛呢，最后还有一个功能啊，就是增加颜值。你看哈，眉清目秀啊，皓齿峨眉，眉目如画，浓眉大眼。这些词儿呢，其实都是说明了一个人的眉毛好看，颜值就会高。而且不但是女人的颜值，男人的英俊和飒气也都是靠眉毛来体现的。怪不得现在纹眉会这么火，是吧？悄悄跟大家说哈，你们仔细看一看电视上那些演员，其实呢，无论男女，甚至很多不靠颜值吃饭的那种所谓的实力派的演员、老戏骨，他们的眉毛也都是纹过或者是画过的。

0: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一种宝藏主食啊，可塑性非常的强，形态变化多端，吃法呢也是五花八门，可以变成凉粉儿，可以烙饼发糕，且男女老少都值得吃。荞麦呢对血糖非常的友好，荞麦的抗性淀粉多多，是天生的控糖能手，同时呢还富含多酚等很多种生物活性物质，能够帮助葡萄糖胰岛素的代谢。科学家分析了九项临床实验发现哈，在饮食中补充荞麦和血糖浓度显著降低是相关的。再有呢，就是荞麦对血脂很有益，荞麦里富含的膳食纤维还有植物蛋白、芦丁、胡皮素这样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可能在身体里发挥着增加粪便类固醇排泄、减少膳食胆固醇的吸收这样一种神奇的作用。随机对照试验的荟萃分析表明，多吃荞麦制品可以显著地改善血脂的状况，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是有降低的。荞麦呢是主食界的营养尖子生，如果每天吃100克的荞麦，就可以补充身体所需的26%到43%的膳食纤维，77%的镁，31%的维生素 E， 20%的钾，成年男性所需的30%的锌，成年女性所需的43%的锌。跟常见的各种粮食相比呢，荞麦的营养真的是太亮眼了。作为超优秀的主食，日常有意识地吃一些荞麦，真的可以给健康添砖加瓦。而且呢，不需要你每天大把大把地往嘴里送，也不强求你放弃喜欢的主食种类，只需要每天在主食中搭配上一些就可以了。研究发现说呢，每天吃40克以上的荞麦就可以获得显著的健康收益了。我们对荞麦呢应该都不陌生哈，除了常见的荞麦面条、荞麦的馒头、荞麦饺子、荞麦发糕之外，其实呢还有很多别具风味的地方。

曾经呢，以为洗衣机每天和衣服是一起被洗的，应该很干净。后来我发现哈，胶圈和投放盒里会长黑垢，会发霉，所以呢，会定期的擦一擦。但是没想到哈，最近更恐怖的紫菜事件发生在了很多朋友们的身上。大量形似紫菜的碎屑在洗衣机里扎堆儿，怎么洗都洗不掉。摸着呢是那种黏糊糊的，一捻就碎了，在衣服上甩也甩不掉，真的需要洗衣机出来给个解释了。有网友说呢，长得像洗衣机凝珠的膜。专家解释说啊，出现大量紫菜说明洗衣机已经脏到吐了。是的哈，这些紫菜呢就是洗衣机吐的脏东西。放大看呢，它和洗衣机凝珠的这个外膜是有明显区别的，有明显的黑泥感，没有弹性，不是薄膜。不卖关子哈，这些紫菜呢是生物菌膜，它是脏东西。它们的老巢呢就在洗衣机内外桶的夹层，很多人这辈子可能都想不到的一个地方。平时洗涤过程当中哈，带着污垢的水流呢会不断的经过内外桶之间的夹层，残留的污渍包括像衣服的纤维、皮屑、洗涤剂残留都是会附着在内桶外壁上。这些污垢在潮湿环境不断的积累，细菌、霉菌吃饱喝足滋生繁衍，就会逐渐的形成生物菌膜。不要小看这层膜哈，真菌菌丝呢会形成网状的结构，污垢有机物提供营养和粘性，不断的壮大的生物菌膜牢固的附着在桶壁上，普通的水流是很难冲刷掉的。如果夹层长时间没有被正经的清洗过，那洗桶难逃变成生物膜包浆板，脏到洗衣机无法承受，大量生物膜就会被水流带到内桶，紫菜就会大爆发，大吐特吐。不只是看着很恶心哈，衣服洗不干净也会进一步的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这些生物菌膜中的霉菌、致病菌会附着在衣物上，接触皮肤之后呢，引发皮肤瘙痒、红疹、炎症等各种不适。紫菜事件呢让人崩溃，洗衣机还没有吐紫菜的朋友也不要忽视。今天下班呢，赶紧来检查一下这些位置是不是已经发霉变黑了，比如说洗衣机的胶圈、投放盒、排污口、尘盒滤网。洗衣机胶圈啊是比较明显的，投放盒呢要多个心眼儿，除了盒子本身，还可以按住卡扣把这个盒子拆下来检查一下舱内。洗衣机是自动投放的朋友也是一样的。洗衣机的排污口呢，很多人这辈子可能都没有打开过。在洗衣机的底部，排污口是洗衣机兜底的一个过滤泵，汇聚了各种陈年老垢，加上常年潮湿封闭，更是细菌霉菌的五星级酒店。打开的时候呢，记得用接水盆来兜着，不然会被脏水打个措手不及。如果说你们家是那种波轮的洗衣机哈，主要检查一下尘盒滤网，一般呢是在桶内壁上，里面是装着过滤的毛絮，还有纸屑，还有就是少量的紫菜。即使没有肉眼看着渗人的污渍，洗衣机用久了，细菌和霉菌也在悄悄地滋长蔓延。

海市疾控中心曾经抽查了128台使用半年以上的洗衣机，结果显示霉菌检出率为60.2%，细菌总数检出率为81.3%，总大肠杆菌检出率高达100%。没错哈，半年洗衣机就可以脏成这个样子了，所以再想想自己家从来没有洗过那桶的洗衣机吧。洗衣机定期清洁这个太重要了，尤其是租房的一些朋友，你永远不知道你这台洗衣机多久它都没有清洗了。自己动手也可以清洁，这里呢我们可以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已经脏吐了或者从来都没有清洗过的洗衣机，建议呢直接用专门的洗衣机清洁产品，杀的污垢种类会更加全面。市面上的洗衣机清洁产品呢，不管是清洁液、清洁粉还是那种泡腾片，它的核心都是除垢剂加上杀菌剂这样的一种组合，效果差异不大。但是如果想要提高效率哈，建议认准有含氯化合物的，比如说核心成分是次氯酸钠，它的最大优势呢就是起效时间短，免除浸泡，倒入之后呢按下洗涤模式，1小时左右结束，再用除霉剂或者是多功能清洁剂把洗衣机的胶圈、投放盒、排污口、除尘滤网给洗一洗，这样就大功告成了。如果说你是有定期清洁的习惯，那洗衣机的使用不超过半年，是可以用多数洗衣机自带的桶自洁这种模式，利用高温和高速水流起到排污杀菌的效果。至少呢，每隔2个月就要使用一次，减少脏东西的残留。但是这里呢，一定要记得哈，用桶自洁千万别往里面倒洗衣液或者是任何的清洁剂，千万不要。桶自洁它的特技呢就是高温高转速，这两点会催化清洁剂释放大量的泡沫，加上洗衣机里没有衣物消耗泡沫，泡沫过度的堆积就很容易不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Fun。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0: 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你的私家车伴侣，开车就听九九一。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好了，时间来到了17点多，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1 的波段来收听我们假日版的《姐妹向前冲》。各位晚上好，我是李萌。怎么样，各位周末的心情还是很愉悦的吧？啊，不知道今天白天你发生了什么样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呢？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不管做了些什么，都希望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是永远是阳光和明媚的啊。周末版的姐妹向前冲呢，大家可以轻松的听啊，轻松的来进行一下互动。如果你有感而发的话，随时给我发信息，特别欢迎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随时点击关注。同时呢，也可以登录喜马拉雅大连云，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啊。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了啊，这周一到周五我们的节目呢是动感十足的，陪伴大家走在回家的路上。周末啊，周六周日两天我们的单播版呢，主要是陪伴大家，哎，说说心里话，放松放松啊，也可以听听好听的歌曲。当然了，在这个听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你的参与，那就是更开心的事情了啊。心跳加速，谁偷偷放电？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食欲特别好啊，该吃饭的时候吧，哎，就能特别能吃，但不到吃饭的点儿，我也是发饿。哎呀，昨天晚上这不是又饿了吗？都说过了，不能再吃夜宵了，不能让自己放纵下去。本来就迈不开腿，你再管不住嘴，可是这不争气的嘴呀、啊！哎呀，饿了，然后呢，就从床上爬起来找吃的东西，翻这儿翻那儿，冰箱里冰箱外的啊，什么没有啊，都得现加工现做。后来觉得挺麻烦，我就在想哈、啊，当你饿的时候，如果能在柜子角翻出一包方便面，哎呀，那心里这块饥饿的大石头就可以轻轻的落地了，是不是？似乎眼前就看到那袋面了，撕开塑料袋，找了个碗，噼里啪啦的放在里面，挤上调料包，冲点热开水，趁着水汽逃逸之前盖上泡面盖儿。5、4、3、2、1，几分钟的时间，方便面释放出霸道的香气。哎呦，这个时候甭管是拿叉子还是拿筷子，揭开盖子，热腾腾的，啊，雾气昭昭的，温暖怀抱啊。咬一口，热得红尘筋骨断。哎，说的就跟看着了吃着了似的。可是家里连一包方便面都没有，这日子过的啊！这时候我打开了手机，我打开了跑腿儿，我下了一单。我今天想问问大家，你有多久没吃过一碗正了八经的方便面了？有人说了，哎呀，我天天吃。这玩意儿都让我吃腻了。有的伙伴会说，哎，你还真别说，我好久没闻到那方便面那个让人又爱又恨的恶心味道了。还有朋友可能会怀念上一次在坐火车的时候吃的那一碗泡面，是不是？当然了，如果你身边有老人一起生活的话，一定会说，吃那玩意儿干啥呀，方便面是垃圾食品，油炸的，不健康，不能总吃方便面，就会营养不良了。还会有一些年轻的小朋友会说，阿姨，方便面不一定只是冲泡着吃啊，那样软软的黏糊糊的都糗一起了，有什么吃的呀？我们现在还仍然喜欢吃干脆面。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还分不清叫小

浣熊还是小浣熊的时候。我只在乎那干脆面里面集齐的卡片儿，哎呀，多美好的回忆啊，是不是？所以今天咱们来一趴方便面的故事。你有多久没有吃过方便面了？你最喜欢吃什么味道的方便面？是冲泡着吃还是干嚼着吃？你觉得啊，接下来方便面在中国还有市场吗？今天咱们都一块来说一说啊。如果说你是一个吃泡面的行家，今天还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些吃泡面的最好的一些经典搭配和方法啊。好了，发微信过来，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

0: 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1: 换这个
2: Let's go。
1: 别看这一小袋方便面啊，但是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它陪着中国人从没有车没有钱的岁月走到了如今的黄金时代。每个人的记忆当中都会有一碗方便面，对吧？或多或少都会有。要知道方便面曾经解决过大问题，我们追溯一下这碗面的历史。1945年战败之后的日本食物严重紧缺，大阪街头常常有饥饿的人顶着寒风在拉面店前排起长队。当时有一个华裔日本人叫安藤百福，由此萌生了研发一碗用热水冲泡即食的方便面的念头。1958年，日清第一号方便面叫鸡味泡面就此诞生了。请记住这个日子，1958年。这个面粉配上肉类，被当时的日本营养学家认为可以强身健体，加上政府认可的特别营养食品来进行全国的宣传，所以当时的日清泡面从此就风靡日本了。后来仍然是这个人，10年时间，他发明了方便面2.0版本，就是现在你在市场上还能找到的，叫出前一丁，还记得吧？哎，出前一丁挺有名的啊，并在第二年被香港人周文轩从日本带回到香港。哎，当时反响非常好，人们觉得这个面还可以这么吃，哎呦，有意思啊。60-70年代的香港，当时的茶餐厅啊不准开火煮饭，只能卖一些个简单的三明治啊，所以方便面的出现让香港人有了更多的选择。大家会觉得，哎呦，这汤汤水水的吃下去很舒服。当时这周文轩就创办了永南食品有限公司，生产本土方便面，叫公仔面。直到现在，公仔面和出前一丁仍然被视为香港茶餐厅的两虎。说我点什么呀？点个出前一丁，哎，你看看，我点个公仔面，仍然现在还会买得到。直到了20世纪70-80年代啊，内地也在摩拳擦掌，引进了当时油炸生产线，准备大干一场，也让咱们的很多朋友啊了解了解，尝一尝到底什么是方便面。当时由姜老厂长带领的这个上海益民食品厂，在制作出大白兔奶糖、光明冰砖这些国民级的非常叫好的这些食品之后，在1970年终于出手了，成功生产出了中国第一包国产方便面，叫鸡蛋方便面。后来益民的方便面有了自己的名字，叫快乐方便面，快乐就是它的品牌。一包上海人生产的美味的肉蓉面，后来就成了所谓的太原盛产啊。哎，我们再看看全国各地都嗅到了商机，距离上海不远的杭州面粉厂也想赶紧做一款方便面，于是呢就在全杭州的供销社啊，当时铺货销售一包双峰牌的方便面，那个时候叫快餐面啊，黄色的包装袋上面印的好几只大虾，是小时候孩子对鲜味快乐的一种期待。不过那时候哪有大虾呀，里面并没有，但是那种鲜味儿，我们到现在还回味无穷啊。时间继续过，1986年，时任珠海食品厂服务站的站长叫熊义武，当时拿下了日本引进的一条生产线，于是华丰三鲜一面从此横空出世。这华丰就抓住了广东人对于鲜的执着，他用骨头汤，当时就是大猪骨头，包括一些海鲜啊，还有鸡肉，熬出了营养的配料包。所以当时有一句广告语，我还记得，当时应该是还已经去世的那个影星肥肥，啊，肥肥小姐当时做的这个广告叫“食华丰，路路通”，是吧？肥姐代言的嘛，沈殿霞，对不对？人家当时在各大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有人说了，这华丰面、三鲜一面。哎呀，当时那真是声势浩大，是不是？不光是口味俘获了珠三角所有孩子的这个味蕾， 而且名声也响彻全国，从此叱咤风云20多年。何止20年，朋友们，这两天你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去逛逛商超，在方便面区域仍然还可以看到华丰牌的三鲜意面。我也买过，回来也尝了，总觉得没有当时小时候吃的那种味道了，但是还是那样简简单单，当然价格也非常便宜啊。其实中国人做面食啊，我们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特别是做面条，中国人喜欢吃面，是吧？你看咱们周围这些面馆开的啊，鳞次栉比，你就知道了。而且面馆很少有黄的，除非你做的太难吃了。但凡差不多点儿，哎，我们都会光顾，说吃什么呀？哎，吃碗面吧，是吧？来碗面条吧。你看，中国人的胃，喜欢吃面，而且作为中国第一大小麦产区，我们举个例子，河南，河南是方便面大厂的集中地，当之无愧的方便面第一大省，对吧？当时有一款面叫北京牌麻辣方便面，当时挂的是北京的名头，却其实是在河南土生土长制作出来的啊。包括后来的来自郑州的热干面，你看有人说我热干面不是湖北的吗？在河南也有做，包括河南烩面，还有我们最喜欢的兰州拉面啊，被当地人认为是特产的国华方便面也是郑州户口。甚至我想说，当时所谓的面食大省承包了山西孩子童年的玉竹牌的方便面，其实来自河南焦作。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所以你的方便面是哪儿产的？大部分都来自河南，小麦管够，方便面生产线也给力，物流承包也比较低价。所以说，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是国人对于温饱生活的这个向往，也印证着国家综合实力的飞跃。咱们中国的泡面版图啊，也在不断的扩张。虽然河南是制造大省，但是的确生产出来之后，全国各地供不应求。有人说了，你说的这些呢，的确是方便面的成长史、引进史啊。但是现在，你还记得那些品牌吗？甚至你都没见过。我们好像只剩下了什么统一、康师傅、白象等等等等，是吧？所以今天有一些品牌，是现在人啊比较认可、比较喜欢的，但是我们不能忘了方便面成长的这个过程啊，那段历史还是需要追溯的啊。今天我们来说说方便面那些事儿，各位可以继续发信息过来。今天问问大家的啊，你有多久没有吃过方便面了？你们家有存货吗？你最喜欢吃什么味道的？怎么吃呢？啊，是特别隆重的，要加这个加那个，配这个配那个，还是就简简单单拿热水冲泡？甚至说我都不泡，我干嚼着吃。各位可以发信息说说自己的观点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好，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继续一路同行啊。今天我们说方便面，哎呀，感觉就闻着那股味儿了啊。有不少朋友在想，我今天高低我得吃一袋，我得吃一罐，我得吃一盆啊。你知道吗，我曾经这个特别饿的时候闻到邻居家煮方便面那个味道，哎呀，给我馋的呀，关键它是煮的，你知道吧，我就想起大学时光，哎，那个时候宿舍里面不是不让用吗，就是那种啊自己的小锅小炉子之类的啊，偷着用。然后那个时候我的这个上铺，哎，就给我煮过方便面，哎呀，手艺绝了。其实你说放什么了，上学的时候你也没有什么新鲜的食材是吧，然后就是煮，放了一个俩鸡蛋，哎呀，太好吃了啊。后来长大了啊，就开始自己煮方便面，总是没有那个味道了。甚至你说现在口味太多了，到方便面的那个在商超里面那个区域哈，你会发现都没法选，不知道吃什么好，味道也多，做法也多，品牌也多，是吧。我们来看两条微信啊。蓝山拿铁说了，说萌姐，你觉不觉得方便面现在在中国的市场

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庞大了。是不是方便面都涨价了的原因？哎呦，现有的方便面真的不便宜啊！哈、哦，春日暖阳说了，说我现在很少吃了，我都吃最简单的，还是喜欢华丰那种，而且还不放油包。哦，喜欢清淡的是吧？我也是，我也不太喜欢吃那个重油重口味的，反而我还愿意吃那个非油炸的。比方说五谷道场出了一些哈、啊，其实今天这个节目没有给谁谁做广告的嫌疑哈，只是说自己喜欢的而已哈。再有一些国产的方便面，比方说这个老品牌白象啊，它也有那个非油炸的，有面饼，然后还有非叫什么就是反正就是清油少油的那种，哎，比较好吃一些啊。科技与狠活，一下锅那一下那汤就变颜色了，味道就浓郁的不得了，那样我都不喜欢啊。可是刚才我说了，说起方便面，很多人记忆里面只有统一和康师傅啊这样的品牌。那为什么？这还得从当时有一列从内蒙开往北京的绿皮儿火车说起。当时在这列绿皮儿火车上就出现过一碗特别神奇的方便面，来自于哪儿呢？80年代，30多岁的一个台湾青年叫魏应周，和他的兄弟，当时带着4000万启动资金，前往内地来淘金。他是做什么的呢？做食用油生意的，但是当时他生意失败了，他的本金几乎都亏光了。所以在1991年的时候，心灰意冷的他在火车上泡了一包当时从台湾带来的方便面。这一泡不得了，这个香味儿啊，引来了整个车厢人的围观。大家都说你吃的是什么？这么大味儿，这味儿，哎，这味儿还怪好闻的啊。那个时候其实在绿皮儿火车里面吃泡面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是方便面里面的调味包呢，都是用盐啊、辣椒粉啊、胡椒粉啊、味精给它制作的，吃起来呢只是清淡充饥，但是它这碗这么香，头一回见，头一回闻。所以这趟旅途之后呢，魏应周决定放弃他曾经想要谋划的食用油行业，转向了方便面行业。1992年，他在天津设厂，并且生产出了至今仍然称霸方便面界的这碗红烧牛肉面。定这个品牌就叫康师傅，让康师傅一炮而红，就是因为他的这包牛肉味的酱包。你能想象吗？方便里面有牛肉味的酱包，这对于当时一个月吃不上几回肉的中国人来说，这个牛肉味的酱包让其他的方便面瞬间变得味同嚼蜡，就会觉得哎哎，人这个面不一样啊，高端大气上档次啊。而且后来康师傅还自己研发了非常高级的配置，那就是一次性的泡面桶还有塑料叉子，让它瞬间秒杀了袋装的那些方便面。那么让康师傅更深得人心的还是他几十年如一日的价格。我们来看看啊，算这笔账，92年啊，全国月工资平均工资啊是223块钱，到了202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的月平均工资已经拿到了8900元左右，城镇私营单位呢大概是5233，足足翻了39.9倍和23.5倍。好，我们再看面的价格，红烧牛肉面历经30多年。从1992年的1.98块涨到了现在的2.5块，那么赶上电商满减、超市打折，还能薅去1块多的羊毛。那么这种，啊，就是数十年如一日的这个价格，让康师傅逐步的超越了很多老牌方便面，成为了中国方便面之王，而且它有超强的存在感。好了，我们再看另一个品牌啊，就是这个统一，统一这个品牌。当时统一为了抢占方便面市场，又不跟康师傅泡面正面交锋，他就推出了一款我到现在还记忆深刻的小浣熊干脆面，是吧？我这个不用泡，你那不是用水吗？我这直接吃，香香脆脆的零食口感，而且我里面有什么？有卡片啊，卡片盲盒的始祖啊，对不对？你说这不就是开盲盒吗？当时谁能知道谁能出来什么卡片？而且最狠的，你知道小浣熊出那个水浒卡片，108将啊，朋友，我也就是说我要集齐了至少要吃108袋，所以也承载了很多人的童年记忆。
啊，现在想想真是这盲盒开的真有意思啊。当然除了康师傅统一，还有出身河北的华龙面，也是在当时三足鼎立的方便面另外的一个大咖。他跟康师傅统一主打高端面不一样，华龙是什么？我就是低价，我就占据整个低端市场，而且呢卖方

场的占有率分别是55%、12%、8%和7%，甚至不断的口味推陈出新。在2012年，凭借着老坛子酸菜牛肉面，统一的市场占有率当时攀升到15.8%，超越金麦郎，位居第二位。所以历经了数十年，老方便面们有的顺利登顶，成为了今天的方便面巨头，有的呢停产消失，已经成为了回忆里面的滋味啊。其实我想说，无论是什么样的品牌，无论是谁发展壮大起来的，这方便面的起起落落也见证着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当小学生们咔嚓咔嚓嚼着干脆面，中国有着20万箱方便面，跟苏联换了苏军当时27个战斗机啊，就是以一碗方便面之力强大我国军事事业。这有没有过这个真实的事件啊？挺有意思啊，方便面外交。而且你知道，有的时候一包方便面就能够填饱心中的理想。那个时候80年代，那个时候大批的咱们说进城务工的人员，对吧，时速几十公里的绿皮火车上充满了泡面的香味儿。你想一想吧，建筑工地上随处可见的方便面碗，你想一想，那当时是创造了多少的奇迹呀！有了这碗面，我有力量，我去盖高楼，我去架大桥，所以是很感动的啊。这种食品不光给了我们一种饱腹感，其实它还在精神层面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从1958年诞生到2012年，用54年的时间，全球方便面的销售突破了1000亿包，而中国市场就占到了440亿包。那么当时那一年的中国人口只有13.5亿，平均每个中国人吃掉32.6包方便面，你算过吗？对不对？所以今天问大家，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开始吃，直到现在不爱吃了，哎，这个过程也很微妙啊。Richard 说了，现在的方便面总感觉不如以前了，最怀念的还是以前用那个小铝锅煮的面啊，然后再加个蛋。可不咋的，我那时候学校门口就是一个一个小铝锅，然后各种口味你自己选，然后呢就给你放在锅里面，什么也不加，就加个蛋。哎呀，吃的这个爽啊。反而说你现在里面加两个虾，加两块牛肉啊，或者我在里面加点这个丸儿啊，那个丝儿，哎，吃起来完全变味儿，就不如当时小铝锅只加个蛋。小球说了，说爹妈不让吃，因为说油炸方便面有致癌的风险。你看，我就说吧，为什么后来方便面吃的人比较少，就是曾经国内的一些营养学家提出来的一些观点，那个时候就成为了老年人心中妖魔般的存在，呵呵，是吧？说你上大学不能光吃方便面，你外出打工不能光吃方便面，你没事在家不能老吃方便面。所以当时有了这些声音出来的时候，方便面的销量在那个时候真是急剧下降啊。我曾经还看过一篇文章叫方便面之死，还挺有意思的啊，写的就是虽然我们怀念那个味道，但是又害怕它对我们身体的一些伤害啊。但是你想啊，方便面是真方便呢，你甭管叫它即食面、速食面、快餐面，叫哪个名儿，其实它始终让我们发现它诞生的宗旨就是方便、快捷、美味、填饱肚子，所以它其实是很诚恳的一种食品，你觉不觉得在那个飞速发展的年代当中得到了大家的共同热爱，其实是很难得的。当然你说现在大家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兜里也有钱了，吃什么都行，谁还去在乎那一碗方便面呀？但是仍然现在全球每一秒钟就有1395包方便面被撕开，抚慰着这个俗世长度，同时也治愈着孤独的灵魂啊。有的时候我在想，也不用太恐慌说它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当你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特殊情况的时候，如果你家里有方便面，你手头有一包方便面，我觉得

得那比什么都可贵，是不是？也不要老算计我吃了多少热量，它是不是油炸的，它对我的身体是不是给我一些致癌物什么的啊。就像有一些方便面广告说的那样，各种爆红的东西在时代的洪流当中来了又去，去了又来，但是一直被爱着的东西是永远不变的。哎，我觉得这就是方便面的味道。你想一想，烧上一壶热水倒在泡面里面，等个两三分钟一开盖，过往的所有回忆都从这个纸盒当中慢慢的升起来了。你想这个味道，这个感觉太美妙了。所以有的时候特别怀念这个时候，特别想念这种味道，所以想就去吃呗，吃一袋两袋能怎么。我们来看大家发来的信息。有朋友说，我记得我吃的最早的方便面是袋儿装的啊，碗儿装的康师傅方便面，当时有四个口味儿哈，只记得红烧牛肉面，还有担担面啊。那个时候的方便面呢不算太便宜了，康师傅方便面好像市场占有率高，因为呢卖的最多就是它啊。再后来又有了东三福、统一，感觉味道不太一样。现在的金麦郎啊又开始了，因为它是非油炸的，所以好多人又比较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榜福利来了，微信、支付宝、京东、抖音、美团、滴滴等十大平台首次绑工银信用卡，享至高立减99元，赶紧绑卡享受优惠吧。
1: 各位家人，好消息来了，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财政贴息福利上线，轻松缓解还款压力。
0: 没错，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贴息，年化利率低至1%，最高能省3000元利息，真的超划算。
1: 办理也特别简单，只要先在工行手机银行签订财政贴息服务协议，可在办理分期时勾选，也可搜索贴息专区单独办理，1分钟就能搞定。
0: 分期渠道超方便，工银易生活 APP、 手机银行、支付宝、云闪付还有电话银行，线下网点都能办，怎么顺手怎么来。
1: 小提醒记牢哦，仅限人民币账单分期，办理与扣款都要在2026年内，账户正常无逾期才能享受贴息，每期贴息最高为当期利息的50%，全年累计最高省3000元。
0: 同时要注意，分期资金只能用于日常消费，不能用于购房、炒股、理财等。
1: 简单总结一下，工银信用卡持卡人签好贴息协议，办理账单分期就能享受低至1%年化利率，最高省3000元。活动到2026年底，错过真的亏。
0: 有任何疑问，直接拨打工行客服热线95588咨询。
1: 赶紧打开手机银行办理吧，账单轻松分，压力少一分，消费更安心。
0: 今天的福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补贴，立省利息，放心消费。
2: 为国之重器而生，伴国之重任前行，在中国前进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昆仑润滑从未缺席。从第一辆国产汽车到高铁，中国速度不断刷新。从远洋到极地，中国脚步不断拓展。从风力到核能，中国动力不断进化。从高压输电到机器人制造，中国创新不断飞跃。创始至今，昆仑润滑油始终伴随中国前行的步伐，以卓越的军工品质守护每一份向前的动力，一路前行从未止步。如今昆仑润滑油全新升级为昆仑润滑，从生产润滑油产品到提供全方位的润滑解决方案，昆仑润滑坚持技术、服务、品牌的三大定位，以关怀民生、引领行业、助力国家为己任，实现从生产型向服务型、从业务型到平台型的转变，坚守品质，矢志创新。昆仑润滑将以智慧润滑为理念，不止于汽车引擎，更助力国家前行；不止于发展之路，更开启创新思路。昆仑润滑守护国之重器，无阻驰骋于旷阔天地间。昆仑润滑守护创新潜能，将前行航线指向未来彼方。昆仑润滑与每一个中国梦、每一颗中国心并肩进发，无阻前行。军工品质，大国重器，昆仑润滑。
3: 本节目由昆仑润滑支持播出。
4: 有人说，哥伦布是凭着恒心和信念发现了新大陆，绝不是靠航海图。
1: 几乎每个成功之旅都有这样的经历，扬起希望的风帆，不畏惧惊涛骇浪，百折不挠，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4: 成功访谈录，一部奋斗者的传奇。
1: 成功访谈录，不同的成功者，不同的故事。
5: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成功访谈录节目，我是丛阳。今天为您请来的嘉宾是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教授胡文慧。你好，胡老师，非常高兴参加本期节目。
6: 你好，丛阳。
5: 另外一位节目嘉宾是大连城市更新协会副秘书长王毅老师。你好，王老师，非常高兴你参加本期节目。
7: 你好，丛阳。
5: 这期节目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聊谈的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大连的历史建筑旅顺太阳沟。那提到旅顺太阳沟，可能每个人心目中都有对旅顺太阳沟的印象。旅顺太阳沟是从哪一年开始建的？旅顺太阳沟反映了什么样的历史风貌、地方特色？我们首先请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教授胡文慧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
6: 好的。旅顺太阳沟呢，应该是这么说。我这个定义啊，虽然没有征求过很多
8: 港小镇，那个近代文化摇篮什么等等哈，这些都想去给他做类似这样的那个定义。当然也可能有准确有不准确，但是呢，我们保护它也一样，就是这个要充分挖掘出来它的价值，知道它的优点、它的优势到底是什么。绝不是我们现在有一批人啊，有一批导游，偏偏这个房子一指，这个房子怎么多么多么高级，多么这个装饰如何繁复，就如何是，然后呢就把建筑史上教科书上的一些名词往他身上安，这个巴洛克，那个洛可可，这就出了问题，让人家笑话，是不是？如果真的一个巴黎人跑来看，说我看看那洛可可在哪儿呢？他看不到啊，只是有点那个影子而已，是不是？是用了人家那小残余而已，所以不要去基于那个啊，就是风格的东西。我刚才说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一百个哈姆雷特啊，对吧？但我觉得要实事求是的看待这个，它的价值我们要认清楚。要保护一件东西，首先先得认清其价值。再说保护，你连它的价值是什么，应该反映出来什么，要保护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的时候，就保护它是，那只能是盲目的保护啊。当然，我们现在不是盲目的保护，我们对其价值的挖掘呢，现在学者越来越多啊，我们那个本地的、外地的，不断的在挖掘它，把它的价值呢，通过梳理呢，也梳理的越来越清晰啊。现在呢，也在对它进行分期分片啊，有目的、有程序化的。在保护
5: 太阳沟历史文化建筑的保护，能给我们大连人以及我们的后代带来什么样的历史记忆和感悟，以及为我们的大连的现在和未来增加哪些气质、哪些氛围？
7: 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讲，大连这座城市以前叫旅顺大连，那么旅顺的地位是在大连之上的。那么我们讲说叫一个旅顺口，半部近代史。那么大连这座城市之所以建设，我们知道大连是处在辽东半岛的最南端，那么过了荆州的这个大陆最窄端的话只有4公里。那么应该讲，在我们传统农耕社会来说的，那么大连这座城市是一个绝境，它是并不是一个适合建设城市的，因为它是一个半岛，它是一个脚步，是一个端部，
5: 而且是个丘陵，
7: 是个近端。对，那么这座城市因何而成？那么首先我们是由农耕文明转化成向海洋文明转换的一个过程。首先，北洋水师在旅顺建立船坞，1898年建立船坞，那么才开启了大连的这个整个城市的建设建成史，应该讲现代这个我们讲叫现代大连的一个建成史。那么日本和俄国把大连，应该说远东的这几个国家把大连当成了宝贝，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我必争之地，所以几万人的这个伤亡和热战争啊，在一座山上，可能白玉山啊，2万多人的这个伤亡，为了抢一个山头，为什么？因为他们能够知道这座城市的重要性。

0: 当年俄国人在选址大利尼做大连的那个商港的时候，也已经提出来我们要把这座城市当作自由港，一个自由贸易区，相当于香港那个地方，这个它相当于是俄罗斯在远东的一个自由港。那么我们也现在也提到了说我们要建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等等的，实际上我们大连的城市的价值就体现于此。那么如果你要不去回追溯这座城市的历史，你可能不太会理解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如果类比的话，很多人愿意把这个厦门的鼓浪屿和旅顺的太阳沟进行一个比较，就觉得我们可能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区域，体现了一种完全有别于其他区域的这么一个城市的环境啊，进入风貌啊，像盆景一样的这个区域。那么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大连的这个城市吸引人的独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像厦门的鼓浪屿之于厦门，那么太阳沟之于大连也是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1: 胡老师，
2: 刚才王毅说了，尤其是太阳沟和这个鼓浪屿之间做比较哈。鼓浪屿呢，很有幸被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已经现在成为全国著名的这个旅游目的地之一了。他们之间有这么大的反差吗？原先的反差没有这么大啊。那么从我觉得传统硬件，然后要是做这个做旅游来看哈，传统的硬件和这个先决条件和背景来看，我觉得他们之间不分伯仲。但是呢，厦门鼓浪屿呢也有一些我们太阳沟所不具备的东西，就是其中的内核，比如说它里边像一些文化名人、弘一法师啊，还有他当时有一些著名的商人在里面所做的一些慈善工作、音乐开发工作、文化研究工作，这些内容我们无法可比啊。另外，厦门鼓浪屿也被称之为琴岛啊，钢琴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文化符号我们无法与之相比。但除此之外，我觉得从硬件和背景当中的的确确没有一个比鼓浪屿差。刚才主持人说了想谈谈它的未来，未来是什么，我们要把内容装进去。旅顺呢有多年以来尤其是解放以来这个回归人民之手中也创造了很多优秀的文化甚至包括这个我随便说一个体育文化。旅顺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体育人才，我就随便举一个体育项目，曲棍球。我们男曲和女曲，我指的是国家队的主要成员全是旅顺的。旅顺这么小一个区，在全国一共有8片曲棍球场地标准的。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的比赛的这个熟悉场地在旅顺做的。女曲里边90%原来是大连人男曲的领队也是大连人，当然他也是辽宁队。2014年的全运会，男曲和女曲分别在旅顺的这块场子打出了海边场地打出了好成绩，都取得了男子冠军、女子冠军。你看旅顺的体育人才有，旅顺也出了这个一批文艺人才，就是类似这样的，我们旅顺的、大连的，文体的人才，还有书画家等等，这些文化内容，我觉得都可以整理，还有一些小小的市级的、区级的这个申遗的东西，都可以拿来装在这个太阳沟的我们的这些优秀的历史文化建筑、莫建筑当中去。要没有一个顶层设计更上一层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指着是说我们今天招商招一个饭馆，明天招商招一个这个全国的网红那个集散地，我觉得是长久不了的。所以厦门鼓浪屿，我刚才说的，它硬件条件不如旅顺的太阳沟，但是呢它有文化的力量。它当然现在你要去鼓浪屿你可能也听不到琴声，但是呢它的那些通过文化艺术所浸润的那个文化在起着作用，在发挥着这个力量。所以我们一方面一手应该进一步挖掘太阳沟的传统历史文化当中的一些根脉的东西，一些能够被保护的有意义有价值的重要文化信息点， 同时我们也要能够将大连市的优秀历史文化以及近些年能够成型的东西有一个相当于文化包放进去才可能能赢啊，否则的话多开两个饭店，多做两个咖啡馆，我觉得大连不缺少那么几个饭店，也不缺少那几个咖啡馆，而缺少一个整体的我们真正能看到活力的太阳沟。
0: 我觉得呢，就是要讲好一个城市的故事。我们现在可能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成功的案例，比如说我们看上海啊，看厦门啊，看很多的这种城市是如何保护他们的，然后我们觉得很好啊，我们觉得哈尔滨的冬天啊，淄博的烧烤啊等等的，但是实际上每个城市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故事。我们不要去学别人，我们要深刻的去研究我们自己的历史，让这个历史接续下来，讲好自己的故事，然后在这个故事上，在这个故事的主线上，我们来妥善的保护好我们的各个街区，然后呢使它的这种城市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故事，历史的这种脉络在空间上得以落位。我觉得这样的话，大连的这个历史街区的保护，特别太阳沟的这种保护，才能找到一个新的路径。否则的话，太阳沟作为一个交通不是很方便的这个周边，其实配套相对来说要旅顺口区的配套很弱，到目前为止旅顺口区的旅游始终摆脱不了一日游的这个尴尬局。那么我想只有我们去放到大连的这个整个历史发展的脉络当中来讲好这个大连的历史故事，把这个历史故事落到太阳沟，太阳沟可能才能找到发展的机会。
1: 好，非常感谢。看看时间，我们这一期节目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我们下一期再会。
3: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4: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5: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6: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7: 招募令，寻找1000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8: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声音名片，
7: 读诗、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3: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9: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3: 他温柔善良，
10: 怎么可以吃醋醋？怎么那么可爱？
3: 他才华横溢。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1: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3: 他，
12: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3: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4: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行动信号站。
3: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中呢，有一条备受大家关注的规定啊，就是对婚房的产权归属做出了一个明确的界定，房产证加名不再等同于夫妻共有，而是以实际出资为核心判定标准。双方父母呢出资购买的房产，即使

登记在夫妻的名下，也被认定为出资人子女的个人财产。有人说法条的变化有力地保护了财产，但是劝退了感情。婚房谁来买，婚礼怎么样去操办，彩礼要不要给，怎么给，这些既定传统下来的现实经济层面的问题，再度构成了迈入婚姻的一个试炼场。从恋爱走向婚姻，备婚期作为大多数亲密关系当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它意味着双方不再是享受关系，而是将关注点更多的投向在谈论金钱、家庭、责任和未来之上。从心理学视角来看呢，婚前关系它本身就是处在一个高压的状态，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评估了人们在面临重大生活事件时感受到的主观压力水平，其中呢结婚名列第七。所以今天想探讨一下啊，在进入婚姻前，关系究竟面临哪些重要的挑战。婚前关系呢，它指的就是个体在完成择偶后结婚前的一个阶段，

拉锯战，也就是普遍存在的婚前焦虑。一项针对接受婚前辅导的400位男女的研究发现，哈，参与者的平均焦虑得分高达29分。这个研究使用的贝克焦虑量表总分是63分，其中呢，大约35%的参与者是处于中高焦虑的水平，而且女性的焦虑水平是显著要高于男性的。具体来说啊，婚前焦虑呢，大概上是有6种。第一种呢，就是焦虑做结婚决定的时机和形式。每一个人呢，对亲密关系都存在着不同的这个一个接受范围哈。那它指的呢，就是每个人心里对于执行某个行为的一个要求。比如说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他可以牵手，什么样的程度可以见家长，什么样的程度可以结婚等等。那如果说两个人这个接受度是差异比较大的，他就会产生恋爱节奏不一致的感受。所以呢，在关系达到什么程度可以结婚这个问题上，他可能会存在截然不同的标准。如果说一方觉得恋爱谈一年就可以考虑结婚了，而另外一方呢，觉得至少要3年以上这样才行。除此之外呢，对于谁先发起结婚这个试探请求的本身，其实也是存在一定的心理压力的。比如说要不要有一个求婚的仪式，什么时候去求婚，在哪里求婚更加合适等等。第二个呢，就是焦虑空有法律承诺的婚姻生活。斯滕伯格的爱情三角理论呢，认为说亲密、激情、承诺3要素是共同组成了爱情。那恋爱期间呢，关系往往是以激情和亲密为主的，两个人互相分享彼此的生活，享受恋爱带来的兴奋和悸动。但是迈入婚姻呢，其实它是意味着两个人在法律层面上做出了庄重的承诺。伴随着婚姻的持续，很多人就会担心彼此不会再像之前那样亲密，曾经的激情也会慢慢的归于平淡的。缺乏亲密和激情，只有承诺的婚姻，它是一种很空洞的爱，它是空有婚姻的形式，缺乏情感上的交融。那对于这样的疏离状态的恐慌哈，其实呢，它也会让人陷入一种对关系的审视的。第三个呢，就是焦虑多重身份下彼此是不是真的靠谱。在恋爱关系当中呢，两个人对彼此的认知就是男女朋友，而结婚呢，意味着朝夕相处的双方要迈入新的人生阶段，开始拥有新的角色身份，共同生活的夫妻，养育子女的父母，赡养老人的子女。多重的角色身份啊，它会带来新的现实层面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家务活谁来做，小孩谁来带，父母生病了怎么样去照顾等等。而这些呢，都是在恋爱阶段你没有真正面对过的一些事情。婚姻呢，其实它就像是两个人共同经营的一个长期的项目，对方拥有足够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这个是十分必要的。第四个呢，是焦虑两个家庭的相处。有一句话说哈，结婚呢经常不是两个人的事，它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婚姻呢不仅意味着重新组建一个新的家庭，它也是意味着彼此原生家庭之间的连结和互动。一旦进入婚姻哈，这些关系呢，它会以更加紧密、更加持续的方式介入日常生活，甚至会影响决策和情绪上的一些体验。比如说过年我们去谁家过，要不要跟我们的父母同住，要不要让父母来帮忙照顾我们的小孩儿，这样一些琐碎的问题其实很容易就会引起矛盾和冲突的。而在我国的语境下呢，女性往往是承担着更高的适应压力。传统的嫁娶模式之下哈，女性呢是嫁入对方家庭的一方，她会承载更多适应新的家庭规则和人际关系的期待。那这种不对等的期待会让女性更容易在婚前感到不安。

第五个呢是焦虑重大共同生活的规划不一致。步入婚姻啊，其实它不仅意味着两个人要维系一段长期的关系，更加需要对未来共同生活做出一致的规划。这个呢，其实可以牵扯到很多具体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子女的规划，什么时候考虑要孩子，我们准备要几个孩子，孩子的教育方式是什么样的。第二个呢，就是居住的问题，我们定居在哪个城市，住在双方父母附近，还是我们要独立成家。第三个是职业上的规划哈，对于职业发展的期望是不是匹配的，面对职业风险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共同承担和应对。第四个呢，就是生活方式上的，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是不是一致的，要不要参与对方的社交圈。这些讨论呢，其实关乎于对未来生活的一些根基。如果在婚前对婚后生活的蓝图是缺乏一个明确认识的，这个是会让伴侣双方产生对未来不确定和担忧，进而呢会加剧婚前的焦虑。最后一个呢，其实就是焦虑财务的稳定性。财务问题呢，它是婚前焦虑当中最具有现实压力的一个部分，它也是不少伴侣发生冲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有一项研究啊，调研了1013对夫妻之后发现，财务问题是高发的夫妻冲突话题之一。很多人呢会因为钱而吵架，这个比例大约是占据了关系内吵架的40%。经济状况呢是婚姻的根基，它是直接关系到婚后生活的稳定和质量的。双方呢往往会比较担心各自的收入水平、储蓄状况，还有就是债务负担等等。像购房，它就作为婚姻的一笔很重要的财产投入哈，它更是一个矛盾的集中点。比如说谁出资多少，产权如何分配，切实影响着双方在家庭中的安全感和话语权。

女性来说呢，有一个更深的焦虑是源自婚姻多大程度上能够对冲生育的损失哈。一段婚姻如果包含了生育的计划和安排，那么它对女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非对称的。从生理层面上来说，妊娠和分娩意味着对女性身体系统的全面动员，生育造成的身体损伤是难以避免而且直接的。同时在完成了分娩之后呢，尽管理想状态下双方是可以平摊育儿责任的，但是实际生活中女性在育儿过程当中依然是更多的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情绪上的支持。生育对于女性的影响呢，其实还波及女性的职业路径。母职惩罚这个词儿就是用来描述女性因为生育和照顾工作在职场上面临的系统性的劣势。有一项我国本土的研究和发现哈，跟那些没有配偶的女性相比，有配偶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大约是要低16.0%。跟没有0到6岁孩子的女性相比，育有0到6岁孩子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大概要低14.9%。一方面呢，生育它是会导致女性职业停滞的风险，比如说缩短劳动时间，暂时的退出职场，尤其是生育二孩的女性，生育之后呢，存在职业晋升的只占到1/4，而且大部分是从父母辈那里获得很多育儿和家务支持的。大概65%的女性呢，她是会面临职业发展的长期停滞的，甚至会因为生育退出职场，后续呢就很难再回归了。另外一方面呢，生育之后的女性在重返职场之后，她可能还会出现一些职业的转换。那女性在生育之后呢，从事职业倾向更低的职业技能，特别是从事社会服务型职业的女性，她们不但更加容易中断就业，在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的时候，也更加倾向于转移到其他的职业。有人呢曾经提出，女性的第二轮班是从下班之后开启的，职场女性仍然承担着大部分的家务和育儿的工作，除了实际的家庭劳动，还会有一些隐形的情感劳动，这些非显性可见的付出是难以被确认和计算的。婚姻和生育对于女性的冲击无疑是显著的，但是女性承担的代价缺乏相应的保障。经济学者薛兆丰他曾经用这样的一个视角解释了婚姻当中双方在时间线上投入的差异。他说，由于男女双方发挥作用的时间点有晚有先，那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一方做播种施肥，另外一方呢负责收割，负责收割的那个人他就比较容易敲前面。

面付出那个人的竹杠。如果要男方给一点抵押，万一婚姻出现了问题，能够做一些垫底。当关系中的投入没有办法保障女性的权益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导致女性的承诺意愿会下降，进而呢，女性只能在前期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来对冲风险，寻求可能的一些兜底。

如果说恋爱的底色是基于浪漫，而婚姻的本质呢，更像是一种建立共同体的契约。做好充分的婚前准备，其实不仅仅是责任的体现，它更是一种成熟和理性的选择。那我们具体应该做些什么呢？第一个啊，就是婚前双方可以进行足够的沟通和讨论。在结婚之前呢，伴侣双方应该预想和沟通未来生活可能会面临的方方面面，不仅呢是要讨论感情层面上的问题，更要协商好现实层面的一些需求，比如说育儿责任、家庭关系、未来规划等等。讨论的目的呢，其实不在于所有的事情上都可以达到一个共识，而是在于明确彼此的分歧和差异。除此之外呢，在婚前讨论的过程当中，你是可以很明确地感受到对方对婚姻的态度的。如果说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对方是敷衍的，是回避的，那可能就预示着他还没有做好一个进入婚姻的准备。第二个呢，就是开诚布公的谈钱。在这个去年2月份实施的《民法典婚姻编》最新司法解释当中，哈，对于债务的归属呢，做出了更加清晰的一个界定。共同债务的认定需要满足共债共签原则，就是双方共同签字，或者是事后追认，或者证明债务为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现实当中呢，很多走向终点的婚姻，它都会面临着财务相关的矛盾，每个人对于金钱的看法、处理方式都会存在一些差异的。特别在婚姻这种长期的关系当中，对于差异的模糊，日后呢可能就会转化为不满或者是冲突。所以呢，婚前应该明确双方目前的经济状况，包括我们的收入水平、储蓄、债务，双方的消费观念是不是一致，婚后一些比较大的开支如何去决策，婚后的财务是合并还是各自独立。除此之外呢，建议有一个共同账户啊，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财务合并的一些伴侣呢，他更加可能会拥有财务的和谐，进而呢会促进关系的质量和满意度。具体来说啊，就是可以另开一张银行卡，然后每个人存点钱进去作为一个备用的资金，或者呢约定共同支出，比如说房租、生活费、育儿的费用，从这个账户当中来扣除，像其余的部分呢进行自由支配。第三个呢，就是必要的时候可以签订一个婚前的协议哈。在制度层面呢，一份清晰的婚前协议，它是可以起到明确责权、防范风险这样的作用的。像婚前协议呢，可以包括但是不限于婚前个人财产的归属界定、婚后财产增值如何处理、双方对于家庭经济贡献的预期、子女的抚养安排、如果婚姻关系中终止了，那我们该如何分配财产和责任？除此之外呢，值得注意的就是司法解释突破性地提出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它是从法律层面上肯定和认可了家务劳动的价值，让婚姻当中的付出呢得到更加公平的对待。法律条款的存在啊，并不是预设婚姻注定是会走向失败的结局的，它是让双方的未来都更加的清晰，然后和有一个务实的保障。第四个呢，就是最后一个啊，不要轻易丧失赚钱的能力。在过去的婚姻模式当中呢，男主外女主内，它是有一点刻板角色分工，这个一度被看作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今天的现实其实已经证明了，经济独立才是女性至关重要的一个底牌。那为了家庭和育儿牺牲了自己的事业，其实他会面临很多重的风险的。一方面哈，如果这个关系不稳定，或者是另一半的事业发生一些变故，缺乏储蓄就意味着说彻底失去了抵抗生活风险的能力。另
另外呢，一方面呢，对于另一半的财务依赖，它是会影响着在亲密关系当中的一个平等感和安全感的。所以尤其是女性哈，是要有意识的去维护自己的职业路径和赚钱的能力，就算不是家庭里收入的主力，持续的参与劳动市场，比如说兼职啊，做一些零工啊，都是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些有效的方式。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忙碌了一周，终于迎来了周末的夜晚。此刻的你是窝在沙发上享受难得的悠闲，还是和朋友相聚分享一周的喜怒哀乐？无论你身处何地，在做什么，欢迎锁定每周末晚七点的周末夜未央。每个周末的夜晚，我们都将为你送上最贴心的生活指南。想了解身边的美食餐厅，想寻找周末短途旅行的好去处，还是想听听最近有哪些不容错过的音乐和电影，关于生活的一切，在这里你都能找到答案。周末夜未央，精彩正开场，让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开启周末的美好时光吧。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末晚七点到八点给大家。

带来生活中新鲜有趣的事。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进入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在公众号里搜索大连都市之声，把你想说的心情、想参与的话题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过来。我们的收听途径也是多种多样，除了通过收音机收听节目之外，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城下载大连云、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在软件当中搜索大连都市广播，这样在你身边没有收音机的情况下，也可以用手机通过网络在线的收听我们全台的节目。一段音乐过后，正式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晚上好，欢迎来到周末夜未央，我是小鹿。周六的晚上，咱们聊电影。最近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本来只是进商场吹会儿空调，买杯喝的，结果走到电影院门口，看见电子屏上密密麻麻一排片名，也没有列出评分表。只是那一刻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关掉消息提醒，让自己跟着另一个故事走两个小时。今年暑期档的影院还挺热闹，喜剧、动画、超级英雄、现实题材、经典重映都赶到了一起。你想笑一场，有片子可选；想看动作场面，也能找到；想安安静静看一个关于遗憾和告别的故事，同样有。更巧的是，这些电影摆在一起看，会发现他们都在讲一件挺普通的事，人遇到难处以后怎么继续往前走。这个暑期的荧幕上，一支球队穿上球鞋重新上场，一家餐馆努力守住烟火气，职场里的普通人在循环中寻找出口。镜头还会走进一座藏着记忆的小岛，陪一个漂泊十年的英雄踏上归途。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咱们不赶着给电影排座次，也不做一张必看或者避雷清单，电影合不合口味真得自己坐进影院才知道。咱们就像朋友聊天一样，把最近这些电影摊开来看一看，他们讲了什么，适合什么样的观众，哪些地方值得期待，哪些地方也许会有分歧。先从最热闹的一部说起，《功夫女足》。《功夫女足》这个名字一出来，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大概都很直接，周星驰、功夫、足球这几个词放在一起，熟悉感一下就来了。电影7月1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由周星驰编剧导演。故事讲的是一支原本并不被看好的女子足球队，怎样把功夫融进足球，一路往前闯。光看这个设定，你已经能想象出一些画面，球场上的动作会被夸张，人物出场要带一点漫画感，原本严肃的比赛也会突然拐进喜剧节奏里。周星驰式的喜剧陪过很多观众，大家熟悉的是小人物，是看起来很狼狈的人，是明明被生活按在地上，爬起来以后还要拍拍灰，再摆一个不太标准的姿势。那些人物常常没有漂亮的起点，甚至连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赢，可他们就是不肯彻底认输。这次换成女足，天然多了一层运动电影的热血。球场很适合讲逆袭，因为比分摆在那里，输赢也摆在那里，一个动作有没有做到，一支队伍有没有配合起来，观众能立刻看见。喜剧又会把这种紧张稍微松开一点，你刚替人物捏一把汗，下一秒包袱来了，电影院里一笑，情绪就能重新抬起来。不过熟悉也会带来一个问题。

题。我们今天再看功夫家足球，还会不会像第一次看见那样惊喜？有人会因为周星驰的名字走进影院，想找回当年的感觉，也有人会更在意这一次有没有新人物、新节奏，女性球队的故事能不能真正站住。我觉得这种分歧挺正常，喜剧尤其看个人口味，同一个包袱，有人笑得停不下来，有人只是礼貌地动一下嘴角。周星驰的作品又承载了太多回忆，观众进场时带着的期待本来就比普通电影更复杂，有人想看新的东西，也有人就想再听一次熟悉的节奏。如果你准备带家里人或者朋友一起看，功夫女足属于比较容易商量的一种选择，题材好懂，赛场有动感，喜剧气氛也适合多人一起看。小朋友可能盯着功夫动作，年轻观众看人物和节奏，年纪稍长一点的观众也许会在某个画面里想起以前看周星驰电影的日子。电影里有一首插曲叫《生来精彩》，由 Ariana 演唱，光听歌名就很贴这支队伍的气质。所谓精彩，未必是从第一场比赛就赢，也可能是输了以后还肯系紧鞋带。人生里很多真正的上场都没有观众鼓掌，可能只是你终于敢报名一次，敢开口说出自己的想法，敢把搁了很久的计划重新捡起来。运动电影还有一个很容易打动人的地方，就是他把努力拍得很具体。训练时喘不上气，跑到最后一圈腿已经发沉，队友之间因为配合失误吵起来，第二天还得继续见面。真正的队伍很少从一开始就默契，大家性格不同，节奏不同，甚至连为什么来踢球都不一样，能不能走到一起，靠的是一次次把球传出去，也相信旁边的人会接住。这和我们平常做很多事情挺像，一个项目、一场演出、一次活动，最后大家看到的是完成的样子，中间那些意见不合、临时调整、差点想放弃的时刻，外人很难知道。球场把这些过程都放大了，传球早了一秒还是晚了一秒，彼此信不信任，镜头里藏不住。所以看功夫女足，除了找周星驰式的笑点，也可以看看这支球队有没有真正长成一个整体。人物的胜利如果只靠突然出现的绝招，热血来得快，散得也快。要是我们能看见他们一次次磨合，能记住每个人为什么留在场上，最后那一脚球才会更有分量。说到一群普通人搭伙往前走，今年暑期档还有一部国风动画《八仙》，这部电影7月18日正式上映。大家熟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句话，可电影没有急着把八位主角直接摆成高高在上的神仙，而是从凡人的处境出发，让他们在一段冒险里慢慢成为彼此的同伴。这个角度挺适合动画，传统人物如果只剩下名字和法器，年轻观众很难真正靠近，把他们重新放回会犹豫、会犯错、会拌嘴的日常里，人物才容易活起来。八个人一起走，也比一个完美英雄更热闹。有人冲得快，有人想得多，有人负责把队伍拽回来。看着看着，你可能会在其中某个人身上找到一点自己。八仙的另一个看点是视觉，青绿山水、云气、仙境，这些传统审美元素放到动画里，既要有古意，也得有荧幕上的流动感，做得太规整，容易像一幅不会动的画，动得太急，又会失去那种东方画面的呼吸。电影怎样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值得去大荧幕上看看。这两年国产动画一直在尝试把传统故事重新讲一遍，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往往在于今天的人为什么还愿意听这个故事，
我们生活里也需要同伴，也会遇到自己过不去的那片海。八个人有八种本领，可更重要的是，他们得学会什么时候一起用力。小时候听八仙的故事，我们记住的可能是铁拐李的葫芦、何仙姑的荷花、吕洞宾的剑。长大以后再看，会发现各显神通这四个字也挺像一个团队。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长处和毛病，有的人能解决眼前的问题，有的人负责看远一点。谁也不需要变成另一个人，关键是别在最需要配合的时候只顾着证明自己。合家欢动画最难写的也是这个分寸，孩子要能跟着冒险往前跑，成年人坐在旁边不能只负责陪同。笑点要让不同年龄的人都能找到入口，人物又不能简单分成好人和坏人。要是看完以后，小朋友记得一只可爱的神兽，大人记得一句关于选择的话，这部电影就把两个年龄层都接住了。还有一个细节值得留意，传统文化进入动画时，我们很容易先夸画面有中国，可真正能留下来的还是人物。画面会让观众第一眼喜欢，人物让人愿意继续跟。如果你去看八仙，不妨注意一下，八个人里你最先记住谁，是因为他的本领，还是因为他在某个时刻做了一个很像普通人的决定？这一段咱们先聊到这儿，接下来送上一首《生来精彩》，来自电影《功夫女足》。听完歌回来，咱们聊两部让人笑着进场，走出来以后却很容易想到现实生活的电影。

欢迎回来，这里是周末夜未央，我是小鹿。刚才听到的是 RIANA 演唱的《生来精彩》，电影《功夫女足》的插曲。如果说球场上的输赢很清楚，职场里的输赢就没那么容易看懂了。你按时完成工作，不一定得到一句肯定；你开了很多会，也未必知道事情究竟往前走了多少。有时候最荒诞的场景发生在每个人表情都很严肃的时候。年会不能停二继续把镜头对准职场。电影八月一日上映，由董润年执导，张若昀、白客、高叶、林贤主演。上一部电影让很多观众笑出声，是因为它拍到了我们熟悉的东西，汇报里的漂亮词，层层传递以后已经变形的消息，还有那些明明谁都觉得不合理却一直被认真执行的流程。续作加入了新的职场处境，也碰到了35岁 AI 工具和岗位价值这些话题。 AI 进入职场以后，大家的感受很复杂。有人觉得终于能少做一点重复劳动，有人发现工作速度提高以后，任务反倒更多了。以前写一份材料需要半天，现在工具10分钟就能给个初稿，于是旁边很自然地出现一句，那你今天是不是还能再做几份？技术变化是真的，人的焦虑也是真的。问题常常落在一个特别具体的瞬间，当公司开始讨论效率，你会不会担心自己成了那个需要被重新计算的人？当岗位要求越来越多，你有没有怀疑过自己这些年积累的经验还算不算数？年会不能停。二用喜剧来碰这些东西，优势是观众容易进入，笑声能让人先松一口气。那些在现实里说起来挺沉重的话，被人物用一种荒诞的方式经历一遍，我们才有机会稍微退后半步，看看自己每天忙的到底是什么。电影里职场无限流的设定也挺有意思，很多上班族都熟悉循环感，周一开会布置，周中修改，周五复盘，下周再把上一轮的问题换个名字继续。早晨走同一条路，进同一部电梯，电脑一开，消息框里还是昨天那几个人。当然，现实没有一个醒目的按钮提醒你本轮重新开始。真正难的是一个人在重复里怎么保住自己的判断。流程可以使用，表格也可以填写，可人不能只剩下一格数据。你擅长什么？你愿意为什么负责？你和同事之间怎样相处？这些东西很难被一张考核表完整地装进去。所以这类职场喜剧最好看的时候，会让每个坐在工位上的人都稍微照一下自己，我有没有在忙碌里忘了原来想做什么？有没有把同事只看成流程中的下一环？有没有在别人遇到难处时顺手把一句冷冰冰的话传了下去？我们看职场戏时还有一种很微妙的快乐，就是终于有人把那些熟悉的黑话翻译成人话。一个本来很简单的要求，经过几层转述，会长出一串听起来很厉害的名词。等会议结束，大家互相看看，还是得问，所以我们现在具体做什么？这种场景好笑，是因为它离生活太近。可电影如果只停在模仿黑话，很快也会变成短视频段子。长篇需要让人物在笑声之后做选择，一个人为了升职愿意走多远？发现同事可能被牺牲时，他是装作没看见，还是愿意承担一点代价？真正让故事往前走的，常常是这些不那么轻松的瞬间。我也挺想知道这一部会怎样处理35岁这个被反复讨论的年龄。35岁本来只是人生中的一个数字，到了招聘页面里

却常常像一道门槛。一个人明明还在积累经验，市场却开始催着他证明自己没有过期。这种荒诞不需要夸张太多，照着现实拍，观众已经能笑出一点无奈。如果你和朋友一起看这部电影，散场以后很可能会忍不住对号入座。片中的哪个角色像同事，哪句台词像会议上听过的，哪个流程和自己公司简直一个模子。吐槽当然很解压，吐槽完了也可以给身边那个愿意帮你接住工作的人发一句谢谢。职场有制度，有考核，真正让一天没那么难熬的，常常还是具体的人。喜剧能够把问题说出来，答案还得回到每个人的生活里慢慢找。从写字楼出来，咱们再走进一家餐馆。欢迎来龙餐馆，8月11日正式上映，由文牧野执导，宁浩监制，沈腾、蒋奇明等主演。故事里的中国厨师徐福远来到中东经营中餐馆，战争爆发以后，一家原本装着饭菜香气的餐馆被卷进完全不同的命运。听到沈腾的名字，很多人第一反应还是喜剧。我们太熟悉他在荧幕上那种带点松弛、带点无奈的样子，有时他只是站在那里，观众已经准备笑了。欢迎来龙餐馆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演员怎样带着观众熟悉的那一面，走进一个更沉更现实的故事。一间餐馆其实很适合拍普通人的生活，菜单上写的是菜名，桌边坐着的却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有人来吃饭，有人来聊天，有人想念家乡。后厨里锅一响，油烟升起来，外面的世界再复杂，里面的人先得把这一顿饭做好。战争题材很容易被巨大的场面占满，可普通人真正感受到的变化往往特别细。原来每天来吃饭的人突然不见了，熟悉的街道变得陌生，一袋面、一桶水、一张回家的车票都开始有了完全不同的重量。中餐馆放在异国环境里，还多了一层熟悉感。人离开家以后，最容易想起的常常是味道，未必是什么复杂的大菜，它会提醒你自己从哪里来，也会让一群语言不同的人暂时坐到同。它会提醒你自己从哪里来，也会让一群语言不同的人暂时坐到同一张桌子旁边。文牧野过去处理现实题材时，很擅长把大问题落在具体人物身上，观众跟着一个人、一家店、一段关系往前走，才会真正感到环境怎样改变命运。这一次，电影如何平衡战争背景、人物情感和沈腾自带的喜剧记忆，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看点。对于这部刚上映不久的电影，咱们今天不急着给它盖章，点映和预售阶段的数据、平台开分都可以作为市场反应来参考。可电影是不是你的菜，还是得看你坐进影院以后能不能相信这些人物，愿不愿意陪他们把这段路走完。我比较期待的是电影会不会拍出餐馆里的细节，切菜的声音、碗碟碰在一起的响动、一桌人吃饭时短暂的安稳。大场面当然能给人冲击，可真正留在记忆里的也许是一顿还没来得及吃完的饭。餐馆也是一个很有戏的空间，前厅和后厨隔着一扇门，客人看到的是端上桌的成品，厨师经历的是火、油、时间和忙乱。外面的局势变化也可以通过这扇门一点点传进来，刚开始只是某种食材买不到了，后来是客人越来越少，再后来连开不开门都成了一次选择。食物在电影里经常承担记忆，一个人物说自己想家，如果只说一句我想家了，观众知道他的情绪。要是他闻到一盘熟悉的菜，动作停了一下，
我们会跟着闻到那份想念。味道没有办法真的从荧幕里飘出来，可演员的反应、锅里的声音和镜头的温度会替观众补上。沈腾的表演也可以从这里看，他过去塑造的很多角色身体里都有一种我已经很累了但事情还得办的感觉，这种气质放进现实题材未必需要故意收起幽默。人在最难的时候也会开玩笑，有时那是缓解尴尬，有时是给旁边的人一点安慰。真正考验表演的是笑过以后人物心里的重量还能不能留下来。文牧野的作品常常让观众在类型片和现实感之间来回走，一边是清楚的故事目标，一边是具体的人情冷暖。对于欢迎来龙餐馆，我会更关心电影有没有让当地人物摆脱背景板。餐馆开在异国，周围的人也有自己的家庭、选择和恐惧，只有他们都成为真正的人，所谓反战才不会只剩下一句概念。如果你已经看过《欢迎来龙餐馆》，也可以和我们说说哪一个细节让你记到了现在，是沈腾这次的表演变化，还是餐馆里的某一道菜。如果你还没看，进场前也可以先保留一点空白。电影最珍贵的体验，有时候就是你不知道下一扇门后面有什么。接下来这首歌叫《来我的岛》，刘宇宁演唱，它来自另一部正在热映的动画电影《去你的岛》。先让情绪慢慢静下来，歌后回来，咱们去一座藏着回忆的小岛。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是刘宇宁演唱的《来我的岛》，电影《去你的岛》的主题曲。有些动画电影海报看起来很轻，走进影院以后才发现，他真正想说的话是写给成年人的。《去你的岛》原定8月19日上映，后来提档到8月7日。影片改编自方大王的同名小说，由周浩然执导。故事从王杰香开始，他经营着一家面包店，又被带进一座神秘的小岛。岛上有散落的房子，有等待被打开的门，还有一只和他过去有关的兔子。咱们今天按无核心剧透的方式来聊，所以小岛真正藏着什么，人物最后怎样选择，都留在电影里。只看外层设定，它很像一场奇幻冒险。人物在岛上寻找出口，也寻找丢失的记忆。可再往里一点，会发现这个故事关心的是，当一段关系已经走远，人怎样面对那些没有说完的话。成年人的遗憾很少有整齐的形状，它可能是一句当时觉得没必要说的感谢，可能是一次争吵以后谁都没有先回头，也可能是我们总觉得来日方长，等真的想开口时才发现时间已经替人做了决定。岛这个意象很贴这种感受，一个人把自己关起来以后，外面的人看得见他，却未必找得到通往他心里的路。岛上有风景，也有边界，你可以在里面保存回忆，可待得太久，也会忘了现实里还有新的日子。电影把前男友变成兔子，这个设定听上去有一点可爱，可爱的外形也许正好能拖住比较重的情绪。动画有这样的能力，它可以让一个很痛的故事先变得能被观看，观众跟着角色走进色彩、房屋和想象，等到情感慢慢显出来，才发现自己已经被带到了故事深处。这几年国产动画的题材正在变得更宽，神话、历史、少年成长之外，现实爱情和成年人的心理世界也开始进入动画荧幕，这是件好事。动画是一种表达方式，它可以讲宏大的传说，也可以讲两个人怎样相遇、走散、再学会告别。如果你是原著读者，进影院时可能会特别在意还原，你记得人物说过的话，知道某个场景在书里是什么样。改编电影很难把所有内容都搬上荧幕，它一定会取舍。对书粉来说，更值得留意的是人物的感情有没有被保住，那座岛还像不像曾经在阅读里见过的地方。如果你没读过原著，也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独立故事。只要你曾经有过舍不得的人，有过想回去重说一遍的话，就能找到入口。这部电影适合什么样的观众？我想喜欢情感浓度高，愿意慢慢进入人物内心的观众会更容易接受。要是你只想在周末看一场轻松热闹的合家欢，它可能会比预想中更沉一点。提前知道这一点，反而能帮你选对观影状态。看这类电影，我一直觉得不用急着总结教会了我们什么。感情没有标准答案，有的人很快往前走，有的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和过去

起来发生在一瞬间，真正接受它却要经过很长的日子。今天觉得已经想开了，明天路过一个熟悉的地方，记忆又回来。这个过程反反复复，很难用一句放下吧轻轻带过。所以去你的岛如果能把日常生活和奇幻小岛拍出联系，他的情感才会扎实。王杰香在现实里怎样生活，怎样做面包，怎样和人说话，会决定观众是否相信他到了岛上以后做出的选择。奇幻世界可以很漂亮，现实里的细节得先让人物落地。去影院看这种情感片，我建议给自己留一点缓冲，别把散场后的时间安排得太满。电影结束，灯亮起来，坐一会儿也没关系，和同行的人慢慢走，想聊就聊，不想聊也不用急着找一句评价。感受有时候比语言走得慢。还有主题曲《来我的岛》是从男主角的情感方向进入，片尾曲则从另一种角度回望这段关系。歌曲会让电影的情绪在散场以后继续一阵子。我们节目里先播主题曲，也是希望保留结局，让没看过电影的听众仍然可以自己走进那座岛。从小岛出来，咱们抬头看看纽约的高楼。蜘蛛侠崭新之日7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汤姆·赫兰德继续饰演彼得·帕克。前作结束以后，彼得进入了一个很孤单的处境，世界忘记了他和朋友之间的关系，他得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也重新理解蜘蛛侠这个身份。这个起点很有意思，超级英雄电影经常面对越来越大的危机，城市、世界、宇宙规模不断往上加。崭新之日更吸引人的地方是他把彼得拉回一个人的生活，他仍然要在高楼之间穿行，要阻止危险，可摘下面罩以后，没有人替他解释过去，也没有熟悉的关系自动回到原位。蜘蛛侠一直受欢迎，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离普通人的烦恼很近，他会迟到，会缺钱，会在责任和私人生活之间手忙脚乱。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句话大家都听过。真正难的是责任没有下班时间。你刚处理完一个危险，还得想房租、学业和明天早晨怎么起床。影片的动作设计也值得留意，成家班参与动作指导，让不少华语观众多了一份熟悉和好奇。蜘蛛侠的动作原本就强调身体感，荡蛛丝、贴墙、翻越都需要清楚的空间关系。中式动作设计擅长利用环境，一张桌子、一段楼梯、一条窄巷都能成为动作的一部分。两种风格碰到一起会产生什么效果，可以在大荧幕上感受。超英电影这几年也在面对观众疲劳，人物多，世界观大，前情复杂，新观众有时刚买票就得先补课。崭新之日如果能把故事重新落回彼得本人，让观众关心面罩下面这个年轻人，他就找到了最稳的那根线。蜘蛛侠还有一个特别适合在电台里聊的地方，面罩。戴上面罩以后，别人看见的是英雄，人物暂时不用解释自己是谁，摘下面罩，麻烦都回来了。朋友、家人、学业、工作，每一项都需要一个普通人去面对。崭新之日从所有人都忘了彼得开始，等于把这个矛盾推得更远。英雄还在，认识是超级英雄故事需要不断回答的问题。我们喜欢的是能力，还是使用能力的那个人？如果只剩下高楼间的飞荡和越来越大的爆炸，蜘蛛侠会和很多英雄变得相似。彼得的笨拙、犹豫和善良，才让这个角色一直有年轻人的气息。对没追完整个系列的听众来说，也不用被庞大的片单吓住，抓住彼得被世界遗忘，开始独自生活这个前提。

已经足够进入新故事。至于过去的人物关系，电影如果讲得清楚，新观众自然会明白。如果必须先做几小时功课才能看懂，那也是作品需要面对的问题。无论是王杰香走进小岛，还是彼得在被遗忘以后重新开始，他们面对的事情其实有一点相似，过去不会完全消失，可接下来的路还是得自己迈出去。聊到重新开始，今年最受关注的新片之一，荷马史诗里有海、风暴、怪物、神的考验，也有人在家中等待。奥德修斯一路要面对外部危险，也得面对自己的骄傲、恐惧和选择。这个故事流传了很久，是因为回家这件事从来都不简单。人离家越远，脑海里的家越容易变成一幅固定的画，门前是什么样，屋里有什么声音，等你的人是不是还和离开时一样。可时间不会停在那里，你在路上变化，家里的人也在生活。真正回去的时候，距离已经走完，十年里所有没能一起经历的日子还在等他面对。诺兰来拍《奥德赛》，大家首先期待的当然是视听规模，实拍、IMAX 胶片、大海和古代战争，这些元素摆在一起，很容易让人想象荧幕上的冲击。诺兰一直很重视时间，也很喜欢把人物放在巨大的时间压力里。奥德赛本身就是一段被时间拉长的归途，很适合他的表达兴趣。不过对一部史诗电影来说，场面越大，人物越得站得住。观众可以被风暴镇住几分钟，最后真正牵着我们往前走的还是一个问题，这个人为什么一定要回去，他愿意为此失去什么，走了这么久以后，他还能不能认出原来的自己。节目播出时，影片上映刚过一天，首播评价会很热闹，社交平台上也一定会出现各种结论。有人刚出影院就说震撼，有人会讨论改编，也有人盯着技术和格式。这个时候不妨稍微慢一点，首日口碑能提供参考，电影和每个观众的关系还得等你真正看完。如果你准备去看，可以根据自己的观影习惯选择影厅，喜欢大荧幕和声音包围感的观众会更在意放映规格，容易晕动或者对巨大声响比较敏感，也可以选自己更舒服的场次。技术是为了让人进入电影，不需要变成一场观影考试。看之前要不要补荷马史诗，我觉得不必把自己逼成临考学生，知道这是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后的十年归乡，已经有了基本入口。想提前了解神话人物，可以简单看看关系，更喜欢保留惊喜，就让电影自己带路。史诗这两个字也不用把人吓退，它听起来像书架上很厚的一本书，里面的人其实会犯很普通的错。奥德修斯聪明，也会骄傲，他想回家也会被诱惑和危险拖住，正因为他不完美，这段归途才有戏。一个无所不能的人顺利回家，只能算路线展示，一个会犹豫会付出代价的人还在坚持，观众才会关心。等待的那一边同样重要，很多冒险故事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出发的人身上，留在家里的人像一幅静止背景。奥德赛里佩涅洛佩和忒勒马科斯也在经历时间，他们面对的是另一种考验，消息不确定，归期不知道，生活却不能停。我们每个人对回家的理解也不同，有人想到的是一座房子，有人想到饭桌上的声音，还有人觉得只要某个人在那个地方才算家。奥德修斯想回到伊萨卡，真正吸引他的也不会只是一块土地，那里有身份，有关系，也有他离开

人生。大连是一座和海离得很近的城市，我们平常看海可能是散步，是吹风，是周末找个地方坐坐。到了古代史诗里，海代表的却是距离和未知，没有即时消息，也没有准确的抵达时间，船一离岸，家里的人只能等待。把这种漫长的不确定拍出来，可能比单纯拍出巨浪更难。电影原声由 Ludwig G. Oransson 创作，他和诺兰此前已经有过合作。这次原声里有 Itasa、Penelope、Let's Go Home 等曲目，名字本身就沿着人物、故乡和归途展开。史诗片的音乐既要拖住风暴和战争，也要写出安静的等待。海上的搏命和家中的坚持都是这段归途的一部分。从奥德修斯的十年归乡再往后看，本月还有一部很多观众已经熟悉却从未在中国内地电影院里看过的电影，肖申克的救赎 4K 修复版将在8月28日首次登陆中国内地大银幕。这部电影不需要我再复述完整剧情，很多人看过，有人看过不止一次。安迪、瑞德、监狱的高墙，那些画面早就进入了流行文化，可在电脑和电视上看过，与坐在黑暗的影厅里重新看，体验还是不同。经典重映的意义，有时就是补一张迟到很多年的电影票。你知道故事会走到哪里，依然愿意坐下来。第一次看时，你可能只关心人物能不能离开，多年以后再看，会注意到时间怎样改变一个人，也会更理解自由为什么需要耐心。我们常说希望，说得多了，这个词很容易变轻。《肖申克的救赎》里的希望有重量，它来自一个人在漫长日子里保住的那部分自己。高墙会塑造习惯，重复会让人麻木，所以那些没有被夺走的判断、友情和尊严才格外珍贵。如果你从没看过这部电影，这次可以把第一次留给大荧幕。要是已经很熟，也可以问问自己，多年以后我最想重新看的是哪一段，以前忽略的人物现在会不会有新的理解。我还挺喜欢经典重新回到影院这件事，新片让我们遇见未知，老片让我们看见自己变了多少。电影没有变，坐在荧幕前的人已经走过了新的生活。相同一句台词，十年前听和今天听可能完全不一样。以前我们看安迪，也许最先记住的是他的计划和坚持，过一些年再看，可能更能理解瑞德。一个人习惯了高墙里的规则，真正面对自由时也会害怕。自由听起来很美，落到生活里意味着你得重新决定去哪儿、做什么、怎样和世界相处。这也是经典作品耐看的地方。年轻时觉得他在讲冲出去，后来发现他也在讲一个人怎样重新建立生活。希望需要勇气，自由还需要能力。门打开以后，路不会自动铺好，有人在外面等你，有一件愿意做的事，都会让重新开始变得具体。 4K 修复会让画面更清楚，影院里一群陌生人共同看一部熟悉的电影，也会产生新的气氛。大家知道某些段落快要来了，影厅还是会安静，那种共同等待是一个人在家播放很难得到的体验。这次重映也让人想起还有哪些老电影值得回到大荧幕，也许是你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的，也许是当年错过院线只在电脑里看过的。欢迎你把片名告诉我们。电影票有时候是在买未来的期待，有时候也在补过去的遗憾。说到这里，今天聊到的几部电影慢慢连成了一条线。功夫女足里一群人重新上场，八仙里普通人结伴过海，
年会不能停，二把职场循环变成一场荒诞闯关。欢迎来龙餐馆，守着一顿饭和一点日常，去你的岛，走进记忆，学习和遗憾相处。蜘蛛侠在被遗忘以后重新认识自己，奥德修斯漂泊十年只想回家，肖申克的救赎则让一部经典穿过时间再次和观众见面。这些电影类型完全不同，放在一起却都挺像我们生活里的某个时刻。人生不会一直站在胜利的那一边，更多时候我们只是遇到一个难题，先把今天过完，再想明天往哪儿走。电影给不了统一答案，它能借给我们两个小时。灯暗下来，手机安静一会儿，我们看别人怎么选择，也在心里偷偷练习自己的选择。如果你最近正好有点累，可以选一部轻松的，让自己笑一场。如果心里有一句话放了很久，也许一部安静的电影会陪你把它想清楚。想看大荧幕和声音带来的冲击，就去感受《奥德赛》这样的作品。想和过去的自己见一面，也可以等《肖申克的救赎》重新上映。片单没有标准答案，适合当下的你就是最好的那一部。今天的周末夜未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在周六晚上陪我聊电影，我是小鹿，愿你下一次走进影院时刚好遇到一个愿意相信的故事，走出影院以后也能带着一点新的心情回到自己的生活。最后送上胡彦斌演唱的《破晓以后》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中文推广曲，歌声结束，本期节目也就结束了。祝你周末愉快，晚安。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救我中华，万万年！
1: 守延安，建西北，
2: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0: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0: 我看好你啊！
1: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

0: 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0: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您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喜马拉雅、蜻蜓、云听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晚上好，各位听友，这里是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老友林阳。此刻呢，夜色正在为城市披上了一层黑幕，街角的路灯晕开了暖黄的光晕。或许你正裹着毛毯窝在沙发，或许刚结束奔波走在归途，或许呢正泡着一杯热茶静候声响。今天晚上我们不谈匆忙的日程，不聊繁杂的琐事，只是把时光交给故事与旋律。在接下来一小时里呢，我将和本节目的心理咨询专家唐德梅老师一起聊聊我们的家庭生活，让电波呢载着温度来穿透夜色，让我们一起慢慢的聊。

人世间的舞台上，人情冷暖不断上演，每段经历都是宝贵财富。我们用情商视角解读生活点滴，愿这些心里话化作温暖星光，伴你在漫漫长夜感受生活温度。情商心里话。

0: 好的，北京时间20:10，欢迎大家来到情商心理话。今天啊是周一，这过完年的没几天，估计不少家庭呢还沉浸在团圆的氛围里，但是也有一些家庭啊，过年反而成了矛盾的爆发期。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聊聊过年期间家庭里啊那些让人头疼的事儿。我继续来连线本节目特约的心理咨询专家庞德梅老师，为我们解开家庭矛盾的疙瘩。好，问候唐老师，晚上好。
1: 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好，唐老师，今天我们又开始呢，通过节目呢，为大家去来解读在家庭当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正好呢，也是刚刚过完春节，但是呢，您说没初十五还是年哈、啊，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聊在过年当中一些家庭当中遇到的一些烦心事儿吧。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啊，第一个案例呢，主角是32岁的小林。他吐槽说呢，说这个年过的呀比上班还累呢。他说不是身体累啊，是心里头累，全因为家里的老规矩和自己的小自由闹的是鸡飞狗跳。小林呢是独生女，结婚3年了，今年过年他和老公小张啊还有刚满1岁的宝宝一起回了小林的爸妈家。本来是想着一家五口热热闹闹的过个年，结果呢从进家门的第一天起，这矛盾呢就没断过。小林的爸妈呀都是退休教师，一辈子讲究规矩，尤其是过年更是有一堆的老讲究。而小林和小张呢都是年轻人，更看重的是舒服自在。两个人的观念碰撞，再加上老人的固执，这整个年呢过得就别提多别扭了。咱们来先说说进门的第一件事儿。小林和小张呢带着宝宝刚进门放下行李，这小林妈妈呢就拿着一双新的棉拖鞋走了过来，就说呀，赶紧换上，这是我特意给你们准备的，过年呢不能穿自己的鞋子进门不吉利啊，咱们要踩走福气的。

小林倒是没觉得什么，换就换呗。可小张有点不适应了，他平时在自己家从来就没这么多讲究，而且他觉得自己的鞋子刷得干干净净的，没必要非得换呢。但是看着丈母娘的热情又认真的样子，也没好意思反驳，默默地换了拖鞋。可是没想到这只是一个开始。当天晚上呢，小林妈妈就拉着小林给他安排过年的任务，说大年初一早上5点钟必须起床，我和你爸呀要去给长辈拜年，你们也得跟着去，不能睡懒觉啊，过年睡懒觉一年都没精神，还会挡财运呢。小林一听就犯愁了，说他平时上班啊就经常熬夜，过年本来就想好好的补个觉，放假嘛是吧，而且宝宝才1岁呀，早上5点钟起床，宝宝肯定不适应，容易哭闹。小林就跟妈妈商量，就说呢能不能晚一点，宝宝太小了，5点钟起不来，而且我们平时上班也累呀，过年想多睡一会儿，拜年晚一会儿去，这也不迟啊。结果小林妈妈一听就不乐意了，脸色立刻就沉了下来，啥叫不迟啊，啊过年拜年就是要赶早啊，这是老规矩啊，一代代传下来的，你怎么能破坏了呢，啊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大年初一凌晨4点钟就起来准备了，哪像你们现在呀，一个个都娇生惯养的，连过年的规矩都不想守了。小林一听赶忙解释，说妈呀，我不是不想守规矩，是宝宝太小了，咱们折腾不起呀，而且我们也不是不拜年，就是晚个1-2个小时，等宝宝醒了吃过早饭我们再去行不行啊。这时候小林爸爸也插话了，小林呐，你妈说的对啊，过年的规矩不能破啊，赶早拜年呢是对长辈的尊重，你现在有了孩子，更要给孩子做好榜样，让他从小就知道过年的规矩，这宝宝小怎么了，多哄哄不就好了吗，啊我们那时候，你小时候大年初一的时候不都早点起来，不也过来了。小林呢还想再争辩，小张拉了拉他的胳膊，示意他别再说了，免得惹老人家不高兴。小林的心里委屈啊，却也没办法，只能是点头答应。大年初一的早上，小林呢硬着头皮4点多就起床了，小心翼翼地给宝宝穿衣服，生怕把他吵醒了。可是还是没能避免，宝宝醒了之后是因为没睡够啊，一直哭闹不止，怎么哄都哄不好了。小林抱着哭闹的宝宝，看着一脸不耐烦的妈妈，心里是又气又委屈。好不容易把宝宝哄好了，一家人匆匆忙忙吃点早饭，就去给长辈拜年。这还不算完呢，大年初二按照小林家的规矩要回小林的外婆家拜年，而且必须是和小林和小张带着宝宝一起去，还要准备一大堆的礼品，不能少一样。小林啊本来想着呢初二下午再去，上午在家好好的休息一下，毕竟初一折腾了一天啊，宝宝也累了。可是小林妈妈不同意，小林就忍不住反驳，说妈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哪有那么多讲究啊，礼品只要心意到了就行了，不一定非要什么双数啊，红包也是啊，多少都是心意啊，没必要非得纠结这些数字吧，而且宝宝初一没睡好，初二上午让他在家多睡一会儿，下午再去外婆家，这也不耽误什么呢。小林妈妈一听火气就上来了，啊这什么年代了，也不能丢了老规矩啊，我都是这么过来的，你外婆也这么教我的，哦你现在倒好，什么都嫌麻烦，什么都不想守规矩，不是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翅膀硬了，就不把家里的规矩放在眼里了。结果两个人是越说越激动，小林忍不住哭了，就说呀，我不是不把规矩放在眼里，我只是觉得规矩是死的，他人是活的呀，没必要这么死板吧，而且你看孩子还小啊，我总得为孩子考虑吧，你说我过年回来是想陪你们过好年，不是来受气的。小林的爸爸见状也对小林吼道，你怎么跟你妈说话呢，啊你妈也是为了你好啊，为了这家好吧，过年守规矩不就是图了个吉利吗，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小张这时候赶紧上前劝架，一边拉着小林一边跟着岳父岳母道歉。而更让小林感到头疼的是，过年期间呢家里的亲戚是络绎不绝，每次有亲戚来阿泽商量，实在不行啊明年回来也一样。这挂了电话，小雅的心里更难受了，她觉得呢自己啊对不起父母，父母这么体谅自己，可自己却不能陪在他们身边。而阿泽呢也接到了自己妈妈的电话，那妈妈在电话里一个劲儿地催他，让他赶紧确定下来，今年一定要回家过年，还说呢如果他不回去就再也不认他这个儿子了。阿泽呀被妈妈逼得没办法，只能敷衍地答应着，挂了电话他更加烦躁了。后来阿泽的弟弟

0: 给阿泽打电话说呢，哥呀，你今年一定要回来啊，爸妈都盼着你呢，而且我结婚第一年，你作为大哥你必须得回来，不然的话亲戚们都会说闲话的。嫂子那边呢，你好好劝劝他，让他跟你一起回来，实在不行啊，你让他先回老家，你回来过完年呢你再去找他，行不？阿泽听了心里更不是滋味了，他觉得弟弟也不体谅他的难处，只想着自己的事情。那小雅也跟自己的闺蜜吐槽啊，闺蜜就劝她说啊，你别太冲动了，离婚不是小事儿啊。小雅觉得郭蜜说的有道理，可她又拉偏了脸，主动去找阿泽商量。而阿泽呢，也觉得自己昨天话说的太过分了，不该跟小雅说离婚，也不该呢不体谅小雅的难处。他也想跟小雅好好商量，可不知道怎么去开口。就这样，两个人又冷战了两天，眼看着就要过年了，还是没有商量出口。直到腊月二十八，阿泽终于主动开口了：“老婆，对不起，我昨天话说的太过分了，我不该跟你说离婚，也不该不体谅你的感受。我知道你想回家陪你爸妈，我也理解。我妈妈身体不好，你也担心她，我也能明白。那我再跟我爸妈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让我们先回你家过年，过完年我们再回我家，或者我们把两边的父母都接到我们自己家来过年。”这样两边都能团圆，你看好不好？小雅听了阿泽的道歉，心里的委屈呢也少了一些了。然后呢，阿杰就给家里打电话，跟自己的父母商量。一开始，阿泽的父母不同意，说弟弟结婚第一年必须在老家过年，不能去外地，而且他们也不习惯去城里过年。阿泽耐心地跟父母解释，说小雅的妈妈身体不好，小雅很担心她，想陪她过年，而且把两边的父母都接到城里来，大家一起团圆也挺好的，不用来回奔波了，也能让两边的父母啊都开心。阿泽说了很久，他的父母终于同意了，说呢，只要能全家团圆，哪儿过年都一样。然后呢，阿泽就跟小雅一起啊，给小雅的父母打电话，跟他们说呢，今年把他们接过到城里来过年。小雅的父母听了特别开心，立刻就答应了。就这样，过年回家的难题终于是解决了，阿泽和小雅也和好了，也不再冷战了。唐老师，您说这个本来啊，这件事儿听起来呢，怎么说呢，挺纠结的一件事儿，到后来还是以这样的一个方法给解决掉了，也还不错，是吧？
1: 是的，是的。但是呢，这个到底到谁家过年，回谁家，对中国这个婚姻来说真的是一个终极矛盾。
0: 可不是吗？
1: 因为过去呢，每家孩子很多的时候是不太存在这个问题的。
0: 嗯，
1: 按照我们的习俗，就是媳妇三十儿初一在婆家过。
0: 嗯，
1: 然后呢有的地方是初二回娘家，有的地方是初四回娘家。
0: 是
1: 因为家里有好多孩子嘛。
0: 嗯，
1: 你不回来，那个儿媳妇还在，甚至兄妹好个好几个的，家里好几个媳妇在家，所以大家都不是很在意。
0: 可不是吗？
1: 但是当现在一家一个孩子的时候，
0: 嗯，
1: 这个真就成为一个问题了。
0: 可不是吗？
1: 那其实从心理学的分析呢，他们争去哪实际是有三个问题点。
0: 嗯，
1: 一个就是这个案例当中的夫妻双方的焦虑完全不一样，他的点不一样。
0: 嗯，
1: 女方呢是因为母亲身体不好，他就认为，哎，我不回去我很愧疚，我不回去就是我不孝，没有管爸爸，对不起这个养育之恩。所以呢，这是生存层面和健康层面的焦虑。
0: 是。
1: 而男方呢是什么？是我是长子，
0: 嗯，
1: 我不回去，对不起父母，而且弟弟刚结婚第一年，
0: 嗯，
1: 没有仪式感，不圆满，所以我不回去是让爸妈没面子，
0: 嗯，
1: 我也不像个大哥。
0: 嗯。
1: 所以你看他们不在一个层次上去争吵这个事儿，不在一个维度上，
0: 嗯，
1: 就会越吵越厉害，
0: 嗯，
1: 越吵越痛。
0: 是。
1: 那第二个方面就是第一年团圆对老人的心理意义，
0: 嗯，

0: 会很难过的。那他夫妻这个陷入了一个陷阱，就是什么？
1: 嗯，
0: 去你家我家受伤，来我家你家受伤。
1: 嗯，
0: 就是地疏地赢，没有中间，
1: 是
0: 形成了一个二元对立的思维。
1: 可不是，
0: 其实没有必要。
1: 嗯，
0: 没有必要。所以真正解决，如果说是，最公平、最成熟的解决方案就是什么？
1: 嗯。
0: 不一起也不强迫，各回各家，各户各门。
1: 嗯，
0: 看上去好像是，哎呀，怎么会这样？但是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
1: 嗯，
0: 第一个，夫妻双方不内耗。
1: 嗯，对，
0: 就不用互相逼迫，也不用互相道德绑架。
1: 这也算是不是办法的办法是吧？
0: 对。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双方父母也都得到满足，因为女方妈妈身体不好嘛，这样她有人陪的，她是独生女。男方呢，父母要满足，老二结婚了，第一年全家大团圆，也会得到满足。
1: 是，
0: 同时也避免了双方在说，哎，谁牺牲更多。
1: 嗯，
0: 当然了，这个案例当中最终的解决办法也是很好的，
1: 是，
0: 就是把两家凑在一起过年。
1: 嗯，虽然可是两家凑在一起啊，在住宿啊跟各方面相对麻烦一点，但至少把这个到底回谁家过年这个难题的坎儿跨过去了，呵呵，是吧？
0: 是啊。
1: 嗯，
0: 特别是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
1: 嗯，
0: 很适合用这种接到一起过年的方式。
1: 是，
0: 那如果两家关系处得好，
1: 嗯，
0: 也可以，谁的家庭条件好一点呢？
1: 对对对对。
0: 一
1: 起到那家去，
0: 空间大一些，
1: 嗯，
0: 哎，到另外一家，处长的就像一家人一样，也就没这么多矛盾了。
1: 没错没错。好，
0: 嗯，
1: 那唐老师，谢谢您。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案例啊。其实呢，过年回谁家呢，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题，而是牵扯到夫妻感情、原生家庭、孝心等多个方面的问题。很多夫妻都会因为这个问题呢发生争吵，甚至影响夫妻的感情。其实比如说我们去轮流回双方老家，或者是把两边的父母接到自己家里过年，对吧？或者先回一家去过，过完年再回另一家，只要双方都能体谅都能包容，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毕竟咱们过年的意义呢是团圆，是陪伴，可不是争吵，而更不是矛盾。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案例。那这个案例呢也很常见，就是过年期间的红包引发的亲戚间的攀比和算计。主角是40岁的建明，他是一家公司的中层管理，收入嘛还算不错。今年过年呢，他回了老家，本来是想和亲戚们好好聚一聚，可没想到却因为红包的事儿和亲戚们闹得很不愉快，甚至断了联系。建明的老家呢是一个小县城，亲戚很多，而且都很看重人情往来，尤其是过年的时候给孩子发红包更是成了一种攀比的工具。建明有一个儿子今年12岁，还有一个女儿今年8岁，每次过年亲戚们都会给孩子们去两个孩子都发红包，而且建明呢也会给亲戚家的孩子发红包。以前大家发红包都是图个吉利，金额都差不多，都是100-200块钱，大家都很开心，也没什么攀比之心。可是近些年啊，随着大家的收入越来越高，红包的金额也是越来越高，攀比之风也越来越严重，甚至有人呢会刻意的算计红包的金额，生怕自己会吃亏，也生怕自己没面子。今年过年，建明回了老家，刚进门就有亲戚带着孩子来串门。第一个来的是建明的堂哥，堂哥有一个儿子今年10岁，堂哥一进门就拿出两个红包递给建明的儿子和女儿，笑着说，建明啊，过年好，这是给两个孩子的红包，一点心意啊，祝孩子们新年快乐，学业进步。那建明接过红包，客气说了一声谢谢，然后也拿出一个红包递给堂哥的儿子，说呀，也祝侄子呢新年快乐，健康成长。那堂哥接过了红包，下意识捏了捏，脸上的笑容啊就瞬间淡了一些，然后敷衍的说了声谢谢，就没再说话。建明当时没多想，觉得可能是堂哥有什么心事儿，可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堂哥就拉着其他亲戚在一边小声的嘀咕。建明隐约的听到堂哥说呢，你看我给他家两个孩子，每个孩子200块钱，一共400块钱，可建明呢就给我家孩子100块钱，这也太不像话了吧，啥意思啊？明显是瞧不起我呀，觉得我收入低，不想跟我来往啊。

0: 建明听了心里很不舒服，他并不是故意给100块钱，而是他觉得呢，以前大家都是给100，而且他也没多想啊，只是按照以前的习惯给了100块钱，没想到堂哥竟然会这么想，还在背后说他的坏话。建明想上前解释，可又觉得呢，这玩意儿越解释越麻烦，只能假装没听到，心里却很不是滋味。没过多久啊，建明的表姐又来了。表姐有2个女儿，一个15，一个13。表姐一进门就拿出2个红包，递给建明的儿子和女儿，说呢，建明啊，新年快乐，这是给2个孩子的红包，每个孩子300块钱，祝孩子们越来越优秀。建明接过红包，心里就咯噔一下，他知道表姐这是在攀比呀，因为堂哥给了200块钱，表姐就给了300块钱，就是想比堂哥多，显得自己更有钱更有面子。建明没办法，只能拿出2个红包递给表姐的2个女儿，每个孩子呢300块，也说呢，哎，祝2个侄女啊新年快乐，学业有成。表姐接个红包捏了捏，确认是300之后，这脸上才露出了笑容。接下来呢，陆续有亲戚来串门，每个亲戚给建明孩子的红包金额都不一样，有200的，有300的，还有500的，甚至还有1000的。而建明也只能根据亲戚给的金额回给亲戚家孩子相应的红包，甚至还要多给一些，不然的话就会被亲戚说小气看不起人。建明算了一下，仅仅是给亲戚家孩子发红包就花了快10000块钱，这还不算给长辈的红包呢。更让建明感到头疼的是，有些亲戚呢不仅攀比红包的金额，还会刻意算计红包的数量。比如建明的一个远房表妹有3孩子，她来串门的时候给建明家2个孩子，每个人孩子的100块钱，一共200块钱，而建明呢却要给他3个孩子，每个孩子至少200块钱，一共是600块钱。不然表妹就会说，建明啊，你看我给你家2个孩子都发了红包，你给我家3个孩子怎么也得多给点吧，不然太不公平了。建明的心里很生气，觉得红包就一个心意，多少都是一份心意，对吧，没必要这么去算计。可表妹们却不这么认为，她觉得自己给了你家孩子红包，你呀就必须回给他们更多的红包，不然的话那不就吃亏了吗？过年期间呢，还有很多的亲戚呢就故意会问建明的收入，问他一年能赚多少钱，问他的房子车子值多少钱，然后就开始攀比。那大年初3的时候，建明堂哥又带孩子来串门，这次呢堂哥给建明家2个孩子，每个孩子500块钱，一共1000块，然后笑着说呀，嘿，之前是我不对啊，不该在你背后说坏话，这是我给孩子的红包，一点心意你可别嫌弃啊。建明心里很清楚，堂哥这是在故意炫耀，也是在逼他，让他回给堂哥孩子更多的红包。没办法，他只能拿出1个600块钱的红包递给堂哥的儿子。可堂哥接过红包呢，脸色立马就沉下来了。你什么意思啊，建明啊？啊，我给你家2个孩子一共是1000块，你就给我家孩子600块钱，你这看不起我呀？还是觉得我不配啊，让你给更多的红包啊？建明终于忍不住了，说，哥呀，红包本来就是一份心意，多少都是心意，咱没必要这么攀比吧，没必要这么算计吧。我给侄子600块钱，那也是我的心意，你要是觉得少，那我也没办法。就这样，以后建明的堂哥就再也没和建明来往过，而且还在其他亲戚面前说他的坏话。而建明就说呢，现在特别后悔，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坚持自己的想法，一味的迎合亲戚们的攀比，一味的妥协，结果不仅花了很多钱，还得罪了亲戚，断了亲情。他觉得过年发红包啊，本来是一件开心吉利的事儿，用来联络感情的，可现在呢却成了亲戚之间攀比算计的工具，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唐老师说到这过年发红包，哎呀，真是百感交集啊，有很多话呢也想和大家分享。
1: 是的，这个是建明人回来了，心还堵着，很窝火，很不准。
0: 可不是。
1: 那从咱们还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一下，其实现在很多就是红包已经不是祝福了，变成了人情货币。
0: 是
1: 这个社会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人情交换法则，就是你给多，哎，等于对方还要还多，给少，对方觉得会被看不起，大家嘴上说意思一下，其实心里都在算账，所以这个红包变成什么了？变成了面子、地位、 关系的亲疏，
0: 嗯，
1: 或者是说发红包的人有没有出息，哎，我拿红包的是不是把我当回事儿，
0: 嗯，
1: 这发的都不是钱了，不是红包，不是祝福，
0: 是
1: 变成社交评级了，
0: 彻底变味儿了。
1: 对，那攀比的本质就是什么，
0: 嗯，
1: 哎，亲戚盯着红包大小也不是就是贪财，
0: 嗯，
1: 而是怕被比下去啊，怕被笑话呀，怕被怕自己家孩子吃亏呀，或者怕被看不起啊，
0: 嗯，
1: 啊，你给我少就是看不起我，对吧？
0: 是
1: 哎，有的就是解读，哦，没达到他们的预期，就是你飘了，
0: 嗯，
1: 你忘本了，你小气啊，你看不起我们呢。
0: 嗯，
1: 所以真的这是一个很让人不舒服的事情。
0: 的确，的确。
1: 有没有解决办法？当然有了。
0: 嗯，
1: 其实像我们家现在就是，我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大家都约定好了，
0: 嗯，
1: 孩子上了学之后就不再发红包了。
0: 嗯
1: 嗯，然后呢，老人给孩子的更多的是言语上的祝福，
0: 哦，
1: 或者给写一段祝福的话。
0: 嗯，换一种方式。
1: 对，哎，对，
0: 嗯，
1: 都约定好，而且平辈之间，这个完全可以，像亲戚多的家庭完全可以做个约定，就是我们所有孩子平辈之间给的红包数量是一样的。
0: 嗯，对。
1: 当然了，那你说你家两个孩子，他家三个孩子，他家一个孩子，
0: 嗯，
1: 那也没办法。
0: 对对，
1: 那这都是自己家人，对吧？
0: 是。
1: 那孩子就是孩子，你不能说因为他一个我一家发一百，他他三个我一家发一百，他一个我一个孩子发一百，发三百，
0: 嗯，
1: 不是这样，不是这么个概念。所以这个就必须提前大家就商定好，那不要把对方的真心当成算计，
0: 嗯，是，
1: 也不要去道德绑架人家，
0: 是，
1: 哎呀，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呀，是不是我不配呀，是怎样这样，
0: 是，
1: 就是给了还老埋怨，那就不要给好了，对吧？
0: 没错，
1: 而且呢，
0: 嗯，
1: 就是要守住自己的边界。
0: 嗯，
1: 就是当你边界被侵犯之后，因为过年，因为亲戚，又不好意思翻脸，
0: 嗯，
1: 所以他心里觉得憋屈啊，
0: 嗯，
1: 觉得窝火呀，
0: 嗯，
1: 他又没办法，又说不出口，
0: 是
1: 这个情绪劳动被透支了，
0: 嗯，
1: 然后道德绑架被拉满了，
0: 可不是。
1: 所以呢，对，所以解决的办法真的就是把钱数降为成心意，
0: 嗯，
1: 就是红包别变成炫富比穷的工具，
0: 对， 对， 对，
1: 就是个吉利，哎，大家提前定好预算，
0: 嗯，
1: 只花不心疼的钱，
0: 是，
1: 就是你要有个心理预期，你愿意花的钱再贵，从心理角度他也开心，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如果被迫花的钱再少也觉得窝火。
0: 嗯。
1: 所以自己给自己打个预算，
0: 嗯，
1: 我今年回老家我的人情总预算是多少？
0: 嗯。
1: 超出来的我就不花。
0: 是。
1: 我不和自己较劲，我也不和亲戚较劲。
0: 没错。
1: 这样他不内耗。
0: 是。
1: 也舒服。
0: 嗯。
1: 然后也不反驳，不要去跟亲戚去当面说，或者是说背后议论，
0: 嗯，
1: 就是我能够放下这件事情的时候，
0: 嗯，
1: 就记住，对那些爱算计、爱攀比的亲戚，
0: 嗯，
1: 礼貌而疏远，
0: 是是
1: 是，就是，不解释，不反驳，
0: 嗯，
1: 也不深交，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当他说什么的时候，就是微笑的回应，哎呀，过年嘛，高兴就好，就是个心意，
0: 嗯，是，
1: 你不给他情绪他就不没法绑架你，
0: 嗯，
1: 你如果是在情绪上有波动他就可以道德绑架啊，这样那样反倒让你心里更不舒服，
0: 可不是吗？
1: 对，
0: 所以我觉得，
1: 所以说呢，一句，
0: 嗯，刚才唐老师提到说，在过年的时候我们不妨呢真的去开拓一下思路，比如说送给孩子一本书，是吧？嗯，一本精致的书或者其他的一些小礼物，别用这个金钱这东西来攀比，真的没什么意思，而且也会造成很多的一个负担。 我觉得礼物呢，它是一种很好的

0: 祝福和一种寄托，精神的寄托。如果非得把它染上那个铜锈味的话，这的确是这味道变得真的是很难闻，很难闻的。所以呢，最后发现没有取得原有的效果，反而呢让大家因为攀比产生了这样或那样一些不好的情绪，真的是没得说，
1: 得不偿失、
0: 真是得不偿失。 对，好，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非常非常感谢唐老师啊，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呢为这三个案例来做一解读。好，下期节目我们再见，谢谢您，唐老师。
1: 哎，下期节目见。
0: 嗯，再见。其实呢，过年发红包呢，核心就是一份心意，一份祝福，对吧？而不是攀比的资本，更不是算计的工具。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到爷爷奶奶家，那每年都给1块钱，最多的时候给到2块钱，就非常非常的高兴了。可不知道什么时候，说一个红包里头如果不给个千八百块钱，你都拿不出手，觉得一下子让人感觉到这个味道就发生变化了。其实你想，亲戚之间呢，最重要的是亲情而不是金钱啊。可现在很多人都把红包的金额当成了衡量亲情的标准，当成了炫耀自己的方式，互相的去攀比，互相的算计，最后不仅伤了感情，还断了亲情，这真的很不值得。所以在这里想跟大家说一句呢，过年期间发红包，只要心意到了就行了，不用刻意追求金额的多少，也不用互相攀比，更不用去刻意的算计。或者说咱们换一种，不发红包，发些礼物，是吧，也很好的。所以亲戚之间呢，更应该多一份真诚，多一份包容，少一份攀比，少一份算计，这样的话才能够让亲情更加的深厚，才能让过年成为一件开心啊、团圆的事情。不要因为一个小小的红包就伤了亲戚之间的感情，毕竟亲情是用钱买不来的，您说呢？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不知道这些事情啊能否走入到您的心里，也为您呢在面对类似事情的时候多一份开窍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啊。好了，让好梦伴你入眠，感谢每一位守候电波的你，也感谢分享的这些故事的听友，我是您的朋友林阳，记住每个夜晚的这个时刻我都在这里等你。稍后请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春暖四月，绽放热爱。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0: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空气，
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9: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8: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9: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8: 愿每一个夜晚
9: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问候大家晚上好，我是小雨。除了说能够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收听节目之外呢，欢迎大家能够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来，我们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最近呢，身边有很多的朋友，特别是很多的女性朋友开始诉苦，说好像说一天到晚呢没做什么，也不是说拍得满满当当的，但为什么总觉得累呢？而且是累得不行的那种感受。晚上的时候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脑子当中呀就像是放电影一样，白天说过的话，别人看你的眼神翻来覆去的想，怎么也停不下来。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有同样的感受，那您可能经历一种特别消耗人的状态，没错哈，就是内耗。所以呢，今天咱来聊一聊，究竟怎么从这样的一种特别消耗人精神意志的状态当中把自己给拽出来呢？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有深深的感受，或者是您有相关的一些心得啊，最好是有把自己拽出来的这样的经验，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分享，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期待听到您的心声。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希望大家所遇皆是美好，美好的愿景哈。然而呢，在生活当中，其实大家现在基本上是衣食无忧的状态，可是在精神方面好像是更容易贫瘠吧，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时刻，白天忙得团团转，工作、孩子、生活，晚上躺到床上，本来想好好的睡一觉，赶快来续航一下，但没有想到呢，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脑子当中呢，可能全是白天，哪句话有没有说错呀？

同事呀，朋友呀，特别是领导，看你的哪个眼神儿，或者是哪件小事儿没有处理好，后悔莫及呀。所以可能一天当中没有那么忙，没有那么累，但是呢却感觉说被掏空了一般。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感受，那希望大家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关注本期节目。今天要和大家聊的就是很多的朋友都会经历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状态，内耗。说来非常的奇怪，我们这代人生活在当代，好像说什么都不缺，不缺信息，不缺选择，不缺物质，但是呢唯唯缺了一件我们在生命当中最需要的一种底色吧，最基础的东西吧，叫内心的安宁。好像永远在赶路，永远在比较，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朋友圈里别人晒出的生活，让我们觉得说怎么自己的生活这么枯燥，这么无色，这么不精彩呢？工作上的一点点风吹草动就让我们辗转难眠，甚至说好像和家人啊朋友呀一次普通的对话，事后都会在脑子当中像电影回放一样放好多遍，琢磨说是不是这么说不妥帖，是不是那么说会变得更好。所以这种持续的心理消耗，有的时候真的比加班还要累人。其实呢，在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认知资源，什么意思？说的就是我们大脑每天能处理的事情，它其实是有限的，就像是手机的电量一样，会一点一点的被消耗，一点一点的用完的。而且呢，不是睡一觉就能够恢复满格的状态。当我们把大量的认知资源花在反复琢磨、自我否定、担心未来这些事情上，其实真正能来做事儿的这样的能力，可能就所剩无几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内耗的人会有这样的感受，明明说没那么多事儿，明明说没做那么多的一些琐碎的事情，但是就觉得非常累，明明自己很努力了，但是好像是看不到进步。有的时候这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说你的能量消耗的方式、消耗的方向、消耗的方法错误了。好，那咱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究竟怎么样从这样的状态当中能够拔出来，能够走出来。和大家分享六句话哈，这是我们的非常知名的心理学方面的老师吴志宏老师总结出来的啊。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状态不对的时候，我们常说叫感觉好才能做得好，当我们状态不好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你就会陷入一种相对来说比较错误的迷茫的这样的磁场当中，整个人都是混乱的。所以很多事情可能是明明努力了，但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究竟是哪六句话呢？当我们在遭遇内耗的时候，在觉得心情难以平复的时候，可以来默念一下，给大脑松松绑。首先这第一句叫我的感受是真实的，我不需要否定它。内耗的人的第一个习惯就是会否定自己的情绪，明明自己生气了，告诉自己没有关系哈，不至于，不生气不生气哈，生气对身体不好，明明不是我的错，我为什么要拿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以前呢，大家会认为说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方式，你看情绪被压抑住了，我能控制它多好呀。其实情绪像什么？情绪可能就像水一般吧，大禹治水需要的是疏通，而他的爸爸为什么治水会失败呢？可能一直在堵。所以我们的情绪一定要让它是流动的。明明说自己难过了，告诉自己这有什么好伤心的，不值得，我又不是小孩了。明明说委屈了，却咬着牙说没事儿哈，我挺好的。可是我们知道吗，这种否定是不会让情绪消失的，只会让他换一种方式出现，可能就是越来越严重的，比如说失眠呐，莫名其妙的暴饮暴食呀。像我自己啊，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况，就特别用一个方式来解决，那就是shopping 啊，就是买东西。也可能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吧，因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突然就崩溃大哭了。最近在看好多的朋友的这个分享，看了鲁豫的
这个播客哈，最近一期采访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争议的一个人物，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来搜一下，是长达6个小时还是3个小时的专访，很多人都觉得说崩溃大哭，然后呢大家都在说哈，其实也可能是受到嘉宾的一些情绪的感染，但很多人会觉得说其实是种影射，不单单说是哭别人，更多的是哭自己。每一种情绪，我们以前常说叫什么负面情绪，其实情绪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有利的，不管它是沮丧的、悲伤的、委屈的，情绪是没有好坏之分的，它是什么，它就是内心最真实的一种信号。如果说愤怒是什么，提醒我们的边界被侵犯了，焦虑是什么，是告诉我们有些事情你需要重视了，悲伤是什么，悲伤说可能我们真的需要告别了。如果说连我们自己都不承认的话，那他只好用一种更激烈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所以说我们要记住，承认情绪，接纳情绪，才能够更好的处理情绪。小的时候我们希望自己能够得到无条件的爱，希望能够被爸爸妈妈全然的接受，其实这样的接受未必每个人在他的原生家庭小的时候童年的时光都会得到的，所以说我们就会经常陷入一种纠结的自我否定的状态当中，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不要把所有的锅都甩给原生家庭，要学会接纳自己的感受，接纳了才能清楚究竟接下来该怎么办，该怎么走，这也许才是成年人一种更高级的成熟吧。好，我们再来说第二句，别人怎么想是别人的事儿。内耗的人的第二个习惯呢，就是过度在意别人的看法，比如说发一条朋友圈会纠结半天，说哎呀我这么发合不合适呀，别人觉得我矫不矫情啊。今天呢还和一个好朋友聊天啊，他女儿在一项赛事当中取得了特别好的成绩，然后他就在纠结，他说我发不发呢，他说我要是发了之后会不会有人觉得说哎呀我是不是特别的招摇呢，说就得了一个奖有什么好显摆的，我说想发就发啊，这叫课题分离。什么叫课题分离，就是我的事儿是我的事儿，你的事儿是你的事儿啊，别人的事儿是别人的事儿，他怎么看管他呢，那么老天的课题交给老天吧。所以当我们做了一个决定之后，第一反应不是说我做的对不对，而是这件事别人知道了会怎么看我。我们好像是时刻活在一个巨大的舞台上，总觉得说所有人都在盯着我们，然后开始评判我们。我记得著名的女导演汪潮歌曾经说过，她说他人之口即地狱呀，也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人生留给别人评价的时候，你会一生生活在地狱当中备受折磨呀。前段时间哈，这个偶然的看到了一个朋友的一个分享，也是他的朋友圈啊，他说呀他想买辆车，纠结了整整一年了，不是因为说钱不够，而是怕同事说你买房没多久又买车真是什么什么。想一下哈，反复揣摩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就是越揣摩越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做错了，结果一年之后真是买了，买了之后他发现哎，以前他认为啊可能会嘲笑他的人就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买车这件事儿，所以说你看了白白受折磨，而且是自个儿折磨自己整整一年的时间呢。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每次想到都觉得特别的清醒，真的是什么叫如雷贯耳醍醐灌顶，他说别人怎么看是他的问题，你怎么反应哎，就是你的问题了。把别人的课题和自己的课题分开是减少内耗最重要的一步，没有办法控制别人的嘴，我们更没有办法控制别人的思维，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不让这些声音进到我们的耳朵里，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和情绪。好，再来说第三句啊，接纳自己，然后更多的肯定自己，我已经做得够好了。内耗的人为什么内耗，其实内耗的人你会觉得你，我倒觉得容易内耗的人是非常值得跟他做朋友的，你看了他一定是高情商的人，他对你的很多反应是非常敏感的，所以
他会非常照顾你的情绪，而且他的自我要求会很高，他的自我认知也很高，这是多么好的朋友的人选呢？不过他自己可能未必开心哈。其实我自己本身就是特别容易内耗的人，那内耗的人的第三个习惯就是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呀。各位是这样吗？一件事情做完了，总觉得说本可以做得更好，一个项目做完了，总觉得说是不是会有很多的漏洞，一个决定做出了，会觉得说哎呀，当初我要选择另外一条路的话又会怎么样呢？所以说好像活在一个不够好的地狱当中，永远达不到自己设定的标准，那个标准就像天花板一样，我们如何再努力跳得再高，一辈子都够不着。像不像小的时候妈妈总在说别人家孩子别人家孩子，其实你的心中也有一个另外一个自己。从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一个人如果说长期处于永远不够好的这样的状态当中，就会慢慢形成叫冒充者综合症。明明说我已经做得很出色了，总觉得说哎呀，那我这次做得好是不是因为运气呀，是偶然呢，是自己骗过了所有人呢，就觉得自己对这样的成功是没有胆量能力去承担的，会觉得说自己像个小偷像个骗子啊，随时可能会被拆穿了。这种信念真的很恐怖，它会吸干一个人的所有的能量。所以当你默念说我已经做得够好的时候，你不是在自欺欺人，而是在打破那个不够好的恶性循环，告诉自己此时此刻的我已经尽力了，这就可以了。我来说一下我最近的这个心态的调整哈，最近好像是状态还可以。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前段时间我觉得我已经要被耗干了，然后因为我总在想说哎呀，我是不是有很多的事儿还没有做，所以你永远在要奔赴下一件事儿的这样的一个行进的过程当中，永远不会给自己更多的肯定。其实呢，人总是会有做不完的事儿的，所以现在呢我就反过来想，我说哇，你真棒，你今天已经做了这么多事儿了，你把这件事儿做得多好啊，你这么高效，这么短的时间当中就能够把这些事都处理掉了，哎，好多了。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内耗，这可能是当下人很多朋友都会有的一种病吧，不能说它是心理方面的疾病，但是它确实会对我们的情绪整个状态包括办事的效率，特别是自我认知还有生活当中的幸福感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如何摆脱内耗，做一个更接近真实自我但是更能接纳自我包容自我的人呢？今天呢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共同的聊一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对相关话题特别感兴趣，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和自己说的六句话能让自己更好的摆脱内耗的状态，和大家分享了前三句，那么后三句又是什么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回到节目当中。人生有的时候我们特别希望能够得到成全，小的时候希望得到父母呀老师的成全，长大之后慢慢会觉得说，哎呀，我好希望命运能够成全我呀，所以会有很多的一些方式和方法让自己呢寄托于一些外力。但其实想一想，真正最能够成全的我们人生的就是我们自己。来自刘若英的《成全》。

天晚上在复盘今天哪里做得不够好，越复盘越睡不着，听了节目想试着对自己说一句，我已经够好了。转变方式哈，我们这个真的经常叫什么一日三省啊，会觉得说想进步就要不停地找自己麻烦，找自己错误，让自己能够不断地变得更好。我们永远在修正自己的路上，永远要做自己那个园丁，永远呢拿着砍刀砍掉自己身上的枝桠。哎，好吧，那我们可以改变一种方式和方法，睡觉之前想一想今天什么事儿做得最棒。内耗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大脑呀，在一条错误的跑道上，反而是在拼命的奔跑。今天分享了六句话，就像马路边的这些指示牌吧，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默念一次，往正确的方向调整一下。其实有的时候不需要一口气全部做到，从今天开始选一句最戳你的先练起来，练到能把它好像在生命当中最不开心的那一刻想起来，其实我们已经 get 到达了，生活当中呢已经赢得了属于你的小小的精彩了。哎，成年人是什么呢？要学会放过自己哦，不是认输，而是清醒。所以希望大家在今天、明天、未来少一点内耗，多一点对自己的温柔吧。人生就是一场旅行，旅行有什么样的意义呢？等待每个人去寻找。

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今天呢，和大家说一种非常好的水果哈，这种水果呢简直是夏日当中的珍宝，而且呢大连还是比较盛产的，那是什么呢？就是桃子。其实呢这种高温天的话反而是更容易让我们有一种非常干的感觉，这种干的感觉可能不是说在大连会觉得说表面的干，而是好像会觉得说损害了我们的身体当中的很多的这种精气哈，也就是叫耗气伤精吧。比如说也会觉得说哎，这个皮肤爱出油，但是在油的同时又会觉得好像很多的化妆品都不能被吸收了，然后又觉得特别的疲惫，经常会觉得心慌啊，气短啊，特别想睡觉啊。这个时候呢其实大自然已经悄悄地为我们准备好解药了，哎，就是现在大量上市的这种应季的桃子。桃子呢水分是非常足的，而且富含钾元素还有膳食纤维，就像是为我们量身定制的天然的解暑神器，不仅能够缓解我们的口干，预防脱水，还能够温柔地改善湿热天气带来的这种便秘的困扰。今天呢就和大家说一下这个粉嫩多汁的小桃子在夏天究竟有多少养人的秘密。首先来说呀，对于说关注体重和血糖的朋友们来说呢，桃子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宝藏呀。平时最怕水果含糖高，但是桃子的含糖量其实哪怕说它很甜哈，只有10%左右，含水量却是高达85%，甚至是可以达到93%的啊，属于低升糖指数的低血糖复合的双低水果。更重要的呢就是桃子里含有类黄酮呀、酚类物质呀、钾元素呀，这些成分能够协同参与到调节糖代谢，有一定的抗氧化抗炎的作用。也就是说了，哪怕是已经存在胰岛素抵抗的朋友，适当的吃桃子是有一定的保护价值的。好，再来说一下大家也会在意的肠道健康还有抗衰老。桃子的膳食纤维的含量在水果当中是名列前茅的，多数品种能够达到1克到100克以上哈。那油桃是更高的，里面富含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可以说这是肠道的小卫士了，能够延缓我们的胃排空，帮助我们控制食欲，还能够降低我们的肠道对糖分还有胆固醇的吸收速度，平稳我们的餐后血糖，并作为肠道的菌群的食物，促进有益菌的繁殖，改善我们的肠道。

0: 的环境。肠道干净了，皮肤自然就透亮了，这比多少昂贵的护肤品都要来得实在了。我们常常会感慨呀，说岁月流逝，害怕慢性炎症在体内悄悄的扎根，而桃子呢恰恰是抗炎的一把好手。它还有种类非常丰富的分类物质，果肉的颜色越深呢，抗氧化的含量越高。比如说深红色的果肉的血糖呢，总分含量可以显著是高于这种白肉桃和黄桃的，而黄桃和油桃呢是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的，还有叶黄素，还有玉米黄素。这些抗氧化的物质呢，就像是人体当中的清道夫，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抵抗衰老，甚至能够延缓视觉的疲劳，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连思思淼呢都曾经是盛赞说，桃子呢是肺之果。随西居饮食谱当中也记载，桃子能够补心活血生津敌热。古人的智慧和今天的科学惊人的吻合，桃子不仅是走皮表能够美容养颜，而且呢性温，哪怕是体虚体寒的朋友们也能够放心的进行享用呀。当然了，桃子虽好也并非是人人皆宜。桃子呢是性温，过量容易生热伤阴啊，湿热或者是阴虚火旺的朋友要注意控制一下。每天呢吃桃也不要超过太多哈，一般来说中等大小的话一天一个就可以了。肠胃功能弱的话更要少吃。如果说对桃毛过敏的话，记得戴上手套去皮儿，或者是直接选择没有毛的油桃吧。生活再忙，别忘了犒劳自己。在炎热的盛夏，这颗饱满的桃子，相信会给我们带来由内而外的滋润，还有安宁吧。和大家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引领生活智慧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了，引领暖心语。
1: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引领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袁泉，川妹子，来自大连中山区朗诵艺术家协会，喜欢旅行，热爱朗诵。我相信每一次朗诵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能够跨越地域的界限，架起友谊的桥梁，传递最真挚的情感。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碑林路人的作品《美好的一天》。所有的日子都是美好的，我们因了这份美好，才对这人间有了许许多多的眷恋。没有人可以否认，我们是因为对未知的日子有许多美好的期盼和向往，才阳光灿烂地活着。我们在期待中渴望美好的到来，也在一天一天的梦想中坚信美好一定会到来。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却忽略了眼前的美好，忽略了平凡与简单的幸福。其实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美好的，即使在这美好的一天里遇见一些不愉快的事，也是生活的一种调味剂。太甜腻的日子会让人对生活失去激情与感动，而酸甜苦辣的不同感受才会让人更加的懂得感恩与珍惜。所以我们要学会坦然地面对每一个日子里所发生的每一件快乐与不快乐的事情，即使有些悲伤，有些痛，也要试着

坚强起来，因为这些经历给你的也将是未来日子里平凡中的感激。在成长的岁月里，我们只有不断的经历风雨的洗礼，最终才能明白简单与平凡才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很多人力求完美，而没有一个生命的过程是完美无憾的。就像日子，就像花儿，凝视的角度不同，便有了不同的呈现。在我的眼里，每一天都是美好的。美好的一天可以从清晨的一句问候开始，也可以从嘴角扬起的浅笑，眉梢荡起的喜悦开始。美好的一天可以从清晨的鸟鸣开始，也可以从精致的早餐、清新的空气开始。我喜欢微笑着感知阳光透过晨曦从笑意盈盈的眸子里缓缓升起。我喜欢在清晨泡一杯咖啡，坐在窗前看马路上的人匆匆忙忙地奔着生活而去。生命在每一刻都是精彩的，这种精彩丰盈了美好的一天，但这种美好却不一定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只有心怀美好、眼中有美好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美好的感觉。就像一个人快乐与不快乐，并不取决于经历了什么，而取决于他对于生命的认知和他豁达与乐观的心态。这个世界有许多美好，你看见了就看见了，你若没看见，便也就错过了。我喜欢和善良、豁达、乐观、开朗的人在一起，因为他们会给我带来温暖和幸福，他们会让我深刻地体会到美好的一天是如此的简单。我希望在每一个清晨都能轻轻地对你说一声早上好，愿我的问候温暖你每一个美好的日子。谢谢大家的聆听，再会。

林忆莲的《越海越美丽》，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热爱，爱自己，爱生活，爱身边值得爱的一切。祝大家晚安好梦，明天再会。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抽，一天抽一根，不戒也未尝不可。五个一中的一天一口膏，就是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是我们胡家大院自己的方子，自己熬的膏，一天一小口，给身体攒老本儿。这个资本是攒出来了，有资本了，偶尔可以任性一回。就拿我来说，我爱吃蘸酱菜，这个酱我戒不了，岁数大了也不愿意改变了，但是我在别的方面去努力，我也一天一口膏，通过胡家老膏把血压控制的挺好的。所以人无完人，遇事别怕，只要有补救的方法，就不会出大问题。这是咱们讲人对吃的东西，糖、盐、脂没有抵抗力。讲了这么多，人还对啥没有抵抗力？对亲情没有抵抗力。亲情是与生俱来的，宁愿自己吃苦，也心甘情愿为亲人付出，这就是亲情。说到亲情，岁数越大越认亲。老人们都觉得，我去世了不要紧，还有孩子，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孩子活着就相当于自己活着。大多数老人都是为别人活，他不考虑自己个儿，他把周围的人照顾好了，他就很开心了。我认识一个人叫张海琴，这位老姐姐比我大两岁，以前在四合院住的时候，我们胡家大院在小直街路口往东走，他们家住大北街，我们两家离得很近，也就500米吧。张海琴是家里老大，他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家里头困难，他穿衣服就穿那种两半截的衣服，他所有的衣服都是拼的，弟弟妹妹穿剩下的给他穿，正常的都是老大穿完给老二，老二穿完给老三，他家所有好东西都是可着老二先得。老二是男孩，老二穿完的衣服不合身了再给他大姐。张海琴穿弟弟的衣服小，所以就得再添点布料，后加的布咋可能跟原来衣服一个色呢？所以他的衣服都至少两种颜色，还不顺色。这种衣服就叫两半截。张海琴14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家里突然断了粮。他父亲以前靠拾粪挣钱，拾粪就是掏厕所的，掏厕所搁现在看这活可能不是什么好活，但是放到解放前北京人都住平房的时候，这份工作是个美差，一般人想干还干不上呢。以前日本的首富，整个日本东京最有钱的人是干什么的？就是掏厕所的。很多人不了解，为啥掏粪这么挣钱呢？因为在过去没有抽水马桶，厕所里的垃圾是最难处理的垃圾。

0: 所以当时日本的首富就是粪霸，粪霸就是把全国掏厕所的业务都垄断了，靠掏粪发家。掏粪之所以能发家，因为这个行当很特殊，他两头都挣钱。比如说，我上你们家把你们家的大粪取走，你得给我钱吧，劳务费啊。然后呢，这粪都弄到哪儿去了？都弄到农村去了。以前没有化肥，把这些粪运到农村，再卖给种地的农民，农民买肥料不也得花钱吗？所以你就想吧，一般的买卖都是一头赚钱，这头买进，那头卖出，这边花钱，那边进钱，只有掏厕所是两头挣，还没本钱。海琴姐的父亲做十份工作，不需要啥成本，只需要几样工具，身后需要背个木桶，手里握着木把的铁勺，晚上工作的话，额外多拎一盏灯，这个灯通常都是那种三面用纸一面玻璃的诸葛灯，就依靠这三种道具，其余什么都不用，就可以出去挣钱了。所以他们家以前生活上过得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38-3358 400-038-3358。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他父亲一人养活六口人不成问题，但后来父亲喝大酒意外去世了，一大家的人一下就没了主心骨。张海琴的母亲不会守夜，丈夫没了，丈夫以前的地盘让人给占了，他呢就只能上大街上去捡烂纸，捡烂纸是最穷苦人干的活啊。怎么捡呢？也是后背背着一个桶，喝着一个筐，手里拎着一根铁钩子，在大街上勾烂纸，什么时候凑够一筐，就到固定的点儿去换钱。一大筐烂纸，一个大子儿都卖不上，一个大子儿是20文铜钱。那个时候一斤大米还得10个大子儿呢，所以光靠这个根本没法养家。当时弟弟妹妹们还小，那怎么办呢？当大姐的就得把重任担起来了，所以张海琴14岁的时候就出去靠出苦力来挣钱。女孩子干苦力活的很少啊，但是由于当时家里情况特殊，为了活着，为了活得更好，她只能吃辛苦。干什么呢？解放前在北京的马路上常见有人窝着脖子歪着脑袋，然后扛着重东西在街上走，这是给人搬家和带人送嫁妆的。这种行业叫大肩的，也叫窝脖子。我小时候北京中上等的人家嫁女儿，多数都是把嫁妆交到洗轿铺，然后洗轿铺用红漆桌摆好，再由人抬着，连桌子带礼品给人扛到家里去。这红漆桌

有长有短，有几台几十台不等。窝脖抬着红漆桌，穿街越巷，以示阔气。如果是穷人家嫁女，那就寒酸了，顶多有一大一小两个木箱，再加上脸盆、水壶、油灯这些物件，这就是一份聘礼。张海琴就只能替人送这个。这行人都归在喜轿铺的组织里，收入的两成交柜上入账，另外还得拿出二成交给车脚业包运，自己能剩下六成。海琴姐窝一次能挣15个大子儿，对于他家来说已经不少啦。但是这活非常辛苦，海琴姐从小就挨累，没办法，生活所迫，被迫到那个份上了。他家的事儿一直都是他操持，从小到大，从小丫头到当妈妈当姥姥，他一直都是这个思想，他习惯了。这老姐姐40多岁才结婚，就忙活他家那点事儿，成全弟弟，成全妹妹，最后弟弟妹妹们都娶妻嫁人了，他才把自己嫁出去。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妈妈不让他嫁，他妈妈希望他当一辈子做家女儿陪着他。他妈说，你要是嫁人了出去单过，谁养活我呢？老思想都是这样，要是离开儿子到姑娘那儿住，当老人的脸上无光，反过头来靠儿子养呢又舍不得，儿子生活也不易，时常还得靠老太太贴补呢。所以这一家人就可这一个人霍霍吧。最后也确实是老太太寿终正寝，张海琴才嫁人。有人问说，你不怨你妈妈吗？让你一个女同志吃了这么多年苦，受这么多委屈。张海琴说，我不怨，我宁愿继续受苦受累，换来我妈还活着，这是发自内心的话。当女儿的最怕父母没，不管这个父母偏不偏心眼儿，对你好不好，你不希望啥，就希望他们活着。这就是亲情，亲情是基因决定的，是自发的，想用啥去控制都控制不了，也控制不住。所以不管父母哪里做的不对，儿女们最大的愿望仍然是希望他们活着。海琴姐60岁出头身子就垮了，她那个身子直不起来，佝偻着，还不向前佝偻，一般的脊柱出问题都是向前佝偻，但是她是向侧面形成一个 C 型的弯，所以她这种疼是很特殊的疼，是任何人都挺不住的那种疼。但是海琴姐就生生挺了几十年呐，真有挺头。然后她心脏还不好，风湿性的，都是年轻的时候累的，出汗干活坐下病根了。为了上我这看病，她姑娘请来两个帮手，两个大小伙子。那俩年轻人
用棉被兜着给这个海琴姐抬到我屋里。我一看这人，我再一看这个病，我说得了，他这病只能往回倒着治，不能再往前赶了。什么叫倒着治呢？就是你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病是啥样的先别管，先把身体状态找回来。就像咱们年轻时候干再重的活没事儿，有挺头，生病也不当回事儿，没两天就过来了，这是身体素质过硬，身体自己把病给收编了。所以这个病不是靠药能消灭掉的，病是你强大了以后它自然就变弱了。所以对于很多重症的老人，关键不在治病，病太重越治越重，所以绕开病解决身子的问题，这是回归。回归以后靠你自身本源的力量去对抗它，病自然会好的，不用你操心。后来我花了将近两个月时间把我们的胡家老糕熬好，我把药直接送到他家里去，病人是折腾不起的，所以我跟他家里人说，别折腾老大姐了，我熬好药我亲自送过去，让他在家一点点恢复吧。这个病例我为啥记得清楚呢？一是这个人是我家老邻居，打小就认识，二是我这个老大姐吃完药也确实争气，她当时都61岁了，吃胡家老糕把自己的例假吃回来了。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给老太太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出啥事儿了吗？后来发现没事儿，过两天就没了。又隔了两个多月又来了一次，其实这属于正常现象，尤其是50多60岁出头的女人，吃药以后有的吃着吃着就来例假了，这是正常的。你身体往5年前10年前状态靠近时，它自然会恢复一些生理功能，这个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更重要的是，当人体回归本源以后，病是自然减轻的，不管是心脏还是骨头的问题，不管啥问题，所有病都是欺软怕硬，你强他就弱，此消彼长。当身体完全凌驾在疾病之上，这时候人就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有生命力，自然就长寿。海琴姐现在还健在，88了。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耳朵还挺灵，她说她心脏不太得劲儿，姑娘忙，所以自己上医院偷着做了个检查，医生说确实有问题，心脏瓣膜关闭不全，反流。这个事儿要想解决得做手术，但是他这么大年岁了，医生又不敢给他做，医生说有反流不至于致命，心脏就是难受点儿，但是一旦做了手术后果可能比反流还严重。老大姐一盘算呐，决定还是回家养着吧，继续恢复本源，没准儿

0: 天把这个反流的问题也恢复了呢？他以前骨头疼，现在疼痛完全消失了，那骨头拍片子都变形了，但是不疼了，走路也不疼，上楼梯也不疼，这都是几十年的老毛病，让谁治谁也治不好。他那个骨头病好了，也不是我的功劳，是他自己的造化。老人家现在眼瞧奔九十了，比不比六十岁那时候强呢？强太多了。他说我原本就没打算活这么大岁数，没想到赖赖巴巴的活到现在还挺好，稳中有进步。我在电话里跟老大姐说，我说有进步就好，有进步就比不进步强，每天积累一小步，进步一点点，天长日久，小步变成大步，大步会变成大跨越，把眼前的沟沟坎坎都迈过去时，好日子就来了。另外，我觉得老姐姐能这么长寿也是有原因的，这是她以前当好闺女、好姐姐、好妈妈攒下的福报。人所有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即使当下没来，未来也一定会兑现。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38-3358 400-038-3358。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有一种现象很普遍，有的中年夫妻或者老两口愿意分房睡，比如在农村生活的，农村住平房，这个平房都是南北朝向，分东西屋，一家老两口东屋住一个，西屋住一个，必须分开。为啥要分开呢？不是感情不和，感情挺好的，就是因为什么呢？睡不着觉。上岁数的人有一个特点，愿意打呼噜，尤其男同志，那呼噜声可响了，较轻的心脏不好的，在打呼噜的人身边是真睡不着。所以逼不得已，老两口分开住吧。其实这个问题好解决，而且方法很简单，家里有打呼噜的人可以试一下。怎么弄呢？需要准备花椒5到10粒，用花椒泡水，你要是能受得了这个花椒的味儿，您就多加点，加到10粒，要是受不了就加5粒就行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泡一杯水，泡开了先别着急喝，等热水凉透以后再喝。光喝花椒水，花椒粒不用吃，就这个小方法连服5天以后再也不打呼噜了，严重的可以多喝7天。这东西没毒，很安全，多数人喝1周就不打呼噜了。但是注意一点，那个花椒水一定要晾凉了再喝，如果趁热喝的话效果不好。这个小毛病好治，胡家大院流传下来的400多副小方，遇见类似的小毛小病吃上就见好，但如果是

到大一点的麻烦，单一的小方就很难治疗了，就得动用咱们胡家的本源疗法，用胡家老膏给您治。针对老慢病、疑难病，胡家老膏的作用力是最强的。比如说，在呼吸系统中，最讨厌的一个病是什么？慢性的肺源性心脏病，又叫肺心病。得肺心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这种病属于呼吸系统的病，大家可别把它当成单纯的心脏病去治。您要是治心脏病的话，肯定要到心内科或者心外科挂号。但是肺心病患者首先一定要到呼吸科去看，这是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话一把脉就知道了。凡是肺心病的人，脉沉滑硕，有硕脉就说明损伤到心脏了，硕脉就是心跳加快，喘一口气心脏能跳十多下，这是肺心病的典型表现。我在北京就有个患者，老爷子今年岁数挺大了，只比我小一岁，我87，他86。我老早之前就给他治过病，说起来得有20-30年了。那时候他的病挺重，咳嗽，常年咳嗽，卡痰，厚厚的，总有痰，不愿出门，儿子家、闺女家都不愿意去，不好意思，一到人家的家里，总吐痰呐，他自己都嫌自己埋汰，外人就更受不了啦。况且他当时那个情况，出门也不方便，活动一下就开始喘，上不来气，上不来气的时候心也难受，心脏咚咚咚像敲鼓一样，浑身没劲儿，这是很典型的。只要得上肺心病的人都没劲儿，因为心脏不供血，肺脏不喘气，能有劲儿吧？血不足，气不足，最本源的东西都提供不了，身上肯定乏力，所以那个阶段他基本上啥活都干不了，拖地都拖不动，拎拖布都觉得累。这老爷子姓田，老田没得病的时候干劲很足的，他说，胡老，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把干活当难事，干啥活都不犯愁，颠勺颠10多斤的大铁锅跟玩一样。您还别说，他之所以得这个肺心病，可能跟他的职业也有关，他是厨师，在后厨待了一辈子。老一辈人念书的少，老田也是老早就出去工作养家，他在民国那个时候就在后厨当大火，大火就是颠大勺的，大勺师傅下边有徒弟，徒弟是副手，也叫二火。后来建国，紧接着改革开放，他一直都干这行。您说那油烟子能少吸吗？以前的旧社会没有抽油烟机，连插电的地方都没有，没有电排风，所以厨房就是烟熏火燎的地儿。他这个病就是年轻那会儿坐下的，年轻的时候就喘，经常咳嗽，日积月累到60岁出头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我和老田岁数

0: 相仿，一个年代过来的，有共同语言。据他说，他三十郎当岁的时候，自己当过老板，干什么呢？开饭店。他开那个饭店，面积还挺大的，有四五百平，那是在京城里，国家的心脏。在建国初期，有四五百平的大饭店，实属不易。但是这个饭店的买卖不好做，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老田跟我说，他当初开饭店的时候年轻，经验少，没弄清这里边的门道，就是凭一腔热血愣头青，把他老爹留给他的那点钱都砸进去了。他开的那家菜馆专做鲁菜，当初北京人最认这个，鲁菜比较腻，现在人不爱吃油腻的，但是当初爱吃。我们年轻那会儿物质不丰富，一年到头也沾不着几次荤腥，所以人们要是下饭店吃一顿鲁菜，那都得回味一个月甚至半年。油大的菜它香啊，像红烧牛尾、油焖大虾、葱爆海参，这都是属于鲁菜的代表菜，在当时特别受北京人欢迎。但是万万没想到，老田他家的饭店开张了以后，出乎意料了，一点都不景气。啥原因呢？有人说味道，味道上绝对不差。老田说他家菜都是他亲自掌勺，味道正宗的很，菜也不贵，装修还挺好，但是就是不红火，卖不过同行。主要原因是留不住人，同样的口味人家宁可上别人家吃去，也不来他家。后来自己家饭店倒闭了，老田到别人家饭店干活，他终于找到了原因。这个饭店里边有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掌柜，掌柜是出钱开饭店的，掌柜之外有一个人比厨师还重要，这个人叫什么呢？过去叫堂头。堂头是跑堂的，平时我们去饭店饭菜出问题了，会说找你们经理来，这个经理就是堂头。这个堂头太关键了，有眼力劲儿的堂头跟没眼力劲儿的堂头一比，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咱们都去饭店吃过饭，点菜的时候如果赶上饭口，偶尔有一道菜上的特慢，菜点完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到最后别的菜眼瞧就吃光了，客人肯定生气，一拍桌子，上不上了？不上不要了。咱们也说过这样的话吧，但是好的堂头您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呢？要是现在的服务员，他一定是跟您讲好了好了，马上就来，说完转身就走。实际上谁都听得出来就是敷衍，到了后厨催没催都两说，给客人气得啼笑生烟。但是同样的问题，堂头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哎呦先生您别着急，您知道这个吃菜做菜最讲究火候，差一点味道都不到，我们后灶师傅正给您找这个火候呢。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

0: 彩讲解，咨询热线
1: 400-038-3358 400-038-3358。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我们可是这样，宁可晚上一会儿让您骂我们几句，打我们几下，也不能让您上来吃完了不舒服，您说是不是啊？您听这话说的，说完您没法跟他生气，气消了，这叫智慧。堂头要是会说话，有眼力劲儿，饭店餐馆的生意一定好。同样的味道，客人专挑你家吃，可是老田当初没舍得这个钱，因为堂头的工资高啊，除了掌柜以外，所有领工钱的人里边，堂头工资最高的，后厨的厨师长排第二，所以老田和他媳妇一合计，得了，自家的买卖能省则省，这些高薪的职位都咱俩干的。所以说掌柜的是老田，厨师长还是老田，管账的是老田媳妇，堂头还是老田媳妇，到最后三省两省把饭店省黄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叫丢了西瓜捡芝麻，因小失大。开饭店跟开药方是一个道理，一副药君臣佐使，哪个都不能少，如果少一味药，整个方子的效果都失灵了。方子中最重要的是君药，君药再厉害也不能独扛大旗，就像人参、野山参那么厉害，但是它的作用就是急救。产妇大出血可以喝独参汤，心梗犯病昏迷不醒了也可以喝独参汤，但是它的能力仅限于此。您要是用它治疗慢性病，比如肺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它一样都治不好。它不是干这个的，一味药到任何时候都是有局限的。就像我上次提到胡家老高的君药党参，咱们的君药必须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狮头凤尾菊花心的野生党参。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号称参中之王，但是光有这个王还不行，您下边得有大臣，得有士兵啊，要不然不成光杆司令了吗？就跟开饭店一样，光有掌柜的撑不起来，下边还得有堂头，有厨师，还得有跑堂的服务员，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必须要用最好的。胡家老高的陈药熟地黄，产地是河南焦作，这是熟地的最好产地。佐使药黄精的产地四川内江，最正宗的黄精就产在这儿。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

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才能持久的起作用。药力越强越好，强不怕，单个药材有自己的偏性也不怕，我们可以通过熬膏的方式给它融合。中药要想对慢性疾病起到治疗作用，像肺心病这种，不熬肯定不行，熬的同时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药力也发挥不出来。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能出一锅膏，这样的膏在我看来连合格都算不上，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药力始终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膏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它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膏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只要配套了，轻轻一拧，四两拨千斤，门就开了，问题就解决了。治病用的是巧劲儿，是顺理成章的事儿，犯不上轰轰烈烈大砍大杀。我们胡家老膏前期熬膏的时候很费事儿，连熬50天才能把植物药材提炼出膏了，但是把这个膏吃到肚子里以后，它解决问题是脚踏实地的。您不用顾忌任何东西，就是踏踏实实的等待最终的好的结果吧。我前边提到得肺心病的那位患者老田，他是20多年前用的胡家老膏，当初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迈不动步了，不敢动弹，他不动的时候就咳嗽咳痰，一动就更厉害了，连咳带喘，心脏受不了。同时呢，他又是几十年的老病根，我是这么跟他讲的，我说您先把口服的药放一放，止咳止喘的外用药可以用，但是只在呼吸困难的时候用，平时别用，剩下的就靠胡家老膏。他的肺心病是20多年前治的，就用胡家老膏，连着用了不到1年，我记得应该是11个月，吃了11个月以后，我们药断了。那年南方发大水，南方的药材运不出来，所以没有药，停了一段时间，停了正好他也不用吃了，他的肺心病好的差不多了。我不说老田好到啥程度，他现在活着呢，肺心病曾经检查出有心衰，又活了20多年，是不是挺难得的？上个月老田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问我一个事儿，说他最近腿经常肿，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这个老爷子一看自己腿肿了，害怕了，有个医生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把腿垫高，尤其是睡觉的时候脚底下垫一个枕头，这样可以增加心脏回血量，这么做确实可以预防脚肿。但是老田的体质特殊，我告诉他，我说您马上停止这个行为，千万别垫枕头啦。

0: 因为他得过肺心病，还曾经查出来有心衰，这个时候把脚垫起来的话，会给心脏增加负担，甚至会导致心衰的复发加重。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您赶紧把那个枕头撤下来，腿肿是肾不好导致的，肯定是以前吃西药吃的。他说那怎么办，我不能让他继续肿啊。老田问我，我再吃一年的胡家老膏管不管事儿？我说不用一年，这回就吃三个月就行了，但是这回得把宫廷肾宝配上。宫廷肾宝是专门补肾气填肾精的，每年都有一到两次机会，购买胡家老膏的同时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药专门补肾，效果特别好，肾要是好的话腿不会肿的。他照我说的去做，他用上了，用了没两天腿肿就消下去了。好了，就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38-3358 400-038-3358。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的世界五彩斑斓，一朵花，一棵草，一根枯树枝，一只鸟，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道理。有一种鸟叫银鸥，长得特别像鸽子，但是比鸽子还大，是一种海鸟。银鸥吃食特别有意思，它怎么吃呢？啄那个母鸟的嘴，母鸟嘴上有块红斑，每次那个母鸟飞回到巢穴里边，那个小银鸥就啄这个红斑，捉了以后母鸟就给它喂吃的。后来这帮动物学家就突发奇想，拿个纸壳用纸折成一个鸟嘴的形状，然后在上边画了一个红点，把这个纸壳塞到巢里边，看这个小鸟啄不啄。他们认为这个基本不可能，毕竟是个纸的，而且做的又那么难看，一点都不像。但结果没想到，那些小银鸥就啄那个红点，而且红点越大，小鸟啄得越兴奋，说明银鸥对于红点是没有抗拒力的，他看见红点就想啄。还有一种动物叫灰雁，灰雁只要它在孵蛋的时候往那一蹲，它会把周围方圆几平方米内所有圆形的物体都弄到肚子底下，然后有人就拿几个鹅卵石往那一扔，那灰雁就把鹅卵石弄过来放到屁股底下。总之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只要是圆形的东西放灰雁面前它都往回拨。灰雁对圆形的物体没点

抗力。动物是这样的，那人呢？其实人也一样，人对很多东西都痴迷，一辈子离不开。先说吃的，人喜欢吃三种东西。第一，盐。谁家过日子能离开盐呢？离开盐，没法做饭，没法做菜，吃啥都没滋味。第二，糖。糖是能量啊，甜食人人都爱吃，吃上之后会上瘾，但是如果你消化不掉它，那是另外一回事。第三种就是脂类，豆油、荤油、各种肉都属于脂。这三种食品家家都有，没有真就没法过日子。比如说我家，我就爱吃酱，鸡蛋酱、辣椒酱，我要是不吃就馋。但酱里头含盐量是非常高的，会导致血压、血管出问题，但我还是控制不住。只要是酱放在我面前，我就想蘸，我就像那银鸥似的，一见到小红点儿，我就想叨一口。除非你不往桌上摆，一摆我肯定吃。还有糖，糖不单纯是白糖和块糖，还包括升糖的食品。我老奶是山东人，他爱吃面食。他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学校只要是有点事儿，一忙起来他就不正经吃饭了，糊弄，买个面包，就这一茶缸子热水就是一顿饭。这个很不好，因为面包升糖是非常快的，尤其是那种全麦面包，它的升糖速度相当于坐着火箭往上升，这个速度有多惊人呐，比直接喝糖水都快。正常来说，一勺白糖的升糖指数是67，而一块面包的升糖指数是88。所以糖尿病患者如果低血糖了怎么办？直接来块面包或者嚼个馒头，比吃糖块来得快。很多医生建议患者说，糖尿病人一定要少吃主食。少吃主食是对的，但是有很多人没听明白，少吃不是让你换个主食。我在吉林有个患者，吉林省吉林市，姓王，他就误解了。他平时爱吃大米，偶尔吃一次面，听人说吃米饭不好，他把大米饭全都改成面食了，花卷、馒头、面条，天天就吃这些东西，结果血糖控制得很不好。照这个吃法一定是不好的，好了反倒是奇怪了，因为小麦比大米升糖还快。在小麦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叫麸质，这个麸质会把你的大脑杀死，让大脑退化。麸质还会让人得老年痴呆，还会得糖尿病。得老年痴呆的人你去打听吧，你会发现他血糖都不正常。有的医学家认为老年痴呆实际上就是第三型糖尿病，它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最大原因是由于这些人吃了过量的麸质。麸质是什么呢？麸质就是面。

有一种小吃叫烤面筋，咬在嘴里头很筋斗，那个就是麸质。把面粉里面的淀粉洗掉，剩下的东西就是它了。还有面包，面包一切开是网状的，中间一格一格的，很蓬松。如果没有麸质，面包不是这样，没有麸质面包不会发酵。欧洲人爱吃面包，他们最早认识到了麸质的危害，所以欧洲现在最流行的食品是去麸质的面粉和去麸质的面包，现在很普及了。但是去麸质以后有个特点，不好吃。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不好吃的东西往往是健康的，越好吃越香越诱人的东西吃完反而会伤害身体。越难吃的，吃到嘴里没滋味的，反倒健康。所以比较正确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少吃面，像那些粗麦、全麦的面包、饼干，还有啤酒，我建议就别吃了。啤酒也最好别喝，白酒可以少喝。我有喝白酒的习惯，是从我父亲那儿延续过来的，很受益。我父亲一生坚持五个一，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二碗，过去有三种饭碗，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我父亲每天只喝一杯，顶多二两。他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钟，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是北京恒星银号定做的一批银器。我父亲心疼钱，可是又很喜欢，咬咬牙就买回来了。每天喝完酒，我父亲都会用很干净的一块斧头去擦拭银杯子。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边的一些毒素，对身体好。这话我记住了。等到我五十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质的酒壶、酒杯，还有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两个月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坐着走的，这是大福报，刻意求都求不来。这五个一，我就唯独抽烟没有学会，不爱抽，闻烟味过敏，跟烟不亲。有人说吸烟有害健康，一定要戒，其实不见得。烟叶本身是一种药材，应用得当，有理气解毒的作用，还能治疗胃胀、气瘀和各种疼痛。所以有的人为啥跟同事和老婆吵完架愿意抽烟，确实有缓解作用。但是抽烟容易上瘾，你要能控制住自己，

戒不了，岁数大了也不愿意改变了，但是我在别的方面去努力，我也一天一口高，通过胡家老高把血压控制的挺好的。所以人无完人，遇事别怕，只要有补救的方法就不会出大问题。这是咱们讲人对吃的东西，糖盐脂没有抵抗力。讲了这么多，人还对啥没有抵抗力？对亲情没有抵抗力。亲情是与生俱来的，宁愿自己吃苦，也心甘情愿为亲人付出，这就是亲情。说到亲情，岁数越大越认亲。老人们都觉得我去世了不要紧，还有孩子，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孩子活着就相当于自己活着。大多数老人都是为别人活，他不考虑自己个儿，他把周围的人照顾好了，他就很开心了。我认识一个人叫张海琴，这位老姐姐比我大两岁，以前在四合院住的时候，我们胡家大院在小直街路口往东走，他们家住大北街，我们两家离得很近，也就500米吧。张海琴是家里老大，他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家里头困难，他穿衣服就穿那种两半截的衣服，他所有的衣服都是拼的，弟弟妹妹穿剩下的给他穿，正常的都是老大穿完给老二，老二穿完给老三，他家所有好东西都是可着老二先得。老二是男孩，老二穿完的衣服不合身了再给他大姐。张海琴穿弟弟的衣服小，所以就得再添点布料，后加的布咋可能跟原来衣服一个色呢，所以他的衣服都至少两种颜色还不顺色，这种衣服就叫两半截。张海琴14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家里突然断了粮，他父亲以前靠拾粪挣钱，拾粪就是掏厕所的，掏厕所搁现在看这活可能不是什么好活，但是放到解放前北京人都住平房的时候，这份工作是个美差，一般人想干还干不上呢。以前日本的首富，整个日本东京最有钱的人是干什么的？就是掏厕所的。很多人不了解，为啥掏粪这么挣钱呢？因为在过去没有抽水马桶，厕所里的垃圾是最难处理的垃圾，所以当时日本的首富就是粪霸，粪霸就是把全国掏厕所的业务都垄断了，靠掏粪发家。掏粪之所以能发家，因为这个行当很特殊，他两头都挣钱。比如说，我上你们家把你们家的大粪取走，你得给我钱吧，劳务费啊，然后呢这粪都弄到那儿。

0: 去了，都弄到农村去了。以前没有化肥，把这些粪运到农村，再卖给种地的农民，农民买肥料不也得花钱吗？所以你就想吧，一般的买卖都是一头赚钱，这头买进，那头卖出，这边花钱，那边进钱，只有掏厕所是两头挣，还没本钱。海琴姐的父亲做十份工作，不需要啥成本，只需要几样工具，身后需要背个木桶，手里握着木把的铁勺，晚上工作的话，额外多拎一盏灯，这个灯通常都是那种三面用纸一面玻璃的诸葛灯，就依靠这三种道具，其余什么都不用，就可以出去挣钱了。所以他们家以前生活上过得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38-3358 400-038-3358。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他父亲一人养活六口人不成问题，但后来父亲喝大酒意外去世了，一大家的人一下就没了主心骨。张海琴的母亲不会守夜，丈夫没了，丈夫以前的地盘让人给占了，他呢就只能上大街上去捡烂纸，捡烂纸是最穷苦人干的活啊。怎么捡呢？也是后背背着一个桶，喝着一个筐，手里拎着一根铁钩子，在大街上勾烂纸，什么时候凑够一筐，就到固定的点儿去换钱。一大筐烂纸，一个大子儿都卖不上，一个大子儿是20文铜钱。那个时候，一斤大米还得10个大子儿呢，所以光靠这个根本没法养家。当时弟弟妹妹们还小，那怎么办呢？当大姐的就得把重任担起来了，所以张海琴14岁的时候就出去靠出苦力来挣钱。女孩子干苦力活的很少啊，但是由于当时家里情况特殊，为了活着，为了活得更好，她只能吃辛苦。干什么呢？解放前在北京的马路上常见有人窝着脖子歪着脑袋，然后扛着重东西在街上走，这是给人搬家和带人送嫁妆的。这种行业叫打尖的，也叫窝脖子。我小时候北京中上等的人家嫁女儿，多数都是把嫁妆交到洗轿铺，然后洗轿铺用红漆桌摆好，再由人抬着，连桌子带礼品给人扛到家里去。这红漆桌有长有短，有几台几十台不等。窝脖抬着红漆桌穿街越巷，以示阔气。如果是穷人家嫁女，那就寒酸了，顶多有一大一小两个木箱，再加上脸盆、水壶、油灯这些物件，这就是一份聘礼。张海琴就只能替人送这个。这行人 都归在洗脚铺的组织里，收入的两成交柜上入账，另外还得拿出二成交给车脚业包运，自己能剩下六成。海琴姐窝一次能挣15个大子儿，对于他家来说已经不少了。但是这活非常辛苦，海琴姐从小就挨累，没办法，生活所迫，被迫到那个份儿上了。他家的事儿一直都是他操持，从小到大，从小丫头到当妈妈当姥姥，他一直都是这个思想，他习惯了。这老姐姐40多岁才结婚，就忙活他家那点事儿，成全弟弟，成全妹妹，最后弟弟妹妹们都娶妻嫁人了，他才把自己嫁出去。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妈妈不让他嫁，他妈妈希望他当一辈子做家女儿，陪着他。他妈说，你要是嫁人了，出去单过，谁养活我呢？老思想都是这样，要是离开儿子到姑娘那住，当老人的脸上无光，反过头来靠儿子养呢，又舍不得，儿子生活也不易，时常还得靠老太太贴补呢。所以这一家人就可这一个人霍霍吧。最后也确实是老太太寿终正寝，张海琴才嫁人。有人问说，你不怨你妈妈吗？让你一个女同志吃了这么多年苦，受这么多委屈。张海琴说，我不怨，我宁愿继续受苦受累，换来我妈还活着，这是发自内心的话。当女儿的最怕父母没，不管这个父母偏不偏心眼儿，对你好不好，你不希望啥，就希望他们活着。这就是亲情，亲情是基因决定的，是自发的，想用啥去控制都控制不了，也控制不住。所以不管父母哪里做得不对，儿女们最大的愿望仍然是希望他们活着。海琴姐60岁出头身子就垮了，她那个身子直不起来，佝偻着，还不向前佝偻，一般的脊柱出问题都是向前佝偻，但是它是向侧面形成一个 C 型的弯，所以它这种疼是很特殊的疼，是任何人都挺不住的那种疼。但是海琴姐就生生挺了几十年呐，真有挺头。然后她心脏还不好，风湿性的，都是年轻的时候累的，出汗干活坐下病根了。为了上我这看病，她姑娘请来两个帮手，两个大小伙子，那俩年轻人用棉被兜着给这个海琴姐抬到我屋里。我一看这人，我再一看这个病，我说得了，他这病只能往回倒着治，不能再往前赶了。什么叫倒着治呢？就是你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病是啥样的先别管，先把身体状态找回来。就像咱们年轻时候 干再重的活没事儿，有挺头，生病也不当回事儿，没两天就过来了。这是身体素质过硬，身体自己把病给收编了，所以这个病不是靠药能消灭掉的，病是你强大了以后，它自然就变弱了。所以对于很多重症的老人，关键不在治病，病太重，越治越重，所以绕开病，解决身子的问题，这是回归。回归以后，靠你自身本源的力量去对抗它，病自然会好的，不用你操心。后来我花了将近2个月时间，把我们的胡家老高熬好，我把药直接送到他家里去，病人是折腾不起的，所以我跟他家里人说，别折腾老大姐了，我熬好药，我亲自送过去，让他在家一点点恢复吧。这个病例我为啥记得清楚呢？一是这个人是我家老邻居，打小就认识；二是我这个老大姐吃完药也确实争气，她当时都61岁了，吃胡家老高把自己的例假吃回来了。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给老太太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出啥事儿了吗？后来发现没事儿，过两天就没了。又隔了2个多月，又来了一次。其实这属于正常现象，尤其是50多、60岁出头的女人，吃药以后，有的吃着吃着就来例假了。这是正常的，你身体往5年前、10年前状态靠近时，它自然会恢复一些生理功能，这个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更重要的是，当人体回归本源以后，病是自然减轻的，不管是心脏还是骨头的问题，不管啥问题，所有病都是欺软怕硬，你强他就弱，此消彼长。当身体完全凌驾在疾病之上，这时候人就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有生命力，自然就长寿。海琴姐现在还健在，88了。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耳朵还挺灵，他说他心脏不太得劲儿，姑娘忙，所以自己上医院偷着做了个检查，医生说确实有问题，心脏瓣膜关闭不全，反流，这个事儿要想解决得做手术，但是他这么大年岁了，医生又不敢给他做，医生说有反流不至于致命，心脏就是难受点儿，但是一旦做了手术，后果可能比反流还严重。老大姐一盘算呐，决定还是回家养着吧，继续恢复本源，没准儿哪天把这个反流的问题也恢复了呢。他以前骨头疼，现在疼痛完全消失了，那骨头拍片子都变形了，但是不疼了，走路也不疼，上楼梯也不疼，这都是几10年的老毛病，让谁治谁也治不好。他那个骨头病好了，也不是我的功劳，是他自己的造化。 老人家现在眼瞧奔九十了，比不比六十岁那时候强呢？强太多了。他说我原本就没打算活这么大岁数，没想到赖赖巴巴的活到现在还挺好，稳中有进步。我在电话里跟老大姐说，我说有进步就好，有进步就比不进步强，每天积累一小步，进步一点点，天长日久，小步变成大步，大步会变成大跨越，把眼前的沟沟坎坎都迈过去时，好日子就来了。另外，我觉得老姐姐能这么长寿也是有原因的，这是她以前当好闺女、好姐姐、好妈妈攒下的福报，人所有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即使当下没来，未来也一定会兑现。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38-3358 400-038-3358。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有一种现象很普遍，有的中年夫妻或者老两口愿意分房睡，比如在农村生活的农村住平房，这个平房都是南北朝向，分东西屋，一家老两口东屋住一个，西屋住一个，必须分开。为啥要分开呢？不是感情不和，感情挺好的，就是因为什么呢？睡不着觉。上岁数的人有一个特点，愿意打呼噜，尤其男同志，那呼噜声可响了，较轻的心脏不好的，在打呼噜的人身边是真睡不着。所以逼不得已，老两口分开住吧。其实这个问题好解决，而且方法很简单，家里有打呼噜的人可以试一下。怎么弄呢？需要准备花椒5到10粒，用花椒泡水，你要是能受得了这个花椒的味儿，您就多加点，加到10粒，要是受不了就加5粒就行了。每天晚上睡觉前泡一杯水，泡开了先别着急喝，等热水凉透以后再喝。光喝花椒水，花椒粒不用吃，就这个小方法连服5天以后再也不打呼噜了，严重的可以多喝几天，这东西没毒，很安全，多数人喝一周就不打呼噜了。但是注意一点，那个花椒水一定要晾凉了再喝，如果趁热喝的话效果不好。这个小毛病好治，胡家大院流传下来的400多副小方，遇见类似的小毛小病，吃上就见好。但如果是遇到大一点的麻烦，单一的小方就很难治疗了，就得动用咱们胡家的本源疗法，用胡家老膏给您治。针对老慢病、疑难病，胡家老膏的作用力是最强的。比如说在呼吸系统中最讨厌的一个病是什么？慢性的肺源性心脏病，又叫肺心病。 得肺心病的患者一定要注意，这种病。

于呼吸系统的病，大家可别把它当成单纯的心脏病去治。您要是治心脏病的话，肯定要到心内科或者心外科挂号。但是肺心病患者首先一定要到呼吸科去看，这是西医的治疗。中医的话一把脉就知道了，凡是肺心病的人，脉沉滑硕，有硕脉就说明损伤到心脏了，硕脉就是心跳加快，喘一口气心脏能跳十多下，这是肺心病的典型表现。我在北京就有个患者，老爷子今年岁数挺大了，只比我小一岁，我87，他86。我老早之前就给他治过病，说起来得有20-30年了。那时候他的病挺重，咳嗽，常年咳嗽，卡痰，厚厚的，总有痰，不愿出门，儿子家闺女家都不愿意去，不好意思，一到人家的家里总吐痰呐，他自己都嫌自己埋汰，外人就更受不了啦。况且他当时那个情况，出门也不方便，活动一下就开始喘，上不来气，上不来气的时候心也难受，心脏咚咚咚像敲鼓一样，浑身没劲儿，这是很典型的。只要得上肺心病的人都没劲儿，因为心脏不供血，肺脏不喘气，能有劲儿吧？血不足，气不足，最本源的东西都提供不了，身上肯定乏力，所以那个阶段他基本上啥活都干不了，拖地都拖不动，拎拖布都觉得累。这老爷子姓田，老田没得病的时候干劲儿很足的。他说，胡老，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把干活当难事，干啥活都不犯愁，颠勺颠10多斤的大铁锅跟玩一样。您还别说，他之所以得这个肺心病，可能跟他的职业也有关。他是厨师，在后厨待了一辈子。老一辈人念书的少，老田也是，老早就出去工作养家。他在民国那个时候就在后厨当大火，大火就是颠大勺的，大勺师傅下边有徒弟，徒弟是副手，也叫二火。后来建国，紧接着改革开放，他一直都干这行。您说那油烟子能少吸吗？以前的旧社会没有抽油烟机，连插电的地方都没有，没有电排风，所以厨房就是烟熏火燎的地儿。他这个病就是年轻那会儿坐下的，年轻的时候就喘，经常咳嗽，日积月累到60岁出头的时候身体就不行了。我和老田岁数相仿，一个年代过来的，有共同语言。据他说，他30郎当岁的时候自己当过老板，干什么呢？开饭店。他开那个饭店面积还挺大的，有400-500平，那是在京城里国家的心脏，在建国初期有400-500平的大饭店，实属不易。但是这个饭店的买卖不好做，不是谁想

0: 看就能干的。老田跟我说，他当初开饭店的时候，年轻，经验少，没弄清这里边的门道，就是凭一腔热血，愣头青，把他老爹留给他的那点钱都砸进去了。他开的那家菜馆专做鲁菜，当初北京人最认这个，鲁菜比较腻，现在人不爱吃油腻的，但是当初爱吃。我们年轻那会儿物质不丰富，一年到头也沾不着几次荤腥，所以人们要是下饭店吃一顿鲁菜，那都得回味一个月甚至半年。油大的菜它香啊，像红烧牛尾、油焖大虾、葱爆海参，这都是属于鲁菜的代表菜，在当时特别受北京人欢迎。但是万万没想到，老田他家的饭店开张了以后，出乎意料了，一点都不景气。啥原因呢？有人说味道，味道上绝对不差。老田说他家菜都是他亲自掌勺，味道正宗的很，菜也不贵，装修还挺好，但是就是不红火，卖不过同行，主要原因是留不住人。同样的口味，人家宁可上别人家吃去，也不来他家。后来自己家饭店倒闭了，老田到别人家饭店干活，他终于找到了原因。这个饭店里边有一个人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掌柜，掌柜是出钱开饭店的，掌柜之外有一个人比厨师还重要，这个人叫什么呢？过去叫堂头。堂头是跑堂的，平时我们去饭店饭菜出问题了，会说找你们经理来，这个经理就是堂头。这个堂头太关键了，有眼力劲儿的堂头跟没眼力劲儿的堂头一比，那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咱们都去饭店吃过饭，点菜的时候如果赶上饭口，偶尔有一道菜上的特慢，菜点完了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到最后别的菜眼瞧就吃光了，客人肯定生气，一拍桌子，上不上了，不上不要了。咱们也说过这样的话吧，但是好的堂头您知道他会怎么回答呢？要是现在的服务员，他一定是跟您讲好了好了，马上就来，说完转身就走。实际上谁都听得出来就是敷衍，到了后厨催没催都两说，给客人气得啼笑生烟。但是同样的问题，堂头会怎么说呢？他会说，哎呦先生您别着急，您知道这个吃菜做菜最讲究火候，差一点味道都不到，我们后灶师傅正给您找这个火候呢。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38-3358 400-038-3358。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们可是这样，宁可晚上一会儿让您骂我们几句打我们几下，也不能让您上来吃完了不舒服，您说是不是啊？您听这话说的，说完您没法跟他生气，气消了，这叫智慧。 堂头要是会说话，有眼力劲儿，饭店餐馆的生意一定好。同样的味道，客人专挑你家吃。可是老田当初没舍得这个钱，因为堂头的工资高啊，除了掌柜以外，所有领工钱的人里边，堂头工资最高的，后厨的厨师长排第二。所以老田和他媳妇一合计，得了，自家的买卖能省则省，这些高薪的职位都咱俩干吧。所以说掌柜的是老田，厨师长还是老田，管账的是老田媳妇，堂头还是老田媳妇，到最后三省两省把饭店省黄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叫丢了西瓜捡芝麻，因小失大。开饭店跟开药方是一个道理，一副药君臣佐使，哪个都不能少，如果少一味药，整个方子的效果都失灵了。方子中最重要的是君药，君药再厉害也不能独扛大旗，就像人参、野山参那么厉害，但是它的作用就是急救。产妇大出血可以喝独参汤，心梗犯病昏迷不醒了也可以喝独参汤，但是它的能力仅限于此。您要是用它治疗慢性病，比如肺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它一样都治不好。它不是干这个的，一味药到任何时候都是有局限的。就像我上次提到胡家老高的君药党参，咱们的君药必须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狮头凤尾菊花心的野生党参。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号称参中之王，但是光有这个王还不行，您下边得有大臣，得有士兵啊，要不然不成光杆司令了吗？就跟开饭店一样，光有掌柜的撑不起来，下边还得有堂头，有厨师，还得有跑堂的服务员，一个都不能少，而且必须要用最好的。胡家老高的陈药熟地黄，产地是河南焦作，这是熟地的最好产地。佐使药黄精的产地四川内江，最正宗的黄精就产在这儿。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才能持久的起作用，药力越强越好，强不怕，单个药材有自己的偏性也不怕，我们可以通过熬膏的方式给它融合。中药要想对慢性疾病起到治疗作用，像肺心病这种，不熬肯定不行，熬的同时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 药力也发挥不出来。

买，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能出一锅膏，这样的膏在我看来连合格都算不上，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药力始终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膏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它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膏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钥匙插到钥匙孔里，只要配套了，轻轻一拧，四两拨千斤，门就开了，问题就解决了。治病用的是巧劲儿，是顺理成章的事，犯不上轰轰烈烈大砍大杀。我们胡家老膏前期熬膏的时候很费事儿，连熬50天才能把植物药材提炼出膏了，但是把这个膏吃到肚子里以后，它解决问题是脚踏实地的，您不用顾忌任何东西，就是踏踏实实的等待最终的好的结果吧。我前边提到得肺心病的那位患者老田，他是20多年前用的胡家老膏，当初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迈不动步了，不敢动弹，他不动的时候就咳嗽咳痰，一动就更厉害了，连咳带喘，心脏受不了。同时呢，他又是几十年的老病根儿，我是这么跟他讲的，我说您先把口服的药放一放，止咳止喘的外用药可以用，但是只在呼吸困难的时候用，平时别用，剩下的就靠胡家老膏。他的肺心病是20多年前治的，就用胡家老膏，连着用了不到一年，我记得应该是11个月，吃了11个月以后，我们药断了。那一年南方发大水，南方的药材运不出来，所以没有药，停了一段时间，停了正好他也不用吃了，他的肺心病好的差不多了。我不说老田好到啥程度，他现在活着呢，肺心病曾经检查出有心衰，又活了20多年，是不是挺难得的？上个月老田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问我一个事儿，说他最近腿经常肿，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这个老爷子一看自己腿肿了，害怕了，有个医生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把腿垫高，尤其是睡觉的时候脚底下垫一个枕头，这样可以增加心脏回血量，这么做确实可以预防脚肿。但是老田的体质特殊，我告诉他，我说您马上停止这个行为，千万别垫枕头了，因为他得过肺心病，还曾经查出来有心衰，这个时候把脚垫起来的话会给心脏增加负担，甚至会导致心衰的复发加重。所以我跟他说，我说您赶紧把那个枕头撤下来，腿肿是肾不好导致的，肯定是以前吃西药吃的。他说那怎么办，我不能让他继续肿啊。老田问我，
我再吃

0: 一年的胡家老糕管不管事儿？我说不用一年，这回就吃3个月就行了。但是这回得把宫廷肾宝配上。宫廷肾宝是专门补肾气、填肾精的，每年都有1到2次机会，购买胡家老糕的同时，可以免费得到宫廷肾宝。这个药专门补肾，效果特别好。肾要是好的话，腿不会肿的。他照我说的去做，他用上了。用了没2天，腿肿就消下去了。好了，就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电波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爱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音乐时光机，祝愿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浩。今天早晨出门的朋友会发现哈，

当隐形的轰鸣声在记忆的弯道渐行渐远，查理普斯呢带着电子质感的钢琴前奏，就像一滴融在时光里的泪，瞬人间堕入了2015年的春天。这原本是献给飞车家族的情书，最终却成了对于整片星空一颗流星的凝视。

维斯卡利法的说唱段落呢，就像是旧车库里斑驳的贴纸，那些关于兄弟、速度与公路的俚语，在副歌响起的瞬间突然具有了神性。查理普斯用假声演绎的 It'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 my friend， 让每个音符都具象化成了思念。在那一瞬间，你似乎能看见摄影机拍不到的角落，保罗沃克那双总是含着笑意的蓝眼睛正透过着旋律的缝隙注视着他对人间的热爱。

0: 这首歌最动人的悖论就在于它用最当代的电子合成器编织出最古典的悼亡诗啊。这个段没修饰过的嗓音呢，反而比任何哭喊都更加真实。就在那些午夜街头突然想起逝者时用手机循环播放这首歌的年轻人，科技时代的情感表达依旧需要最古老的慰藉。当这首歌合唱的部分海啸般的涌来，你就会明白，这不是悲伤的具现化，而是对于悲伤的超越。那些在 KTV 里勾肩搭背合唱的人们，在汽车电台里突然默然的司机啊，在毕业季里抱着吉他演奏的少年，他们都在这首歌里找到了自己的刻度，丈量着前所未完成的告别。在这首歌 MV 的结尾里，那辆白色的丰田在分岔路渐行渐远的镜头，恰如我们每个人人生的生活叙事。在有些同行者当中，必然注定只能共赴一段旅程，但音乐响起时，所有平行宇宙里的重聚都成为了可能。这或许就是艺术最最温柔的魔法，也让那些消失成为了永恒的地标而非终点。
1: 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彰显着的信仰正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的

从大西洋的巨轮哈，我们再跳到印度的孟买。2009年三傻大闹宝莱坞，也让 Give Me Some Sunshine 成为了无数人的励志神曲。这首歌在电影里既是青春的狂欢，也是现实的叹息。生活就像心电图，一切一帆风顺哈，就说明你挂了。是啊，这个人生呢会有不断的起落，不断的起落，在人生的起落之中，一直要保持微笑，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去做的。

2017年《雷神三》的导演塔加伊·维迪提哈做了一场豪赌，他花费了490万美元，只为了让在电影里完整的播放两次来自齐柏林飞艇1970年的《Imagine Song》两次哈。这首歌呢，歌词写着"众神之锤将驱船驶至新大陆"，这简直就是为雷神量身定制的。当雷神踏上彩虹桥，吉他就像雷电劈开天空，这一刻哈，摇滚乐也成为了北欧神话的战鼓。

0: 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1: 现在是音乐树洞时间哈，上周周末我听到一个故事哈，今天想分享给大家。我的一个朋友他说呢，自己因为看过了《星际穿越》哈，这个辞去了工作去学天文学，这对人到中年的我们冲击非常的大。不过呢，这也让我突然想起汉斯·齐默创造这首歌的时候说啊，这段管风琴的旋律就像是黑洞的吸引力哈，拉扯着时间。的确啊，我们都是被时间拉扯的人哈、啊。比如时间送给我们最宝贵的和最残忍的东西都是死亡。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寻梦环游记》里的这首《Remember Me》送给所有思念亲人的人。这首歌呢，在电影里一共出现了三次，每一次都十分让人泪目。请记住我，虽然再见必须说。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救我卓华，万万年！
6: 守延安，建西北，
7: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5: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6: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5: 我看好你啊！
6: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晋东于和。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行行去摘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6: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7: 早安，
8: 早安，
9: 早安，
10: 早安！
6: 唤醒沉睡的城市，带着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0: 我出发啦！
6: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1: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鱼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大家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你在挖什么？
3: 我在挖话题。
2: 什么挖话题？
3: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2: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991。
3: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啊，今天呢咱们来聊一聊游戏啊，跨越这几十年陪着我们长大的这几代的电子游戏。其实呢对于很多您说80后来说嘛，说唯一没有亏待80后的可能就是小时候啊真的是玩了好多好多的游戏，是不是啊？从这个七八十年代啊，80后小时候的那些黑白机到慢慢的开始变化啊，变化成了这个就是咱去游戏厅啊打的那种机器，后来呢电脑游戏，到现在的这个手机游戏，这一代一代的这种变化。所以说今天呢咱们用一段时间来回忆回忆我们小时候陪伴着我们长大的这些电子游戏。
1: 对，我们总结一下啊，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补充一下，看看我们这个说的对不对。
0: 对，然后你最喜欢哪一款或者哪几款游戏
1: 啊？
0: 当时是玩的时候什么样的一种回忆呀，一种经历呀，这个机器从哪儿来的啦，是爸爸妈妈买的呀，还是几个小伙伴一起呀，都可以来聊一聊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1: 小时候打游戏的这个经历啊。
0: 对，
1: 就是说小朋友从小到大谁不打游戏呢？我觉得这个游戏啊，就是咱只能说准确点叫电子游戏。因为这个游戏啊还是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孩子玩的嘛。
0: 是，
1: 孩子天性就喜欢玩，我们自己创造游戏，这个曾经咱们在一起聊过，
0: 聊过
1: 同学们之间的游戏。后来呢就是电子科技在不断的发展，把很多的这个游戏啊闯关类的东西啊设计成屏幕当中，掌机当中啊，这种电子的游戏。那个时候如果谁家里有一个小的这个电子游戏机，不多呀，那确实是成了大家的这个眼中的小名人，都围着他家，甚至是众矢之的。
0: 对， 对，最早的这种初代的电子游戏呢，就是七八十年代八零后小时候那款呢，就黑白的液晶掌机，大家有没有印象？屏幕大概是几厘米，黑白色的，没有彩色的，然后黑方块的线条，代表作品呢就是俄罗斯方块、贪吃蛇、吃豆人，这些东西。
1: 后来那个就出的比较好，是属于长条型的。

0: 下面带着按键，
1: 电影按键，
0: 屏幕是一个长条的。最开始出的你见过吗？就是上世纪80年代
1: 啊，
0: 就是一个四方形的握在这个手里，
1: 就小呗，屏幕也小，是不是？
0: 屏幕其实不小
1: 哦。
0: 然后呢，键按键在两边。那个游戏机、
1: 哦、手柄类的，
0: 不是手柄类的，就看起来像一个手柄，
1: 嗯，
0: 但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带屏幕的一个游戏机。
1: 哦，
0: 那个游戏机我当时我记得我家里有，
1: 嗯，
0: 然后那个游戏机我忘掉什么了，就反正叫坦克闯关的这么一个游戏，就是你控制一个小坦克、从左往右进发，然后地下那个桥啊不断的就是损毁，然后你要前后躲避。
1: 哦，
0: 然后天空当中有飞机飞过往下扔炸弹，你有前后的这个躲避。
1: 哦，
0: 然后对面
1: 挺高级的，
0: 对，完了对面那个桥呢，还经常啪啪吊桥升起来，你还得在那儿等，吊桥落下来你才能过去。
1: 哦，
0: 哎，就是你看你能把多少辆坦克从左移到这个右边。
1: 没玩过你说的那个，但是我玩过，就是这种机器的坦克呢，就是那种小黑方块的，组成了一个小头，两边底下两个小腿，然后呢从下往前走，从下往上走。哦，然后呢可以有一些敌人过来，然后你可以发射子弹，还可以吃一些东西，道具式的东西。
0: 反正最开始的就是说相对来说像素比较低，
1: 就是黑方块嘛，
0: 游戏比较简单。啊，
1: 俄罗斯方块也是。
0: 我那个不是，我那时候坦克是真那模型的坦克。
1: 哦，
0: 哎，天上那个飞机扔
1: 那
0: 个炸弹，
1: 那就不是了。
0: 对，
1: 那应该是后面的了，
0: 很清晰。
1: 我说的咱们说这种呢，我说这种应该是再往前的。
0: 嗯，
1: 就是俄罗斯方块那种机器。
0: 嗯，
1: 就是叫黑方块组成的。
0: 我那个好像在俄罗斯方块还没出之前就有。
1: 哦，
0: 嗯，那应该是在1990年左右
1: 啊。
0: 哦，我大概上2年级、3年级左右。那个时间
1: 我是1980年。
0: 那挺早了
1: 啊。包括贪吃蛇，
0: 嗯，
1: 哎，大家都在玩。二可以选北极圈啊，周亮说了嘛，红警二我选北极圈是吧。给其他七家呢就调成了简单对手，取消超级武器，开局就炸桥。
0: 这就是金龙的玩法。
1: 对对对，然后工程师嘎嘎各种战游艇间谍潜入对手的矿场兵营战车工厂起火，至今最解压放松游戏模式。对对对对对。
0: 但这个吧，就是
1: 给自己发展起来之后，挨个推平，
0: 偶尔玩一回两回行
1: 啊，
0: 就时间长了就没意思了，就觉得，
1: 嗯，
0: 对吧？你把别人家都圈接在里面了
1: 啊，
0: 人家过不了桥，
1: 对
0: 呀，就在那偷偷发展，就是钱都挖完之后，最终也就是那样了呗。
1: 对呀，
0: 那个时候和这个红警二齐名的还有一个叫《星际争霸》，
1: 哦，
0: 大家有印象吧？
1: 星际争霸听过，
0: 我打。没玩过呀，
1: 我没玩过。
0: 那个时候太火了，《星际争霸》甚至就在我们长春、吉林那边是远超红警的。
1: 哦，
0: 哎，三家
1: 确实挺火的，我知道那个《星际争霸》。
0: 哎，神族、虫族和人族，
1: 嗯，
0: 它每一个部族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发展系统。
1: 哎，对对对，
0: 哎，和造的这个兵。《
1: 星际争霸》，你一说，我想起来了，哎，
0: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
1: 我看他们玩过，但是就是。可能太复杂的游戏对于我来说有点困难，
0: 相对来说比红警要复杂一些。
1: 复杂呀，对，有些人物我不认识，然后就玩不明白。
0: 那个时候就是反正长春地区经常举办星际争霸的大赛。
1: 对对，有大赛。
0: 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直播呢，在一些这个商场里，
1: 嗯，
0: 商场里啊就会，就是，
1: 大屏幕，
0: 就是拿出一块场地来，然后呢同时进几十台机器，
1: 嗯，
0: 然后为了搞活动嘛，然后和网吧机器联合，
1: 嗯，
0: 好多人去报名参加星际争霸的比赛。
1: 嗯，对对对，然后什么暗黑啦。
0: 嗯，
1: 是吧，
0: 啊，对，暗黑那个时候也属于局域网，属于网游的前身了。
1: 嗯，
0: 随着慢慢的发展呢，还有一个就是
1: 梦幻西游，
0: 网络的这个 PC 端开始出这什么了呢，就是互联网版本的各种游戏了。
1: 哦，嗯，
0: 你可以在网上和你的远在其他城市的 QQ 好友们，
1: 嗯，
0: 哎，或者不认识的一些网友们，
1: 是
0: 开始打游戏了。
1: 嗯，
0: 哎，那时候玩劲舞团的，
1: 嗯，
0: 梦幻西游的，
1: 哎，
0: 就开始多了起来了。
1: 这劲舞团那会儿多火呀，而且出了一系列的劲舞团的歌曲，
0: 嗯
1: 啊，都是特别好听的，快节奏的，有节奏的歌，对吧？
0: 是
1: 特别好听。
0: 哎，
1: 嗯，
0: 再就是回合制网游《梦幻西游》，
1: 嗯，
0: 仙侠梦。
1: 另外就是对于学生党啊，有个专属的快乐，就是4399网页小游戏。
0: 嗯，
1: 大家有没有印象？
0: 有，
1: 我有印象，
0: 嗯，
1: 就叫4399网页小游戏。
0: 但玩的比较少，
1: 不用下载，不用安装，打开浏览器点开就能玩。
0: 嗯，
1: 零门槛儿。代表作呢，像那个《森林冰火人》，Q 版的《泡泡糖》，
0: 嗯，
1: 双人旋转赛车《三国小镇》，哎，这些
0: 对，有点印象，
1: 对，有印象。
0: 这个
1: 4399有印象，
0: 对，这个网站是有印象。
1: 它老大广告。
0: 哦，
1: 老蹦，老往出弹。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其实到了就是2000年左右，开始最火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网络游戏。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啊，就是传奇出来了。
1: 哦，
0: 可以说是网游的鼻祖。
1: 是，
0: 一直到现在20多年之后，好多人呢依然呢还在这个玩这个传奇。
1: 传奇，
0: 当然现在好多的这个私服版，还有这个个人的这个版本，
1: 确实是传奇啊。
0: 包括现在后来的很多的这网游，你看都能看到这个传奇的这样一个影子。
1: 嗯，
0: 几种职业。升级，
1: 嗯，
0: 打怪，

0: 爆金币，爆道具，哎，上线上 PK 攻城，然后线下网友之间互相打了东西，还之后还线下还能互相交易，
1: 嗯，
0: 可以直接换这个人民币的，就这种方式一直到现在二十多年之后，依然在其他游戏当中还有传奇这个影子在里边。
1: 这幸好你是玩过这些东西，了解一些，
0: 嗯、
1: 我就听过名，但具体里边怎么玩、
0: 哦，
1: 我一般我都不怎么接触。
0: 那传奇正好是也是你上大学的时候啊。
1: 但是
0: 那你出去包宿的时候依然是红警二呗，
1: 就是红警二啊。然后跟宿舍几个哥们儿，我们几乎是联网，一打打半宿，
0: 红警二，
1: 然后打 CS，
0: 陪伴你走一辈子。
1: CS 前身叫啥名？
0: 嗯
1: ，CS 前身叫什么名？
0: 反恐精英？
1: 不对，
0: 前身？
1: 对，叫半条命嘛。
0: 哦，对，
1: 对吧？叫半条命。嗯，
0: 那它是一个游戏吗？
1: 是啊，也是那样的打枪的嘛。
0: 嗯、
1: 啊，有弩，我记得那个弩可厉害了。
0: 嗯，
1: 打按枪，啪一下就打死，弩
0: 对，
1: 嗯，
0: 大家来这个说一说吧，
1: 嗯，
0: 小时候玩游戏的一些记忆，哪个游戏、啊、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
1: 嗯，
0: 或者哪个游戏、啊、你觉得是你的本命游戏，就像这种本命游戏必须是红警二，
1: 哎，我就喜欢玩红警二，
0: 哎，必须脖子又拧，能跟走一辈子。
1: 你这么一说，我都想下节目之后来两把，是不是？然后到现在的王者荣耀。就一直流传到现在了，
0: 对
1: 对吧？
0: 再往后呢，就是这个手机智能端了，智能手机的手游了。
1: 宝贝萝卜，
0: 那宝贝萝卜，
1: 植物大战僵尸，
0: 哎呦，植物大战僵尸，就是在这个手机出大战僵尸的时候，最开始是在电脑端，
1: 嗯
0: 嗯，这个是应该是在2005-06年左右，
1: 太火了，简直！
0: 我记得应该是因为在2006年呢，我是从长春来到了大连，
1: 嗯，
0: 到现在到这个月嘛。到2026年的7月份，整整来大连20年。
1: 哇哦，真快、啊！
0: 所以我印象当中，在2006年我刚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有一段时间特别痴迷于玩电脑版的《植物大战僵尸》。
1: 嗯，
0: 家里用笔记本电脑玩，用台式机这个
1: 玩。
0: 哎，对，那个时候
1: 后来出的手机，
0: 对，感觉哎呦，生活也很简单。那个天是那个时候是每天夏天买个大柚子吃，
1: 嗯，
0: 然后抱个大柚子玩《植物大战僵尸》，然后建你的菜地，建的各种植物，
1: 对，
0: 一关一关的去打这些僵尸，
1: 而且要通。关嘛，啊，要找那个去换礼物，是不是、啊
0: 嗯？
1: 哎，
0: 找那叫戴夫，
1: 戴夫是吧？
0: 大胡子戴夫。
1: 嗯，
0: 现在《植物大战僵尸》出这个第二号版本了。
1: 嗯，
0: 你玩过吗？
1: 没有。
0: 那里面的植物出了老多了，什么板栗呀、
1: 啊，
0: 什么竹子呀、
1: 啊，
0: 大王花，你都没听说过吧？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功能。
1: 我印象中的《植物大战僵尸》还是那个吃人花呢，辣椒、
0: 啊、那是最开始
1: 吃人花辣椒。
0: 是
1: 然后这个
0: 是最开始最初的几个
1: 奶油投手、西瓜投手、
0: 黄油
1: 旋镖，
0: 对，
1: 哎，回旋镖这种呢，
0: 嗯
1: 啊，小泡泡，后来就
0: 噔噔噔噔噔，
1: 对，
0: 噔噔，
1: 而且你知道为因为他这个火呀，很多人呢在什么元旦晚会啦、单位年会的时候，
0: 对，
1: 来扮演这个角色嘛，
0: 对，
1: 包括大学这个毕业里面也会演这个，
0: 嗯，
1: 很有意思啊，
0: 看看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吧，
1: 嗯
0: 啊。青兰还说三国志玩的多、
1: 嗯、
0: 对你说的对
1: 是
0: 因为我从小非常喜欢
1: 三国志
0: 的游戏玩的也特别多哎说到了三国在哪能听到好听的三国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
0: 大家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一下、
1: 嗯、
0: 哎三国演义全传是金鱼兄弟讲的、
1: 嗯、
0: 哎更新了今天还会继续更新
1: 嗯
0: 他说那个三国志里的9、10和11都不错确实是我也特别愿意玩11
1: 哦那么多啊
0: 对到11后面还有
1: 啊、哦、
0: 但后面你就感觉好像换了系统换了玩法了
1: 啊
0: 过了11之后我也不玩了
1: 我愿意玩合金弹头怎么了合金弹头
0: 我一说三国你说合金弹头
1: 三国玩过几次老死、三国特别容易死我觉得、无论是我在马上边骑着还是在下边砍都不行
0: 三国这是属于这个策略游戏城市对战的、
1: 嗯、
0: 是你来控制一个国家来发展城市的、
1: 哦、
0: 不是那种就是说你选
1: 三国
0: 不是对不是那个不是选一个人物互相砍的那种、
1: 哦
0: 哎、
1: 那说
0: 是攻城略地城市发展的、
1: 哦、那可能我说的不是一个东西、
0: 嗯、对你说的是另外一种我知道你说的那个
1: 嗯、
0: 啊
1: 你可以选吗？选张飞，选关羽吗？
0: 完了带几个兵发大招互相砍那个。
1: 啊、对呀、啊嗯，
0: 不是那个《三国志》，不是那个。
1: 明白了。
0: 来看看三 flower， 哎呦，三 flower 也有很多话要说，是吧？
1: 嗯
0: 嗯。他说：“我记得80几年的时候啊，家里有一台呀、啊、大脑袋黑白屏幕的电脑，
1: 嗯，
0: 那可够早的了，80几年就有了 ，DOS 版的
1: 哇，
0: 操作系统，
1: 那真早 ，DOS 版本的。
0: 里面都是 DOS 版的小游戏。对呀、啊，那时候都是 DOS， 包括电脑房，那时候电脑房，
1: 嗯，
0: 都是 DOS 版的。”
1: 后来是有 Windows
0: 对你可以进两个版本可以进 Windows 可以进 DOS
1: 嗯
0: 他说警察打小抓小偷我都打通关了
1: 哦

0: 还有开飞机、打目标、坦克大战那些游戏都玩过。
1: 嗯，
0: 后来出了彩色的电视机，我爸爸给我买了《小霸王奇乐无穷》了。嗯，插卡玩游戏的内容，
1: 嗯，
0: 彩色的，一个卡里有几百种小游戏。
1: 对，这么一看哈，咱们那会儿的父母对咱真好啊，
0: 对，
1: 是真的让咱玩啊。
0: 成龙代言的嘛，
1: 对吧？真让咱玩。
0: 是，他说后来
1: 嗯，
0: 上初中啊，家里就不让玩了
1: 啊，
0: 为了学业和工作就开始拼搏，游戏也不怎么玩了。
1: 嗯，
0: 再后来呢，工作步入到正轨了，我的空闲时间多了，哎，午后休闲呢，同事们在办公室里啊玩挖地雷这电脑游戏，就
1: 扫
0: 雷嘛。对，他说我又开始玩了。家里也有电脑了，晚上还跟同事啊一起玩互联网的跑跑卡丁车。
1: 哎，这好啊，
0: 咱同龄人那时候都玩跑跑卡丁车，
1: 真好玩，
0: 是不是？
1: 嗯，
0: 互相还能扔炮，扔炸弹，谁在你前面给他扔个炮，嘣，他就上天了。
1: 对，
0: 你蹭蹭从底下就跑过去了。
1: 对，
0: 他说后来啊，手机出了彩色屏了，还可以联网了，就开始玩各种手机游戏。后来有了孩子了啊，给孩子买了 Switch，
1: 嗯，
0: 挺贵啊。他说一般出去旅游啊，坐车坐飞机的。
2: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泛广播。
0: 时候啊都在玩，
1: 嗯，
0: 哎呀，
1: 对你孩子还不错呢。
0: 现在那种这个手柄类操作，我那个时候还有叫 PSP，
1: 对 PSP，
0: 哎 PSP， 对，
1: 那会儿也那一点东西挺贵，
0: 挺贵。
1: 一般来说玩那个东西，你得家里边得同意给你买，然后还让你玩，
0: 嗯，
1: 真挺支持的哈。
0: 嗯，
1: 这么一看
0: ，PSP 是我长大之后了
1: 啊。
0: 嗯，小时候没有 PSP 啊，再往后 Switch 啊都是后来的了。
1: 嗯，
0: 哎，他说现在呢天天要用这 iPad 玩几把吃鸡和平精英，他不还带你呢吗？已经几十个赛季的王者了啊，王牌段位了。
1: 哎呦
0: 啊，以前也玩过王者荣耀
1: 啊，
0: 后来发现那个游戏啊对队友的依赖性太高了，打配合嘛。
1: 嗯，
0: 队伍里有一两个比较坑的，那就百分百要输啊。
1: 啊，
0: 吃鸡不一样是不是，独狼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吗？是吧，可以单兵作战，
1: 嗯，
0: 可以先组织一下队友，队友都死光了还可以独狼操作，
1: 嗯，
0: 哎，当残局大师。
1: 呵，
0: 他说我还看每个赛季的吃鸡职业联赛，
1: 嗯，
0: 各个技术主播的直播间可以学到很多的技巧方法。
1: 嗯，
0: 哎，想要吃鸡不仅仅要枪准，更重要的是运营，
1: 嗯，
0: 动脑子。
1: 嗯，
0: 所以我说玩吃鸡啊预防老年痴呆。
1: 嗯，
0: 金龙来一起玩吧。
1: 你重点在最后一句话是吧？
0: 对，
1: 让我跟你一起玩预防老年痴呆，我谢谢你啊。
0: 是因为他看出来你有前兆了。
1: 不是，这怎么能看出来的呢？啊，哪块看出我有这个前兆？
0: 中文名金龙，英文名尔斯，尔斯点还猛。
1: 我天哪！我谢谢你啊，三福老五啊。行，我估计我玩游戏是玩不过你，那你要玩红警未必能是我的对手。
0: 一个红警吃天下呀！
1: 那你看看，一招鲜吃遍天。哎，
0: 海阔天空说，他说我上学上微机课的时候就玩《侠盗飞车》，
1: 嗯，
0: 可过瘾了，到现在都忘不了。
1: 你看小时候有些东西确实是哈，这么多年了，
0: 对，
1: 还是记忆犹新。
0: 那个时候有电脑课叫微机课，
1: 对，
0: 那时候我是上高中的时候有电脑课。
1: 嗯，
0: 然后我们有专门的这个危机教室，
1: 嗯，
0: 还在不同的楼，可高兴了，上电脑课了。嗯，
1: 是，
0: 哎，最开始的老师还教呢，这个键盘上26个字母，第一排是啥，第二排是啥，我们嘎嘎都开始进游戏了。然后那个时候老师啊就给封局域网，
1: 啊，
0: 不让我们在那玩，这来到这来是学玩电脑的。
1: 嗯，
0: 我说老师我们会玩电脑。后来老师哈，啊，一上这个电脑课，
1: 嗯，
0: 他就拿本书在旁边看
1: 啊，
0: 哎，我们自己的电脑啊键盘都可以盲打那时候。
1: 是是是，哎，其实说的你游戏，其实我们还忽略一下啊，一下棋牌类的游戏忘了。
0: 嗯，
1: 是吧？
0: 对，
1: 有玩那个军棋的。象棋的，
0: 象棋围棋，
1: 对吧？嗯，也是网络对战的这种的，咱们都胡没说这个事儿呢。
0: 那个我觉得玩的
1: 渔网棋牌
0: 比较少，
1: 连中。
0: 就是我在我印象当中啊，就是我们班或我身边的朋友玩游戏类的，
1: 嗯，
0: 都是那种相对来说就是沉默寡言、书呆子型的，就是不是那么活泼的那一种
1: 玩游戏。
0: 对，玩不是棋牌类游戏的，
1: 哦，棋牌类游戏，啊。
0: 对，
1: 嗯嗯，
0: 哎。大家身边是不是这样？
1: 嗯，
0: 你看，包括你到公园去，就是有下棋的老头，
1: 嗯，
0: 有甩鞭的老头，有跳舞的老头，他们性格绝对不一样
1: 啊。
0: 就是从小到大比较安静的， 啊，他愿意下棋。
1: 嗯，哎。

0: 从小到大比较活泼的，愿意动弹的，是不是？哎，嘻嘻哈哈的朋友们在一起的，他愿意来玩一种互动的，哎，跳个广场舞什么的，
1: 大家先发着吧，咱们先过渡过渡，好吧？
0: 对，
1: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因为今天参与的人非常的多，没读到的朋友不要着急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说一说，从小到大你对哪些游戏啊印象最深刻？你都玩过哪些游戏？最喜欢什么啊？都说一下。今天
0: 来说吧，
1: 哎，来聊一聊我们小时候玩的这些游戏啊，从最早的这个手柄机器啊，到后来的街机啊，电脑机器、电脑游戏啊，
0: 对，
1: 到后来的
0: 网络游戏、
1: 手机游戏、
0: 手机游戏，
1: 对，
0: 就是手机，这是游戏啊，应该说在咱们国家这样啊发展一个进程，也是陪伴了几代人呢，从小到大这么一个娱乐的时光。
1: 是，所以说今天互动话来说一说呀，至今让你难忘的哪些游戏，你都玩过哪些游戏，你最喜欢的哪一部游戏都可以说一说啊。刚才那个倒出了个题嘛 ，For My People 到底是什么啊？王大豪果然是玩过《红警二》的人啊，一下就答对了，说是，
0: 或者是最近也在玩。这玩过的可能因为印象也不是很深刻了，因为里面有不同的国家嘛。
1: 对，
0: 每个国家可能说英文的这个口音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应该玩的还很仔细的。
1: 是是是，给大伙儿听一小段吧，好不好？
0: 这
1: 个 For My People
0: 用 AI 来制作的，当时呢把一个国家的一个兵种啊，以小故事的方式来演绎出来啊。
1: 对，你一听吧，非常熟悉喽。
2: My truck is loaded， 不认识我 ，It doesn't matter， 我身后的大家伙你一定认识。One way trip， 我知道这将是一趟有去无回的行程。Watch out for the bumps， 看我身上的标志像不像披萨？没错，我就是送披萨的。Let's make a delivery。Stop the car。What are you here for？ I'm here to deliver pizza。Stop the car。Stop。Let's do it。Attack it。I am prepared to die。
1: 好了，刚才听完了吧？是不是忽然好像忽然间回到了游戏的世界里边？是不是？
0: 是
1: 啊，非常熟悉的那些音乐都出来了，是不是？那些主要的那些台词也出来了，是吧 ？For my people， 最后就是自爆卡车，
0: 是
1: 就为了我的人民啊，自己献身了。
0: 对，
1: 自爆卡车
0: 是游戏当中啊，利比亚的自爆卡车。
1: 对，利比亚自爆卡车。
0: 再来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吧。来说一说啊，从小到大你对游戏的印象啊，打游戏的一些故事。
1: 这大圣欢喜天真是没亏了自个儿的童年呐啊！从街霸啊
0: 到噬魂，
1: 噬魂，
0: 对，
1: 噬魂还不是我说的那个吧？好雪噬一族，
0: 不是，
1: 不是，
0: 就叫噬魂。噬魂是用刀剑类对打的游戏，对吧？应该是这个吧？
1: 好雪噬一族也是这种街霸类的对打游戏。
0: 它是从拳皇九五。

0: 猪烈长身百丈饶，只见人间肥猪至，未见今日老猪消。唐僧众人齐称赞，羡慕天蓬法力高。
1: 哎呦可开了眼了。哎，你快看，哎，这猪长老，哎，长得好像那什么，特斯拉。
0: 嗨，特斯拉才多大呀，应该是哥斯拉
1: 啊。对对对，哥斯拉。这大猪啊，一哈腰，一口啊，就把堆积如小山一样的食物给吃到嘴里了啊，嚼吧嚼吧，往下咕噜一咽，哎，来劲了，就跟吃了士力架喝了红牛似的。再看他呀，往地上一趴，那大长嘴呀，十几米长啊，就往前呐拱开了，轰轰轰，稀啦哗啦，咔嚓咔嚓，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往前呢就开动起来呀，拱的。堵路的烂柿子纷飞，草木折断，连那山石喇子都哗哗直落呀。不多时啊，就往前开通出去十多里的道路啊。唐僧骑着白马，沙僧啊是挑着担子，乐呵呵的在后边跟着。这孙猴啊还赶紧呢招呼百姓，哎哎，乡亲们，哎，还得继续回家啊拿食物，哎，多多益善，一会儿啊还得投食，嘿嘿嘿，哎，这玩意儿啊可费了啊，百公里得200多个油。
0: 陀罗庄的百姓啊，那是欢欣鼓舞啊，用这个小车扁担不停地运着吃的过来，跟在猪长老的身后，那拱个几十里，老猪啊就停下来吃一顿，然后再拱，那就跟汽车加油充电似的，拱了是两天两夜呀，终于打通了这七绝山西石通。哎呀，太好了，哎，这可真是要享福先修路，少生孩子喂野猪啊。俺，啊，说的太有道理了，你看这大野猪真招人稀罕啊。
2: 就是啊就是啊，哎，你说要让这猪长老到地面下面去拱，是不是十天半个月他就能给咱们修出一条地铁来呀。
1: 哎，据说呀，现在这个地铁工程师研究出来挖地铁用的盾构机，这个灵感就来自于猪八戒。那具体是不是呢，我们就这么一说，哎，大家就这么一乐，我们是概不负责呀。最后呢，陀螺庄的百姓啊是回家去，八戒开山是过痛来，孙猴啊还拍了拍八戒的肩膀直夸奖啊，哎，呆子你是立下大功了，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哎，从此啊你被评为天地第一名拱屎的英雄。
0: 啊，傲，去你的吧。
1: 师徒四人呢，过了这七绝岭，又高高兴兴地向西继续进发。时间过得飞快呀，眨眼间又到了炎炎的夏日了。师徒顶着酷暑是往前赶路。这一日，一抬头，眼前出现了一座城池。
0: 悟空，你看前边是什么地方啊？
2: 哎，师傅，你看那城头之上有杏黄大旗，上头绣着呢，哎，朱子国。
0: 哦，朱子国，那这也是西方的大国呀。哎，我们赶快去倒换官文吧。
2: 哎，好啊，走啊走。
1: 不多时啊，四人一马就走进了朱子国的城门。进去一瞧啊，这地儿啊还真好啊，门楼高耸，是朵叠旗牌，周围活水通疏，南北高山相对，六街三市货资多，是万户千家生意盛啊，真是一派帝王都会处，天府大京城。再看街道上是人物轩昂，衣冠齐整，语言清朗，不亚于大唐帝国。街市繁华，那做买的做卖的，市农工商三教九流，是五行八作。
0: 唐僧担心呐，自己这几个徒弟长得太卡通太卡哇伊了呀，这要把这给吓坏了，在讹上我们咋整啊，快快低头低头，徒弟们把脸挡上。八戒赶紧举起这大袍袖子就遮住了猪头，沙僧呢也掀起了衣服襟啊遮了脸，哎，就这孙猴不听话，依然还是龇牙咧嘴上蹿下跳的东张西望，哎，引得好多路人呢是围观。
1: 师徒四人呢顺着这个街道不多时就来在了金亭馆驿。那么在朱子国当地啊，有一个自己的名字叫做会同馆啊，这地方很高级，属于国家级别的招待所，负责人呢就是义成。一听说是唐朝来的和尚，那非常的热情啊，把众位迎了进来，端茶呀倒水呀，给这白龙马也是宝草宝料的喂着。
0: 唐僧呢就问人家，敢问贵国的国君在不在殿上。

0: 啊，我们想要倒换通关文牒呀。
1: 哎呦，这一成一听啊可就乐了，圣僧啊，您来的可真是太巧了，我们这国王啊平时啊很少上朝，他就愿意在家里待着，没事就躺着，他就愿意钻被窝，他不爱出来。
0: 嗨，这国王愿意在被窝里待着，这你都知道？
1: 道听途说，道听途说呀。哎，但是啊，今天例外呀，这太阳啊，真是打西边升起来了。国王正在这八宝金銮殿和文武群臣商议事儿呢。哎，圣僧您呢，要想见他，得抓紧啊，现在就得去。真是啊，过了这个村儿啊，就没这个店了。哎，下次上朝，我估计可能得是2025年了。
0: 唐僧一听挺着急，马上揣好了通关文牒，吩咐好徒弟们啊，在馆驿里做饭，哪儿也别去，也别惹是生非。他呢是独自一人呢、去倒换文牒了。这唐僧不多时就来到了五凤楼，让黄门官呢是进去通传。
2: 再说这朱子国的老国王啊，今天上朝了，但是在这金銮殿上啊，他不是坐着，而是啊葛优瘫那么个姿势啊，半躺半卧。为什么呢？这国王啊是个病秧子，小脸啊是蜡黄蜡黄，嘴唇子是雀青雀青，眼眶子是乌黑乌黑，腮帮子是洗瘪洗瘪，一看就是有点大病。这几天呢，老国王感觉自己的病啊又重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可能就要龙归大海，虎入深山，嗝屁朝凉，去见阎王啊。所以啊，他跟文武群臣就商议，能不能贴一个招贤的榜文，找个妙手回春治病的好医生。这招贤的榜文呢是刚派出去啊，四处张贴，没多大一会儿功夫，黄门官就进来说有大唐的圣僧要倒换官文。这老国王一听有点纳闷，这东土大唐国离我这儿七八万里远呢、这和尚是怎么来的呢？月亮上面拍巴掌高手啊。那可得见识见识啊，宣。
0: 不大一会儿啊，唐僧就进来了，那是神采奕奕，气宇轩昂，谈吐不凡呐。贫僧唐三藏拜见国王陛下。
2: 再看这国王啊，就显得有气无力，病病歪歪。
3: 啊，赐座，
0: 谢座。唐僧呢，大大方方呢，
3: 圣僧啊，你先坐，啊。先喝口茶，我呢，我得先倒倒气儿。哎呦，哎呦，把那个氧气罐子拿来，我吸上两口。哎呀，
2: 好嘛，就说这几句话呀，这国王啊，差点没累死。
0: 唐僧啊，也是耐心的等着，等这国王把气儿给喘匀了，再继续说，请求国王啊，给这个盖个印儿。哎，自己呢好赶奔西天拜佛求经，说呀这是唐王的旨意。
3: 哦，唐王李世民啊，对不对呀？哎呦，朕早就听说过唐王李世民，是个传奇人物。说什么2年前还盖儿楼一生死过一回，在这阴曹地府啊，旅游了一圈，又咯儿楼一声活了回来，可有此事啊？
0: 确有此事啊！我唐王陛下洪福齐天呐，由阴间归来，还多了20年阳寿呢。
3: 好，好啊！哎，圣僧啊，哎呀，就我刚才又说了这么一段话呀，哎呀，等一会儿我再吸吸氧啊。哎呀，哎呀，我又说这几句话啊，差点没给我累死。
0: 啊，嗨，唐僧这一看，这老国王活得太费劲了啊，但也得耐着脾气陪着人家唠啊。这是先讲了魏征梦斩泾河龙，又说了李世民魂游地府，崔判官巧改生死簿，刘全进瓜，再后来办水陆大会呀，观音显像，化金蝉，自己奉旨去西天取经啊，巴拉巴拉巴拉，讲了好多。
3: 哎呦，哎呦，这故事可太精彩了。圣僧啊，
0: 哎，
3: 在哪儿能听着这些故事的完整版呢？
0: 哦，您说到点子上了，
3: 啊，
0: 您可以打开收音机，调到 FM99.1，有两个讲故事的金鱼兄弟

0: 说的老好了，
1: 还在哪儿能听着啊？
0: 有网呗？
1: 啊，有，
0: 有网就行啊。啊，上网也行，喜马拉雅你可以搜索《西游记全传》。
1: 好嘞，我先吸点氧再说。
0: 别看这个老国王身体不好啊，但是对唐僧呢是很热情，披香殿摆下酒宴，亲自陪唐僧吃饭。
2: 唐三藏啊，在这王宫里是有吃有喝，可是三个徒弟啊，在这个招待所啊，却饿了肚子了啊，因为借的锅、借的柴啊，烧火做饭，可是食材不全呢，调料也没有，做出那玩意儿啊，是寡淡无味，太难吃了，就连八戒那么好的食欲啊，他都吃不下去。于是怎么样呢？孙猴带着八戒决定上街呀，去买点好吃的。结果这一出门，就引发了后面精彩的故事。孙猴巧行医，
0: 这正是八戒身躯变巨猪，拱开西市崎岖路，师徒抖擞踏新途，诸子王城献京都，国王陈科招贤士，大圣施术病魔除。
3: 双人对播有声故事《西游记全传》，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龙云雷、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

0: 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